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合肥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呢？高考倒计时，高压氧舱成了减压新宠，它真的能够帮助考生醒脑充电吗？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总台热播剧主角带火秦腔，千年戏韵何以触动当下的我们？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从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了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区又有哪些差异呢？今年我国的汛期会有哪些趋势特点？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防汛水位又是怎么来划分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3: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2: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3: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 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4: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的婴儿死亡率降至了3.8%，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目前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透露我国已经加快了构建覆盖城乡、层级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那么未来如何让每个孩子从出生到青春期都能够获得系统联读的健康服务，保障儿童用药还有哪些实招呢？我们一起来听。
5: 在宁夏银川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内，来自北京的医生依托数字诊疗平台对当地患儿情况开展实时连线线上问诊。患儿家属顾雪娟此前曾经有过异地求医的经历，而现在远程诊疗打破了地域限制，让患儿家庭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国家级诊疗资源。
6: 这孩子也毕竟太小，而不适合抱出那么远，在这边就更加方便，就可以通过视频，然后让就是不用去北京或者西安，也在这边离我们家更近的地方来治疗。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介绍，通过健全多层次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我国儿童疾病防治与健康保障水平实现了持续提升。
7: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医院，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那么，儿童的就医可及性呢，进一步的提升。同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也持续提升。
5: 在十五期间，我国将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傅卫说，2030年要实现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达到儿童友好水平。儿童青少年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未来将更加完善，
7: 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强化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助网络，支持医疗卫生机构与托育机构呢建立一些常态化的协作机制，把健康管理融入婴幼儿照护的全过程， 进一步的优化0到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就是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
5: 除了看病难，儿童用药也长期存在供给短板，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让儿童药一直以来受制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上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监管等全链条举措。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未来将在加快儿童药创新研发方面给予支持，
8: 完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配套政策，对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相关专利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愿生产的问题，强化儿童用药的生产供应，支持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中纳入更多的儿童用药，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按规定提出增加和补充完善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推动将已有中国成人书籍的药品科学外推，填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的空白。
5: 家庭健康照护是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第一道防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倪欣表示，此前儿童用药存在剂量靠掰靠猜的误区，以往临床也曾发生过家长将含有不适合儿童的成人用药自行给孩子服用的情况。他建议日常给婴幼儿青少年用药应该更加审慎，用药前要做到三看。
9: 第一，看一看这个药物它具体的成分；第二，要看一看这个药物的用法跟用量；第三，要看一看我们整个药物使用过程当中是否它有一种叠加或者复方。比如说我们复方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实际上它最大的特点是通过肝脏去代谢，你把两种药再给它叠加上，那么很容易出现孩子的急性肝损伤。家里要常备一些儿童的常用药，要把药放在不同的地方，跟成人药要分开。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学生们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那么它究竟对考前减压有帮助，还是仅仅是心理安慰剂？高压氧舱在使用时又需要遵守哪些医疗？
10: 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人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1: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0: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2: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11: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出去。

0: 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养仓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放兵告诉记者，高压氧仓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0: 不过戴放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0: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2: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演员易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起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伴随着剧集的热度，经典秦腔曲目刷屏社交平台，像吹火、卧雨等非遗绝技也是惊艳全网。秦腔究竟何以传唱千年、历久弥新？而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哪些传承呢？
5: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6: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7: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易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6: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7: 这几出戏

0: 残暴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演员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0: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北京时间上午的8:24，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2019年4月20号晚，旅居新加坡的钢琴家巫依丽在出席维多利亚音乐厅的一场音乐会时晕倒，急送医院后宣告不治去世，享年89岁。许多人听到这条消息时一脸的茫然，对很多人来说，钢琴家巫依丽简直是销声匿迹般的存在，人们都听过他的作品，却极少听闻过这个人，甚至于根本不知道那首在中国人尽皆知的作品《梁祝》钢琴版正是出自巫依丽之手。虽然这首曲子的知名度和传播度如此之高，但人们对于他背后的人却一无所知。直到2018年，在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巫依丽的现场演奏让无数人为之感动。当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在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的搀扶下艰难地走向舞台，颤颤巍巍地坐在钢琴边演奏这个千古绝唱，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凄美爱情故事时，整个世界都为之静穆了。

作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钢琴部分的首创及首演者，这位老人用高超的琴艺、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如漆如素在琴键上演绎着这个让无数中国人曾为之动容的爱情故事。每当他的弹奏响起时，整个世界都为之屏息凝神，只有感动在每个人的心里心潮澎湃着。当老人在异国他乡去世的消息传到国内时，当媒体将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才恍然意识到，这位生前寂寞无闻的老人取得了那么高的音乐成就，又给后人留下了多么丰厚的艺术宝藏。这位迫于时代动荡长期客居异乡的老人，除了音乐什么也不想给人留下，除了音乐什么也不奢求。他说自己对于物质只有一个要求，能有让他保持弹钢琴的环境就好。他说他一辈子只想与音乐作伴，不求闻名于诸侯。贝多芬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而乌伊利就是那个安贫乐道、甘于孤独，也要将最高的启示、最有价值的东西馈赠给世人，为人间留下瑰丽的人。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31年，吴一力出生于上海，他的外公李云舒是宁波小港赫赫有名的商人，是中国近代工商实业家，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也资助过历史上有名的辛亥革命。他的爷爷乌恩福，奶奶李英娇，是河源龙川县移民到美国夏威夷的客家人。吴一力的父亲乌振英是一位高材生，先后求学于清华学堂、美国伊利诺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建设施工会。父亲乌振英和母亲李慧英一生育有一子两女，他的大哥乌协宁是圣约翰大学医学博士、中国著名消化学病专家，妹妹乌依云是复旦大学英语教授。虽说乌依力出生于书香世家，但家族里并没有在音乐方面有所钻研的人，父母也没有想过小小年龄的他会走上音乐的道路，但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当时年仅6岁的乌依力和舅舅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电影中男主角所弹奏的钢琴曲深深吸引了他，于是他央求妈妈表达自己想学音乐的愿望。父母本来只是把这当作孩子的一时兴趣，并没有过多打算，但没想到才学一年，小小年纪的吴一力就一举夺得了上海儿童音乐比赛钢琴组第一名。家人为之开心的同时，也对他的兴趣爱好慢慢重视起来。9岁时，吴一力便师从世界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先生，学习更高阶的音乐演奏。当时与他同时学习的还有后来的著名钢琴家傅聪。18岁时，他首次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上海滩夺目的钢琴演奏家。1954年，他担任北京中央乐团第一任钢琴独奏家。1962年，被评为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并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1959年，在迎接国庆10周年献礼的表演中，许多人表示希望可以听到《梁祝》，但由何占豪、陈刚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并没有钢琴伴奏，于是吴一力就去资料室借来总谱，经过3天3夜、日以继夜的辛苦创作，终于令听者为之动容的钢琴伴奏出来了。吴一力也因此备受瞩目，从此事业到达了鼎盛时期。多年以后，吴一力依然记得人生中最重大也最特殊的一次表演，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吴一力被上级派往前去表演，他说当时总领队是贺龙，京剧方面有梅兰芳、陈砚秋、盖叫天，有马思聪和周小燕，我就给这些人弹伴奏，自己也弹一个中国作品。记得钢琴是从地底下埋了25米挖出来的，有时候按键都不完整，但志愿军非常热情。这支慰问队伍堪称阵容豪华，尚且年轻的吴一力兴奋地以为自己人生的道路将会一直辉煌下去，但这一切都因为文革的到来而濒临破灭。 吴一力只能被迫远走异国他乡，从此过着客居异地的孤寂生活。除了音乐的陪伴，他一无所有。虽然吴一力的事业大受挫折，被迫中断，但他并没有停止过对音乐的追求。吴一力擅长西洋古典及浪漫派音乐的演奏，演奏热情细致，音色优美。他也积极钻研中国作品，努力用西洋乐器来创新性地表达中华民族的音乐。1993年，吴一力定居新加坡，开始过着安定却也异常寂寞的晚年生活。在新加坡的时候，为了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来练习钢琴，他没有像其他钢琴家一样广收学生，不因为生活窘迫而疲于挣钱，也不因为沉迷金钱而放弃艺术追求。最难能可贵的是，吴一力并不认为钢琴是一门只有精英才能习得的技艺，他的学生中有自闭症儿童，也有80-90岁的老奶奶等。许多人纳闷，教这样的人注定没有前途。许多钢琴家授课只选取最有天赋的学生，如果学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从而彼此成就。但吴一力认为，谁说老年人不能学钢琴，什么年纪学习钢琴都不晚。因为在他看来，音乐不是炫耀才华的，音乐是用来改变生命的。事实上，吴一力在新加坡的生活相当清贫，当记者闻声去采访他时，见到他一个人住在租来的出租屋里，心酸地问他是否觉得孤独。他说，弹钢琴就不孤独了。谈及音乐，吴一力多次表示，我一辈子想的就是跟音乐作伴，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就是有一点不求闻名于诸侯，希望我能够继续弹钢琴，让更多的音乐作品进入大家心里。2017年，吴一力获得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奖。领奖时，他谦逊地说，我只不过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实在有愧，有愧呀。

站在那树旁呼唤我，一直呼唤我。

口，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动荡的年代，吴依莉失去的不仅是事业，还有一段让她一生难以释怀的爱情，伴侣的无辜入狱，人生的颠沛流离。吴依莉只能试着用音乐来疏解一切。在上海时，年轻的吴依莉结识了中央乐团第一任小提琴首席杨炳孙，他们兴趣相投，情趣相深，彼此都很钟情于对方。后来吴依莉因为工作原因被调往上海，两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就选择了在北京成家。那个时候刚刚结婚的两人积蓄不多，但有梦想，有追求，有朝夕相伴的甜蜜生活和诗情画意的年年月月。然而好景不长，幸福的日子总是格外的短暂。在那个毫无理智的疯狂年代，一心只追求音乐的杨炳孙却被判刑入狱，并且一判就是10年。他们被迫分开，天各一方。而为了寻找出路，吴依莉辗转海外，过着逃一般的生活。对于这段婚姻，对于那段往事，吴依莉闭口不谈，但她终生再也没有再婚，终日与钢琴作伴，用音乐安抚受伤的心。2008年，78岁的吴依莉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一代大十一》。这张专辑可谓是他毕生心血的总结，面世后便备受赞誉。2013年，他的第二部个人专辑《一代大十二》完成，其中有代表作《梁祝》等9首中国风曲目，他特意托人给前夫捎去一份。2017年，当吴依莉斩获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奖时，一同传来的还有杨炳孙去世的噩耗。耄耋之年，他备受打击，唯有以音乐抚慰心灵。许多人说，吴依莉的《梁祝》总是能够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让人在如泣如诉的乐曲中也跟着默默掉泪。或许能将这首旷世绝恋弹奏得出神入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身也由着时代的原因经历了一场哀绝的爱情。大半生远走他国，远离故土的吴依莉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到中国。2017年，年近90高龄的著名钢琴家吴依莉回家了。在龙川县领导和当地吴氏宗亲的陪伴下，人生首次跨上了父辈故乡的祖籍地。吴依莉说，我虽然在国外很多年，但我的根在中国。如今这位老人已经寿终正寝，但他的音乐以及他对音乐的态度，对人生的思考，将永远地启迪着后人。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时针追着分针，日复一日，绕了多少个圈？

0: 哎，亲爱的，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1: 好啊。
0: 什么是湿垃圾？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成人脑卒中食养指南》2026年版，《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三项食养指南。三份指南分别针对脑卒中、骨质疏松症、肌少症，提出食养原则与建议，并涵盖中医辨证分型、优选食物、食药物质推荐、地区季节食谱示例及食物交换表等内容。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25年》，2025年全国共收到报告272.8万份，同比增长5.1%。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患者占比超1%，为高风险人群。来自医�疗机构的报告占91.5%。监测旨在及时发现和控制药品安全风险，临床应加强老年患者安全用药管理。近日，北京天坛医院发布颅脑 AI 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小军医生2.0，该系统可覆盖94种疾病。输入 CT 影像后，约1分钟生成诊断报告初稿。测试显示，超80%常规病例报告仅需小幅修改。系统还支持术后对比、智能质控及对低年资医生的诊断提示，有助于降低漏诊风险。心慌、手抖、出冷汗、脸色苍白、饥饿感，出现这些症状别忽视，可能是低血糖在预警。专家提醒，出现低血糖后，应立刻补充糖块、糖饮料等高糖食物。糖尿病患者遵医嘱调整降糖药，建议随身携带糖尿病患者识别卡，昏迷时方便身边人快速施救。
10: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0: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0: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0: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 春茶上市，大家都想尝口鲜，那怎么通过颜色和香气来判断好坏？春茶是不是越嫩越好？单芽、一芽、一叶等适合不同体质吗？玻璃杯、盖碗、紫砂壶又该怎么选择呢？今日对话嘉宾朱燕文，全国技术能手，安徽省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培训与认证机构秘书长，国家一级茶艺师，安徽技能水平评价高级考评员，宣城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专家，培训省内外茶行业从业人员近万人次，参与省内外茶叶技能赛事执裁十余次。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朱老师。朱老师，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请您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茶叶知识、茶叶文化。
1: 上一次请朱老师来是做奶茶啊，做健康奶茶。但是我知道您真正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喝出健康茶，所以今天我们又把您请到了直播间。那说到这个春茶的种类真的非常的多哈，从健康指数和茶香茶色角度，您觉得我们普通消费者在春季首选什么样的茶叶是最稳妥的？
7: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两年发现有一个乱象，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呢，其实在追求春茶的时候，觉得我买这个茶一定要颜色特别的好看，
1: 颜值高，
7: 闻起来的香气要特别的漂亮，所以呢，导致呢很多的这个商家呢，为了迎合这种市场呢，他在工艺上，哎，我们把这个颜色做得更绿一点啊，绿茶做得更绿一点啊，香气做得更高一点啊，但实际上泡出来呢，味道并不是这么的好，甚至于会在里面去添加一些人工的香精或者是色素来增香增色。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如果想要喝到健康的一杯好茶，我们可以通过去查阅这一款茶它的标准，这个标准会介绍，比如说黄山毛峰它的香气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参照这个标准上的颜色和香气去选择购买相应的这个茶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喝到更健康的一款春茶。
1: 对，那就像我们买面，未必特别白的就是很好的，
7: 是的，
1: 我们要买到原色的原味的是更好的，对于茶叶来说， 对吧。那我们如何从外形或者是闻干香来判断品质的好坏呢？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去看一下它原本是什么样，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它原本是什么样的呀。
7: 对，其实严格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茶叶审评想要把这个茶的好与坏表达出来呢，我们是要先看外形，再去把它泡开综合去看的。但是单从外形上面呢，我们也能获取到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比如说我们选择同一款茶叶，以黄山毛峰为例，同样一款黄山毛峰，外形越粗大松泡的，那么它的用料就一定越老，反之呢就越嫩。
1: 那老的好还是嫩的好呢？
7: 从我们这个茶叶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呢，叫嫩度适中，也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香气上面来说呢，每一款茶叶它都有自己特殊的专属的这种香气。黄山毛峰比如说它有它自己的这种清香和花香，不管是什么样的香气，我们闻到了这款干茶，它的香味让我们觉得心旷神怡，心情愉悦，那么这个香气呢它就是自然的，是好的。但如果说我们闻到了这个茶叶里面的干香有霉、有馊、有闷、有焦，这些让我们觉得不太愉悦的气息，那说明这个茶叶要么就是在做的时候它就做坏了，或者是存放的时候没有保存到位，保存坏了，
1: 就是品质上有衰减了。
7: 是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可能有的会加入一些香精，那像这种茶叶是不是闻起来会有一种比较刺鼻的或者说是过于浓郁的这种香气？
7: 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会闻到这个香气的确像您所说的过于高扬，过于刺鼻，但是这几年呢，这个添加的这个技巧呀也变得高明了很多，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这个香气若有若无，还很好闻。那么怎么样去分辨这款茶叶到底有没有增加香精呢？我们可以通过冲泡，比如说我们的茶叶可以泡一泡、泡两泡，对不对？正常的这个茶叶的香气它是慢慢下减的，慢慢下滑的。那 第一泡第二泡它的香气慢慢慢慢减弱、
1: 嗯、
7: 如果是加了这个香精的话呢，第一泡的香气很香，第二泡基本上就没有香气了，会断崖式的下跌、
1: 哦、
7: 那我们就可以断定它肯定是加了一些香精在里面、嗯、
1: 那如果说是正常的那种没有加香精的茶叶、嗯、它这个香气是慢慢释出的，
7: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用冲泡的方法我们可以判断它里面有没有加一些额外的物质，
7: 对
1: 哦
7: 对，
1: 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外形，一个是闻它的香气、
7: 嗯、
1: 闻香气我觉得可能比较简单一点、
7: 嗯、
1: 尤其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冲泡的方法就更加简单了、
7: 嗯、
1: 那但是这个看茶叶的外形，我看您今天也帮我们带了很多的茶叶，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比如说黄山毛峰、
7: 嗯、
1: 它不大不小，不要那么粗壮、
7: 嗯、
1: 也不要那么小、
7: 嗯、
1: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呢？您能不能用一个茶叶来给我们举个例子？对，
7: 是的是的，其实、
1: 嗯、
7: 每一款茶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比如说我们今天带来了三款这个绿茶呢，它是安吉白茶、广德黄金芽和来自宣城宁国的一款黄花云间，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款黄花云间、
1: 您给它拿起来给我们、
7: 哎、

0: 摄像头前的朋友们看一下啊、嗯。
1: 这款黄花云间呢，
0: 拿起来、
1: 这个、
0: 好，哎，
1: 好，这样可以吧？
0: 再高一点，
1: 哎、
0: 好，再高一点，好。
1: 大家可能乍一看，
0: 嗯，
1: 这个叶子很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品质肯定不好，对吧？但是呢，对于它的品种来说，它的品种叫做大叶珠耳种，所以它的品种本来就长得很大，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叶子就显得比较的壮硕。那如果我们今天拿到的是黄山毛峰，那黄山毛峰它的叶片整体的叶子要小很多，
0: 嗯，
1: 所以呢它看起来就会比这款黄花云间外形要秀丽匀整的多得多。哎，对，如果说、
0: 这个、
1: 如果说、
0: 嗯、
1: 在我们手上这个黄花云间的基础上、嗯、这款呢是一芽一到二叶，
0: 嗯
1: 啊，嫩度再高一点那就采的是单芽头啊，这里是一芽
0: 一
1: 叶，
0: 一芽
1: 一
0: 叶，
1: 哎，再嫩一点的话呢，就是旁边这个叶子我们就看不见了，就是单个芽头，
0: 就叫单芽，
1: 单芽更嫩。如果说旁边还有多了一片叶子，那我们就叫一芽二叶，那它的开采呢时间会更晚一点，原料也会更老一些。
0: 哦，
1: 对，
0: 嗯，
1: 好，这个是我们的举例。
0: 嗯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外形其实它也是分成多种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有单芽的，有一芽一叶的，有一芽两叶的。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嗯，这个是跟它采摘的时候我专门挑选单芽或者一芽一叶，还是在茶叶的不同的生长阶段我们采摘出来不同的品种？
1: 每一款茶它有自己的采摘要求。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的陆安瓜片，它就要采摘单片叶。这是它制作的要求，它不采芽头，它只采单片的叶子。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太平猴魁，它就必须要采一芽两叶，这样才能做得出来它的形状。所以每一款茶呢基本上都有它自己限定的这个要求的采摘标准。我们不要一味的去求它的这个嫩度。
0: 对，
1: 对，
0: 就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嗯、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单芽一定是就那个尖儿上的那种最嫩的
1: 啊
0: 那种芽。那从营养和口感的角度上来说，像单芽呀、一芽一叶、一芽两叶，他们俩是不是他们仨口感是不是也不同？是不是也是符合不同体质的人？
1: 对对对，我们从这个茶叶，尤其是春茶上面来说，春茶实际上是我们公认一年四季茶叶当中的营养成分最高的。那么这个单芽头它比较嫩，它里面的茶叶的茶类氨基酸含量比较高。这个茶类氨基酸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种味道呢？就是鲜爽感，鲜度。所以你看我们喝单芽茶会觉得鲜甜鲜甜的。哎，那一芽一叶从这个时候开始，茶叶里面的另外两个内含物质增长的就很迅速，它们叫茶多酚和咖啡碱。茶多酚呢表达出来的味道呢是涩，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喝茶会觉得涩啊，是这个茶多酚。咖啡碱呢它表达出来的是苦，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这个咖啡碱。一芽一叶的时候，茶多酚和咖啡碱也开始增长上来了。那么一芽一叶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它达到一个比较协调的范围，所以我们喝起来呢，它的滋味口感是比较均衡的。那如果再往后到一芽二叶的时候，茶多酚和咖啡碱会继续的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喝到的这个茶，它的浓度或者我们通俗的讲，它的茶味就会更高了，
0: 更浓，
1: 就会更高了。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不同等级的这个茶品的时候呢，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质，比如说我的肠胃比较的虚弱，或者说我晚上睡觉容易失眠，那我可能要选择那种茶多酚和咖啡碱含量没有那么高的茶，也就是我们尽量往单芽和一芽一叶这样的茶叶上面呢去选择。对，
0: 也就是说单芽的氨基酸含量高，所以它会产生鲜甜的口感。
1: 是的，
0: 那么在此之后一芽一叶、一芽两叶、像它呢就是说三个这个物质，比如说这个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它就会越来越多。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某些脾胃虚弱呀或者说容易失眠的朋友可能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我们在选择茶叶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体质来选择。
1: 其实这个茶叶的这个分类问题啊，很多人他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我们从这个六大茶类 这个概念上面来说，其实中国的茶叶这么多种，它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被我们专家们做了明确的这个划分，就是划分成了6种茶类。这6种茶类呢，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去描述一下它的这个顺序。如果大家按照我们这个顺序去记的话呢，可能会比较的方便啊。
0: 您今天6大茶类都带了吗？
1: 都带了
0: 啊，都带了。那正好都给我们展示一下哈。
1: 啊，首先呢是绿茶。刚才呢这款呢我已经展示过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干茶的颜色呢就是翠绿或者是黄绿色的，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6大茶类，比如说绿茶、红茶、白茶，不是从它一眼看上去的颜色去界定它是什么茶类的，我们还是从工艺上面去界定它到底属于什么茶类。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讲到安徽人经常会弄混淆的2款茶，一款是我手上的这个安吉白茶。安吉白茶它的叶色尤其是泡开的时候微微发白，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它是白茶。其实我们从工艺上来说，它和我刚才拿起来的黄花云间或者是我们安徽的黄山毛峰，它的工艺是差不多的，所以它是绿茶。
0: 哦，
1: 其实它是绿茶，
0: 就看起来也是绿色的，因为我们的评判标准是看茶叶的颜色来分辨。
1: 还包括这款广德的黄金芽，它呢工艺上面也是绿茶的工艺，虽然说外形颜色包括泡开呢有点金黄色，很漂亮，有的人就直接把它当做黄茶，其实不对啊，它还是属于绿茶啊。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其他的茶类，比如说除了绿茶以外，白茶，这才是白茶。
0: 这个白茶其实跟绿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颜色稍微深一些，
1: 区别还是很大的。它为什么叫白茶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上面的白毫，它的白毫呢含量特别的多，而且工艺和我们绿茶差别非常大，一般建议白茶是喝老茶而不建议喝新茶，所以你看和我们绿茶区别还是很大的。
0: 因为我们安徽的很多绿茶它是炒制出来的，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白茶呢？
1: 白茶它主要是晒。
0: 晒，
1: 日晒，晒完了之后再烘干。绿茶、白茶、黄茶，我们现在讲的是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黄茶主要集中在我们安徽的西部大别山地区，
0: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黄大茶，对吗？
1: 是的，是的。我们上一次这个直播的时候，和大家做奶茶也用到了这一款黄大茶啊。现在呢，在奶茶上面特别的受欢迎。那么这个黄大茶呢，在历史上面的记载呢，就是对人的脾胃，会比较的友好啊。现在我们现代的科学也证明了它对于这个降血糖上面呢有比较好的这个功效。再到乌龙茶，
0: 乌龙茶。
1: 或者也叫青茶，它们两个是一个意思，它是属于半发酵茶。我们可以理解为到这里的时候发酵程度已经开始到了50%左右了。这里我们举的例子呢是凤凰单丛的鸭屎香。讲到鸭屎香大家肯定不陌生。
0: 对，
1: 因为在这个
0: 鸭
1: 屎香咖啡、鸭屎香奶茶或者是柠檬茶都经常用到它。
0: 这个就属于青茶系列了。
1: 对，青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龙茶的这个叶片啊，和我们绿茶呢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乞丐的外形”，这个指的就是乌龙茶。它用料呢是采用成熟的叶片，所以不管咱们是泡铁观音啊，还是武夷的大红袍呀，还是鸭屎香，最后泡开来，我的学员跟我们形容说，这个叶子看起来跟海带一样，
0: 又长又透明，
1: 特别的长，不好看，但是喝起来很香很香，这是它的一种特征。
0: 乌龙茶这属于清茶系列对吗？
1: 清茶就是乌龙茶。
0: 清茶就是乌龙茶。
1: 我们两个给它划等号。再到咱们的祁门红茶。到这里呢发酵程度已经达到几乎在80%左右了。所以红茶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全发酵茶。我们已经在上面看不到一丁点绿茶的这个影子了，发酵程度非常的高。
0: 这个发酵程度，我们是说它已经被，就是我看，因为发酵之后，就随着它发酵工艺的越来越深，比如说到50%到80%，它就是好像水分蒸发的越来越多。
1: 水分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讲的这个发酵程度呢，主要是指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这个转化了多少。 转化了多少，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茶多酚、氨基酸、咖啡碱啊，那么转化的这个程度来去评判的。
0: 哦，就是说随着它的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那么转化的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呢？
1: 转化的越来越多，消耗的越来越多，
0: 消耗的越来越多，
1: 消耗的越来越多。红茶呢，这个我们其实最早诞生的时候主要是国外人比较喜欢，在建国以后，
0: 下午茶，
1: 是的，是的，才开始慢慢的向我们内地啊内陆去普及开来的。
0: 这是红茶，那最后呢，还有
1: 一款黑茶，这款呢是广西的六宝茶，六宝茶，我们讲这个黑茶最早它诞生的时候呢，它有两个消区，一个是边消，消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现在经常去旅游的时候，西藏的这个酥油茶，包括内蒙的这个奶茶，他们用的都是黑茶，然后呢，这个像六宝茶，它往我们的东南亚地区，销售的会比较多。那边的人认为呢，这个六宝茶有很好的祛湿的效果，祛湿的效果，边消那边呢，他们喝这个黑茶呢，主要是觉得对我们的肠胃啊有很好的这个促进蠕动的这个作用，所以当地人呢也有这个。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
0: 我觉得除了我们要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茶之外，怎么泡好一杯茶也是非常关键的。
1: 是的，
0: 你看家里我们最常见的用什么？首先我们要有器皿，像玻璃杯呀、盖碗啊、紫砂壶啊等等。那他们分别泡茶会有怎样的茶香和汤色的差异？如果说想要同时兼顾好看和好喝，您最推荐哪一种器具呢？
1: 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就是玻璃杯它是没有盖子的，而这个盖碗呢，它加了一个盖子，再到紫砂壶的时候，它不仅加了一个盖，而且它的气密性，就是我这个盖子盖得更严实了，气密性越好，这个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异呢？玻璃杯的保温性其实是最差的，
0: 对，

0: 茶呀，因为它是一个属于高颜值的茶类，
1: 嗯。
0: 我们在冲泡它的时候呢，它的芽头非常的优美，在玻璃杯里面冲泡还能看见它上下沉浮舞动的样子，我们这个茶文化里面叫它茶舞，
1: 哦，茶
0: 茶
1: 舞，
0: 舞，
1: 就不仅我
0: 对，
1: 们赏心，还要悦目，
0: 是的，
1: 对
0: 是
1: 吧？
0: 的，如果我们加了这个盖子，比如这个盖碗来说，那么它的保温性就会好很多。我们在冲泡绿茶或者是白茶这种发酵程度很低或者很细嫩的茶品的时候呢，就要稍微注意一点了。我们这个出汤的速度可能就要快一些不要一直把盖子闷在上面去冲泡啊。这样的盖碗更适合用来泡什么茶呢？适合泡发酵程度偏高一些的，比如说黄茶、乌龙茶这一类的这个茶品。哎，对。
1: 就是发酵中等的
0: 中等
1: 茶，
0: 的，是的，是的，您总结得很对。再到紫砂壶，它的保温性是最好而且呢，它会稍微的在这里面呢给茶叶加一点点压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像高压锅一样稍微加一个压，
1: 因为它密封
0: 对
1: 性
0: 对对，
1: 很
0: 所以它
1: 好，
0: 会泡茶的时候会把这个茶叶里面的这个内含物质快速的给它激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用紫砂壶去泡绿茶的话，第一呢，这个绿茶呀，它里面的苦涩的东西啊，会快速的被它激发出来；另外一个呢，是它会把绿茶给压熟，出来的绿茶就不是那种清香的感觉
1: 就苦
0: 了，
1: 涩的感觉，
0: 苦涩且有熟汤味。所以呢，这样的器皿呢，我们更建议大家去泡发酵程度偏高的茶，比如说红茶，比如
1: 黑
0: 说
1: 茶，
0: 黑茶。哎，所以不同的这个器皿，其实它适应的茶类是有区别的。
1: 总结一下专家的观点：好春茶颜色绿润，香气清鲜，一芽一叶口感更平衡。绿茶用玻璃杯，乌龙茶用盖碗，老茶用紫砂壶。选对茶，用对壶，才能喝出健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胃癌靶向药物阿帕替尼。近年来，胃癌临床的诊疗技术持续的迭代升级，阿帕替尼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是晚期胃癌后线治疗的核心用药。但是在临床治疗，不少患者和家属在这款靶向药的服用方法、不良反应等方面存在着擅自调整药量、忽视用药风险等问题，直接影响治疗效果与用药安全。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杜晓明来解答这一问题。
6: 中国很多初诊胃癌即为晚期，大部分患者已经没有手术根治的机会。经过一线、二线化疗后，病情依然进展的患者，往往面临治疗方案选择有限的困境。阿帕替尼就是针对这类患者的重要治疗药物，临床上主要用于既往接受过两种系统化疗后病情出现进展或者复发的晚期胃腺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它的作用原理很明确，就是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把肿瘤血供阻断，让肿瘤细胞得不到营养供给，从而慢慢萎缩停止生长，以此来控制病情的进展，缓解患者的不适症状，延长生存时间，同时尽可能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晚期胃癌后线治疗中非常关键的靶向药物。首先是剂量，说明书推荐的剂量是每日一次，每次850毫克，但这个剂量大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较重的不良反应，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年龄、身体状况、肝肾功能及药物的耐受程度来调整剂量。患者拿到药后按照医嘱口服就行，不要随意自己加量减量。然后是服用方法，每天饭后半小时用温水整片吞服，而且每天尽量固定同一个时间吃药，这样能让体内的药物浓度保持稳定，药效才更好。这里特别提醒，这个药一定要整片吃下去，不能掰开碾碎，也不能嚼碎，不然会破坏药物结构，不仅影响效果，还可能加重肠胃刺激。要是不小心忘记吃药了，不用补服，第二天到时间正常吃就行，绝对不能一次吃两倍的剂量，不然会加重不良反应，给身体带来很大负担。疗程上，只要患者吃了药物，病情能够控制住，身体也能耐受，就需要持续口服，直到病情出现进展，或者出现了不可耐受的不良反应，再由医生评估要不要停药换药。患者自己不能随便停药中断治疗。第一，药盒要密封好，防止受潮氧化。第二，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温度保持在10度到30度就行。第三，一定要放在小孩、老人够不到的地方，避免误服。第四，药物开封之后，按照疗程按时吃，不要存放太久，不然药效会打折扣。阿帕替尼的不良反应大多比较轻微，而且是可控的，出现之后及时处理就能缓解，大家不用过度恐慌。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一般吃药1到2周后会出现，患者平时在家可以经常测量血压，轻度的血压升高，在医生指导下口服降压药就能控制，不用停止靶向药的口服。如果血压波动比较大，需要及时就诊来调整方案。第二个是蛋白尿，药物对肾脏微血管有轻微影响，会出现尿蛋白，这个不需要紧张，定期复查尿常规、肾功能，监测指标变化。轻度的蛋白尿不需要特殊处理，严重的话我们医生会及时干预。还有手足皮肤反应，比如手脚红肿、疼、麻木、脱皮、干裂，平时可 多涂护手霜、保湿霜，少摩擦、少磕碰，避免接触洗洁精、洗衣粉这些刺激性的东西。症状轻的自己能缓解，严重的来医院开点对症药膏就可以缓解。另外还有胃肠道不良反应，比如恶心、食欲下降、轻微腹泻、腹痛，那么平时吃点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少食多餐。如果上述症状明显的话，让医生开点保胃抑酸及止泻的药物就能改善。患者和家属一定要牢记，一旦出现下面这些严重情况，立刻停药，马上来医院就诊，不能耽误。第一种是消化道出血，比如黑便、呕血、血便；第二种是血压突然升得很高，口服降压药也控制不佳；第三种是尿液泡沫很多，肾功能可能出现异常；第四种是大口卡血，牙龈大量出血，身上出现大片淤青淤斑；第五种是手足皮肤反应特别严重，疼得走不动路，没办法正常活动；第六种是皮肤发黄，持续发烧，剧烈头痛，喘不上气。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避免发生危险。首先，阿帕替尼是抗肿瘤处方药，绝对不能自己在外面买着吃，也不能随意加量减量和停药，所有用药方案都需要听从肿瘤科专业医生，这是用药安全的底线。其次，用药期间一定要按照医生要求定期复查，监测血压、血常规、肝肾功能和尿常规，让医生随时掌握你的身体情况和用药反应，有问题及时调整。然后患者平时要注意休息，营养均衡，避免剧烈运动，减少出血风险。家属多留心患者的身体心理变化，多给点陪伴和鼓励，监督患者按时吃药。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超雄超雌综合征是怎么回事儿。之前啊，有这么一个新闻，30多岁的叶女士结婚多年，是一直没有能够怀上孩子。到医院一查啊，医生说她竟然是个男人，全身上下尽显女性特征的叶女士和丈夫是根本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事实。正常的人体细胞当中呢，有23对46条染色体，其中呢有一对是性染色体决定性别的，男性呢是 XY， 女性是 XX。 我们在生物学的课本当中学到的知识是46XS 是女性，46XY 是男性，可这个概念呢现在却被颠覆了。有 Y 染色体的未必是传统意义上真正的男人，比如新闻里的叶女士。在经过一系列的生殖检查之后呢，医生发现啊，她的雌激素的水平很低，而卵泡刺激素却很高，而且乳腺发育很差，做腹部 B 超显示子宫偏小，甚至在服药期间也有不规律的月经。可是在查过外周血染色体之后呢，结果却让人意外， XY 从遗传学角度来说，叶女士其实是个男人，从身体外表甚至器官角度来说呢，叶女士可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性，可是细胞却说她不是。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先天性性发育异常疾病，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虽然呢性激素的分泌正常，但是由于呢雄激素受体基因发生突变，使其对雄激素不反应或者反应不足，从而导致男性特征完全或者部分丧失。这类人群外生殖器表现为女性，其染色体核型为 46XY。 我们今天要说的超雌和超雄综合征似乎要比叶女士幸运一点，他们呢是染色体数目出现了异常，也就是超雄综合征就是 47XYY， 一个是超雌综合征就是 47XXX。 从字面上来说，似乎一个是更男人，一个是更女人嘛。最近啊，有一部电影叫做《涉过愤怒的海》正在热映，吸引了不少人观看。电影主题呢是悬疑、暴力、犯罪，其中的角色李苗苗似乎天性就很坏，从小啊就会做出碰掉外婆的氧气管，残忍伤害小动物的事情，长大后对人类的伤害也是毫不留情。而我看到关于这部电影的各种讨论当中，就出现了超雄综合征这个关键词。有人认为啊，超雄综合症人群天生的性格就比平常人暴躁、
7: 易怒，有暴力倾向，刑事犯罪的比例比正常人要高，是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就不应该被生下来。超雄综合症患者一般呀，也没有什么特征性的面容和临床的症状。有研究说，他们在智力方面一般处于正常水平，却在情感认知方面更容易出现注意力缺陷、多动和冲动发生率更高，比正常人也更容易焦虑、抑郁，更容易孤僻暴躁。但是啊，这些性格特点呢、啊、并不需要极端的对待，正常人嘛也会有七情六欲，他们并不是容易犯罪的代名词。而对于超雌综合征，大家的理解呀似乎也很极端。超雌综合征称为笨蛋美女，很多人都觉得呢，患有这种疾病的女孩啊，长得很好看，但是智商呢比常人稍低一点，笨笨的，很可爱。其实啊，这两种看法出发点啊都是一样的，他们觉得超就是超量的激素，超雌就是有超量的雌激素，所以更女人、更美、更笨，而超雄就是超量的雄激素。更男人，也就是更暴力，这两种理解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所谓的笨蛋美女或者过分暴力，都是人们对疾病的不正确看法。疾病就是疾病，决定孩子未来的不仅是有先天性的遗传因素，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也是举足轻重。正确的引导、足够的陪伴以及社会和家庭的更多关注，是可以消除超雄、超雌综合征宝宝的隐患的。其实啊，超雌综合征和超雄综合征的发病率大约是1/1000，这个比例可以说是相当高了。如果我不说，你可能根本不知道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超雄和超雌。可是因为大部分患者的生育能力啊，其实都很正常，在各方面呢，也都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多了一条染色体。毕竟在正常的包容和目光中长大的孩子跟正常人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你。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5: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单佳佳律师。单律师是合肥市律协第六届实习律师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资产与财务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直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团的成员，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安徽省同心律师服务团成员，铜陵市仲裁委员会的委员。非常欢迎单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单律师您好。
6: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

0: 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咱们法治安徽栏目。
1: 好的，非常欢迎单律师。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鼓励生育、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已经成为国家民生政策的重要的方向。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密集的出台。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要求建立育儿补贴制度。2024年，多省份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25年起，全国已有27个省区市全面实施了3岁以下婴幼儿育儿补贴政策，每年发放的金额普遍达到了3600元，甚至是更高。与此同时，作为劳动者基本社会保障的生育津贴制度，也在持续发挥着兜底保障的作用。确保女性在产假期间收入不断档，生活有依靠。然而，在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许多群众对这两项重要的权益仍然存在着困惑。有人以为试用期不能领生育津贴，结果白白放弃数万元应得的待遇。有人误以为只有在职员工才能拿到生育的补贴，导致全职妈妈错失了政府的补贴。还有用人单位以各种理由拖延申报，拒绝参保，甚至要求员工签署自愿放弃的承诺书。那这些误区和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削弱了国家惠民政策的落地效果。
0: 是的，事实上啊，咱们这个生育津贴是我们社会保险法呢赋予每一位参保职工的法定权利，而育儿补贴呢，则是地方政府向千千万万的家庭送出的温暖礼包。二者的性质不同，来源不同，申领的路径啊也不同，但是呢，都共同指向了一个目标，就是让每一个选择生育的家庭都能感受到制度的善意和法律的保障。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邀请单律师聚焦这两大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民生政策，通过真实高频具有代表性的法律问题，为听众朋友们厘清权利的边界，指明维权的路径，破除认知的误区。无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是职场的准父母、全职照料者，还是企业的 HR， 都值得认真的去了解，因为每一分应得的补贴都不该被忽视，每一份养育的辛劳都值得被尊重与支持。那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生育补贴？那生育补贴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请单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0: 好的，生育津贴这一块呀，是我们女职工因为生育而依法享受的替代性工资收入。这个替代性一出来呀，咱就知道了，其实它是为了弥补咱们这个因为生育中断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呢，是由我们的生育保险基金去支付的。根据我们的社会保险法第53条的规定呢，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这个生育保险的费用啊，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而职工是不用缴纳的。然后第54条呢，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所需要的这个资金啊，是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的。
1: 那单律师，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很想了解，就是在这个试用期的员工，他能否领取到这个生育津贴？
0: 试用期的员工他是可以领取的，只要是用人单位在职工分娩前依法为其缴纳了生育保险，无论是否处于试用期，是否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均有申领资格。社会保险法第53条其实是没有对用工的阶段去予以限制的。那劳动合同法第19条第4款呢，也规定了试用期是包含在了咱们的劳动合同期限内的。这就意味着从员工入职第一天起及用工之日起，咱们这个劳动关系就已经成立了，那用人单位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包括缴纳社保。
1: 那单律师，也就是说，不管咱们处于用工的哪个阶段，只要在这个分娩之前依法缴纳了生育保险，咱们就可以领取到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单律师，如果单位没有缴纳生育保险，导致不能领取生育保险，咱们的职工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说像我们单位没有缴纳的话，我们作为这个职工是可以依法维权，向当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投诉。这个电话这个12333，然后有的可能会有更细致的这个当地的联系方式，这个可以大家通过这个号码，然后再去进一步转接都是可以的，可以要求这个责令补缴。因为社会保险法86条规定呢，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且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就是由有关部门去对欠缴数额进行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我们这个劳动法第38条第3款的规定呢，用人单位没有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劳动者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若因未参保导致我们的津贴损失，可以依据社会保险法以及劳动合同法进行劳动仲裁，要求单位这个进行赔偿我们应得的这个津贴金额。因为之前呀，像我们这个北京市这一块有这样子的案例，就做出了这样子的最终的一个判决，支持了员工向单位索赔了2万元的津贴。
1: 那单律师，刚刚您也是说到了，如果单位没有缴纳这个生育津贴，我们首先就可以找这个当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投诉，这是我们可以首要选择的路径。那这个生育津贴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呢？
0: 这个是不需要的。我们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用有关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通知呀，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生育妇女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生育保险办法取得的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用以及其他生育保险性质的津贴补贴，都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1: 咱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他说自己是一个男职工，能不能领取这个生育津贴啊？
0: 男职工这一块呢，本人咱们这一块是不能够领取这个所谓的产假津贴的。在安徽省合肥市呢，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男职工的配偶未就业生育的，可以享受合肥市男职工生育医疗费补贴，最高1000元。当然，这个可能因为不同的地区的政策会存在不同的差异啊，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建议咱们的男职工所在的单位或者是本人向当地的医保部门咨询具体的政策以及申领的条件。
1: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啊。他说啊，自己是一个外卖员，也就是一个灵活就业人员。他想问一下单律师，能不能参加这个生育保险，并且领取相关的津贴？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需要满足地方的一些政策。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种新业态下的这样子的就业人员，因为全国分布范围都非常的广，而且大家也发现了，现在像很多的外卖员呀、快递员呀这一类的工作特别多。那这一类的人群，他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所以呢，现在国家各地截止到2025年，广东呀、浙江呀、江西呀、安徽、广西等省份都出台了有政策，就是允许咱们这种灵活就业人员、这种新业态的工作人员啊，单独参加生育保险。国家的卫健委、医保局这个2022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呢，也明确要求了，有条件的地方呀，可以探索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各地的实施细则呢，比如说这个广西发布了这个试点，发布了给予了这个复函，就是明确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生育津贴待遇享受条件。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建议不同地区的这个人员，咱们可以具体的去咨询当地的行政部门，然后问一下这个我们是怎么参保，后面怎么来领取。
1: 刚刚这个单律师也是说到，我重点就是关注到咱们安徽省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是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单独的来参加这个生育保险的。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啊。关于这个生育津贴，其实很多 听众朋友知道自己可以领取，但是这个计算方式大家并不是特别的知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单律师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这个生育津贴该怎么来计算。
0: 好的，这个生育津贴呀，它这个笼统的来讲啊，它的这个计算公式是生育津贴等于咱们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30天，然后乘以产假的这个天数。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6条的规定呢，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女职工劳动为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呢，第7到8条呢规定了咱们具体的产假天数。这个呢是国家给予的产假，是产假不少于98天，如果有难产呀、多胞胎呀，是可以再增加的。而且除此以外的这个产假天数，其实各省是有奖励产假的。比如说咱们安徽省是奖励了60天，然后咱们北京也是60天，广东是80天。所以在这个具体的这样子的计算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当地确认我们到底产假天数是多少，然后这样的我们来去计算。
1: 嗯，那单律师，单位能不能用这个生育津贴来抵扣产假的工资呢？
0: 这个是可以的哟。刚才特意讲了，其实法律规定它是一个所谓的替代性收入，它其实就是为了去保障我们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去给予具体的经济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用人单位它可以以此来去代替工资，但是它是不得低于法定的具体标准的。这个生育津贴它与用人单位的职工的平均工资是挂钩的。那这种情况下，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呢，已经缴纳这个保险费的是可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生育津贴呢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去计发的。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以北京为例，像北京的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生育津贴按照女职工本人生育当月的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的天数计算，它也是与我们女职工生育前的本人工资是挂钩的。用人单位呢，也是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在这个期间呢，不能予以辞退，也不能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是聘用合同。因此，我们的产假工资呀，是按照我们本人的生育前的本人工资来进行核算。当然，我们之前去缴费的时候的那个基数，其实我大致也清楚。很多情况下，咱们确实是有一个，就可能不一定是你的这个具体的工资收入，因为你的具体工资收入可能每个月不一定嘛。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单位它是以一个具体当地下发的这个所谓的标准来去计算的，它只要不低于这个标准就是可以的
1: 啊，只要不低于这个标准它就不是违法的啊。
0: 是的，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这个信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他说啊，这个刚刚生育完返岗，但是却被调离了核心的业务部门，到了一个边缘的岗位，工资待遇是不变的，但是呢客户资源少了非常的多，导致自己的绩效和奖金减少的非常的多。人力资源部门称啊，是基本工资没有变就不构成歧视。想问一下单律师，实际收入锐减，而且这个职业发展也受到这个阻碍，想问一下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维权？
0: 这种情况下咱们是可以去维权的，当然也是需要咱们结合咱们具体的自己的一个工作能力和我们具体的一个情况。因为单律师作为一个女律师啊，这个不得不讲需要结合咱们自身的，在生育了以后本身对于基本工资不变，虽然进行了调岗，那可能是因为原先的这样子手中的原先对接的资源会比较多，但是现在的岗位的资源没有那么多，那导致我的绩效呀这一块是有减少的。从法律上来讲，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维权，但是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法律虽然说它是一个底线，但是其实它也会柔性的来对我们进行保护。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女性，作为妈妈，而且尤其是我们可能刚刚生产完不久的这个妈妈，那可能确实我有一部分的重心需要在宝宝身上，那这个时候我个人建议不妨先以此先过渡，当孩子需要你的这个照料越来越少的时候，那我们 通过自己的这个工作能力慢慢的回到我原先的核心岗位。我认为单位也不愿意放弃你这样一位优秀的员工，后面你的时间慢慢多起来以后，其实也是可以去回到核心岗位的。那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不建议当事人会轻易的和单位或者是和我们这个用工的这一方呀产生这种太强烈的冲突，因为其实我们工作的目的其实是想保障生活嘛。我们现在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多照顾孩子，然后后面慢慢的回归职场，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单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育儿补贴。那什么是育儿补贴？咱们全国统一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
0: 育儿补贴呢，是这个地方政府为了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的这种现金补助。其实现在它是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去强制规定说是一定要发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政策依据是源自2025年6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当中的各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案，然后都联合出台了这样一个对于3周岁以下婴幼儿照料，对于这样子的家庭给予经济补贴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呢，其实还是之前一开始提到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这样子的家庭呀，能够多一份这个经济收入，多一份养育底气，也是为了鼓励生育。
1: 那单律师，育儿补贴的这个发放对象到底是哪些？必须在职吗？
0: 这个补贴对象为实际抚养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它其实是对家庭的一个补贴，但是最终是用到孩子身上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是否必须在职，它这个育儿补贴政策呀，是不要求申领人必须在职的。申领人可以是婴幼儿的父母一方，包括生父母、养父母，也可以是在父母缺失的情况下的其他监护人。无论申领人是否就业，只要符合婴幼儿的年龄、户籍等条件的，都可以申请育儿补贴。就我们安徽来讲，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里面规定呀，补贴对象需要具有安徽省的户籍，申领人需要符合父母一方或者是监护人等条件，合肥市等在此基础上呢，就结合本地的实际，对户籍、生育登记等细节进一步明确。但是基本上法律与国家的这个政策是一致的。
1: 那单律师，关于育儿补贴的这个申领，它需不需要单位去协助？
0: 这个是不需要的。这个育儿补贴它其实就跟单位是没有任何挂钩的了。这个育儿补贴呀，它是属于由这个家庭来申领。这个家庭呢，是直接向街道、社区，或者是通过这个政务服务平台，比如说咱们安徽省的万事通，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叫支付宝里面的育儿补贴申请，然后像浙江那边的浙里办，然后像湖南那边的湘一办，这一块都是直接申请的，跟用人单位没有关系。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跟单位之间不挂钩，单位无权代领，也无权截留，也不能给你设置障碍，因为就直接是越过他的。
1: 好的，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他说，孩子生完不久之后和宝爸离婚了，想问一下这个育儿补贴应该由谁来申领？
0: 像这种情况呀，育儿补贴它一般是由直接抚养子女的那一方来领取。如果说是跟宝爸已经离婚，但是宝宝确实小，现在还是咱们宝妈抚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由宝宝的母亲这一方来去申领就行了。当然如果是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宝宝虽然小，可能宝妈的身体不适呀，这种情况是由宝爸抚养孩子的，那在这种情况就宝爸一方来申请。当然我们再去提交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提交对应的这个证明，比如说你们是通过协议的，那你需要有这个协议书来证明。如果说是有这个法院判决的，是由判决书来去证明到底谁是有这个抚养权的。 当然，可能我们也会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父母双方都没有了这个监护能力，然后可以由其他的法定监护人来申领。如果双方也会存在共同去抚养这个孩子的，那么某些地方其实它是规定可以双方各领取50%的，但是安徽省内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一块还没有这种明确的规定啊，其实这个呢，也是结合我们民法典里面，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呢，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那离婚后呢，子女无论是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然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然有抚育以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育儿补贴作为支持。

0: 说是给家庭或者某个大人的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领取权呀，赋予在了实际去承担抚养责任的这一方的。
1: 在这个户籍是在外地，但是在本地工作，想问一下单律师，能不能领取育儿补贴？这个补贴是在哪儿领取？
0: 这个根据咱们的这个育儿补贴的制度实施方案，国家育儿补贴制度是不分城乡、民族、区域，也不分一孩、二孩或者三孩的，实现三孩生育政策下家庭支持的全面覆盖。申领时是以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为主要依据，但是未对父母户籍做出严格的限制。如果是婴幼儿户籍在本地，父母为外地户籍，但在本地工作，通常可以按照规定申领国家基础标准的这个育儿补贴，就是在婴幼儿的户籍所在地就可以了。就你即使你们父母是外地的，那在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去申请的。具体啊，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我们在申领之前，我们查询一下，跟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先咨询确认好，我是不是需要额外去提交哪些证明之类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好的，单律师，那我们听众又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这个单位拒绝配合提供生育津贴的申报材料，想问一下单位这样的做法，它合不合法？
0: 这个是关于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单位这么做是不合法的。这个呢，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讲，其实生育津贴它是对于社会保险法以及各地生育保险的这种政策规定，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它是有义务为符合条件的职工申报生育津贴，并且配合提供相关的材料。生育津贴呢，是职工依法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用人单位是不能以任何的理由拒绝配合，或者是阻挠职工申领的。如果单位确实拒绝配合，然后职工呢可以先与单位去协商，然后明确告知，或者是直接找到当地的这个医保部门、劳动监察机构或者是工会组织，然后请求协助去督促单位履行义务，必要的时候再走最后的这种诉讼。
1: 那这个发现他人冒领这个自己的育儿补贴，该如何来维权呢？
0: 如果发现有人冒领了这一块呢，立即向这个卫健委，就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或者是财政部门举报冒领的这种行为，然后要求暂停发放，并且启动核查。如果是造成损失了，可以依法追究冒领人的一些责任，比如说可能他会构成诈骗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1: 好的，非常感谢单律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

0: 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单佳佳律师。单律师是合肥市律协第六届实习律师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资产与财务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直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团的成员，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安徽省同心律师服务团的成员，铜陵市仲裁委员会的委员。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单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育儿补贴和生育津贴的新规。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单律师。他说自己和男方啊经过相亲订婚仅一个月，媒人是由男方单方联系，男方啊一直催促自己去拍摄结婚照，但是多次拒绝自己提出的这个婚检的要求。在自己的坚持之下，男方自行体检拿到了体检报告，显示这个有肝损伤、血压高，还有这个血常规没有做。后来自己陪同男方一同体检，显示男方患有这个生殖器方面的这个疾病、高血压以及不孕症，自己当即提出了解除婚约并退还全部彩礼，但是男方拒绝返还自己支付的6000元的回礼。想问一下单律师，能不能通过这个法律途径来追回这个6000块钱？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这个咱们男女双方是可以去协商互相返还这个彩礼或者是回礼的。如果说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话，女方是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的。在我们国家呢，因为有这样子的风俗，就是说男方在婚约达成时，然后向女方去赠送这个聘金啊、聘礼的是个习俗，然后通常就称为彩礼嘛，就是我们说的彩礼。然后部分地区呢，女方也会向男方去回礼的。关于这个彩礼纠纷，民法典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有规定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是予以支持的。根据你的描述呢，男女双方认识也仅就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共同生活，然后又因为是男方的婚前体检有这个传染疾病导致的这个退婚嘛，在女方已经返还彩礼的情况下，男方应当将回礼返还回来的。如果男女双方共同生活过，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呢，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会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以及嫁妆的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以及孕育的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来结合当地的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具体比例。在咱们的这个案件当中呀，其实很明确的是因为男方的这个过错，他有这个性传播疾病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都已经返还彩礼了，男方理应将回礼返还回来。建议先通过这种协商或者是找中间方去协调，然后能够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如果说实在是解决不了，我又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那你可以通过法律的这个途径。当然还是最终希望他毕竟是一个佳话嘛，那这种情况下还是尽量的咱们通过协商的方式，不去造成过多的，对于当事人来讲，对于你们来讲，诉讼其实也是一个诉类，然后尽量的以此方式来去协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买房子，当时没有一次性的付清购房款，没有拿到房屋所有权证，这个把购房款付清之后还没有办理过户，也没有协商合同，现在发现这个房屋被抵押了，想问一下单律师自己该如何处理。
1: 你听众你好啊，咱们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可能就是比较也是算是比较多见了，原先就确实有不少这样子的咨询。就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区分情况啊。如果说你选择我是想要房子，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像抵押权人，就他不是办了抵押登记嘛，这个抵押权人如果是银行的话，那向他去清偿债务，然后向房东主张这个债权。如果抵押权人是同意的，你也可以选择房产在有抵押的情况下代押过户，现在是可以代押过户的啊。如果说你选择不要这个房子，那么你可以选择去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并且要求房东去承担对应的违约责任。因为这个咱们民法典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对于不动产这一块呀，它是需要不动产物权的这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也就是说它必须是登记了才有效力，没有登记的是不发生效力的，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啊。虽然在这个事情当中咱们这边已经去支付了这个房款，但是呢，因为咱们跟房东一直是没有办理这个权属变更登记的，也就是房产不在你的这个名下，所有权就还是在法律上来讲是没有发生变更的，这个房子依然不是你的。由于房屋是没有进行这种过户的，你享有的只是根据合同要求房东去履行相关合同义务的请求权，也就是说在你和房东之间仍然是你跟房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房屋抵押权是优于你们之间的债权的实现的。所以无论是抵押行为发生在你签订买房合同之前还是签订买房合同之后，这个抵押权人都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也就是他是优于你的。对于已经设定的这个抵押的房产呢，通常是需要向抵押权人去清偿债务才能够去办理抵押权撤销手续后进行过户。但是在实践当中呢，也有银行，就我刚才讲的咱们代押过户这样的政策，也有银行是支持的，这个是需要抵押权人的同意的，就需要这个银行的同意的。如果说你不想要这套房子了，你可以解除房屋合同，并且要求房东承担违约责任。因为这边呢，这一点上面来讲呢，民法典也是有规定的，咱们要求这个房东去承担违约责任，包括赔偿损失。赔偿这个损失包含什么呢？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就即按照你现在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向房东去主张因为违约给你造成的财产损失。比如说啊，现在的房子然后因为上涨了，你当时你要去重新买另一套房子的话，你要付更多的钱，那么这一部分你也可以向房东去要求去主张的，是这样子的。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单律师。他说自己的母亲啊在工作当中摔伤了，手脚都做了手术，自己的父亲在这个医院照顾了20多天，医生说已经达到了9级伤残，公司啊只承担了医药费。想问一下这个单律师，能不能找公司进行赔付？
1: 好，那这个呢是关于一个工伤的问题啊。在这个里面呢，如果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这样子的伤害，然后咱们的这个母亲也是属于在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双方是有这种合法的具体的这种合同、劳动合同的关系的，这个自然是可以向单位去主张的。向单位主张的这种情况下呢，它不是单纯的依据你的伤残等级，它需要先进行一个工伤的这样子的认定，就认定你母亲这一块是属于工伤，然后之后再去走第二步，就是我母亲的这个工伤它构成多少等级呀，然后这种情况下我应当是有哪些的赔偿项目，这个是后续去计算的。那这种情况听您刚才的描述讲起来应该是9级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是向跟这个单位去协商，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月之内，单位去主动的去申报工伤的时候，其实对于单位来讲也是有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要给你母亲去买了社保，他你母亲这一块的所有的医药费，其实最终单位是可以去要求这个社保基金去承担的。他如果超过一个月，那对于单位来讲也是不利的，因为单位就只能自己去承担你的这个医药费了。所以就通过我们这一块建议，更详尽的去找律师去详尽的去沟通一下具体的母亲的具体的年龄，然后具体的劳动关系，在这个里面单位目前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有没有可能找这个律师介入帮忙去跟这个单位去协商谈一下，我们去启 动起来这个工商认定程序。工商认定程序启动以后呢，对于后续的相对的来讲走起来就会比较顺当。如果工商认定程序都没有启动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当事人来讲，你们后续要花费的精力就会更多。所以建议事情发生到现在20多天，对于单位来讲还来得及，然后赶紧的我们去找去单位协商，这个从对单位有利的角度上跟单位去沟通，你赶紧申报，对吧？你还不用多花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结婚之后啊，女方想用拿到的这个彩礼另外的购置一套房子。那么想问一下单律师，这个由彩礼购买的房产是算个人财产还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彩礼购置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刚才在回答上一位听众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个彩礼的性质，它其实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这样子的一个赠与。其实它只要是赠与呢，这种情况下其实彩礼是属于女方的，彩礼它是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当然在这个用彩礼去买这个房产的时候，如果说你们双方已经领取了结婚证，从外观上看，在你们双方已结婚的情况下，你们双方去购置的这个房产其实是属于你们双方共有的，是两方共有的。如果真的产生了对应的纠纷以后去细究，说这个因为是我当时的彩礼购置的，那等于是赠与我的，但是他依然是以这个结婚为目的的赠与的彩礼呀，那后续我去主张这个房子的所有权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从夫妻双方的这个角度上去争取。当然我们其实在案件当中，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就在

0: 咱们这一块，其实你简单的想问说，单律师，那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不是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我现在给了你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你们俩领证没？领证了，那么从外观上来讲，他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没领证，那他可能就是女方的这个个人财产。但是，当你们真正的去产生了这样子的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其实法院不仅仅像我这么现在给你这么简单粗暴的一个答案，他可能还要去细究这个钱的归属，他还要去细究这个钱里面的到底是怎么样去组成的。因为如果只是这个彩礼，可能我们彩礼去付一个所谓的首付，还是付的是全款，然后在后面都会去细细的划分。当然，这个事情两个人只要是想要去共同奔着去成立、去经营这个小家的，那我认为咱们这一块就不用太纠结，因为领了证，我们就是想要去，不论是用谁的钱，我们都是想要去共同经营好咱们这个小家嘛，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先不用存太多的心思，一起往这个共同美好的生活往前奔儿就行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和房东签订的这个租房合同到年底就要到期了，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自己需要提前2个月退租。然后房东就告诉自己啊，让自己去找一个续租的人，但是自己找不到，这个房东就不退还这个1000元的押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要回自己的1000元的押金吗？
0: 咱们这个呢是关于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的纠纷。这位听众啊，是这样子的，根据你们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约定来看，如果说约定里面明确提前退租呀这一类的都属于违约行为，它可以扣除这样子的所谓的押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房东的这个行为无可厚非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房东还可以，还可以的点就是他给了你时间，你这一块有没有人能找到接手你这个房子的？如果说能找到接手的，你就是作为一个二房东转租，或者是我这个房东我跟他重新签，只要不让我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我都不扣你的押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我认为啊，这个房东也还算是比较有人情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细究起来，你们的合同确实约定的他的一个租期就是到年底。那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提前的退租的行为其实是违约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根据这样子的合同约定，比如说你违约了，他需要扣除押金，那么他真的扣除押金，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咱们还是看看能不能在这段时间找一个续租的人吧。就在这种情况下，最大权益的去让自己的权益不要受到损失，咱也考虑一下房东，现在都不容易。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一名国企的员工，最近单位颁布了一项考核的政策，就是当月请这个病假2次，扣除当月绩效工资。如果这个上班迟到2次，按照旷工来处理，也扣除当月绩效工资。就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单位的这种考核它合不合理，是不是违反了劳动法？
0: 好的，咱们这个是一位国企的员工啊。好，我先给一个这个对应的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因为咱们这个，国企单位呢，它可能跟我们普通的这种民营企业，可能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我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劳动法在这个里面更多的约定的或者是保护的是我们这一块的普通的这样子的员工。那么对于国企，一类的这一块儿，我认为对于你这一块到底有没有侵害你的权益，它其实依然需要下沉到第一，我们这个国企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公示出来的规定，它有没有通过我们工会，就有没有向你们去在原先制定的时候向征集大家的意见。这个意见是不是大家都同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征集了以后有没有向大家公示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你们大家都是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大家也都共同接受了。然后呢，我们再来执行。执行的时候，如果前面他又是通过大家的这个，就是大家共同的表决说，那我们同意这项制度，然后并且我们大家也都知晓了这项制度，我们也都同意按照这项制度来执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来告知到你们，那这个里面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国企它是属于一个单方面做出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因为它毕竟会涉及到员工切身的利益。 绩效工资，而且他的这个相对的来讲，就在所有的我遇到的这个里面，他确实还挺严苛的，确实还挺严苛的。这个病假两次就绩效。就绩效，这病假也不是我想，又不是我想生病的，对不对？然后这个迟到两次旷工，然后又是绩效工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向工会去，咱们国企一般会有啊，向工会去投诉，然后这一块要求这一单位去进行一个更合理的去改变。然后如果说确实不行，确实就商量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你们向咱们这边是国企，他可能是有具体的上管他的这个部门，然后以此去找这个部门去协调。然后像咱们这个想直接走这个劳动法之类的，可能不是那么好走啊。是这样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自己在恋爱期间发现了这个对方曾经的婚纱照，发现对方曾经离过婚，但是此前一直和对方强调自己没有结过婚，想咨询一下山律师，遇到这样的情况，对方算不算诈骗，能不能取消婚姻登记？
0: 这个婚姻登记的这个撤销，它是有具体的这个规定的。像咱们讲的这种情况呢，它其实不属于法定里面的条件。它法定条件里面，比如说近亲属，比如说这里面有他具体不能结婚的这样子的精神疾病，它隐瞒了。但是咱们这个呢，它不属于这种法定条件。但是对方呢，在这种有所隐瞒的情况下，跟咱们去缔结了这个婚约，这个里面你如果说想要以此去撤销，那不太可能。但是呢，如果说我确实因为你的欺骗行为，我没有办法跟你继续生活，那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离婚的方式。当然离婚呢，它也有协议离婚呀，诉讼离婚。就这种情况下，如果确实觉得因为对方的欺骗行为，我没有办法跟你继续生活，那就咱拿得起放得下，尽快的去办理。如果说这个里面可能除了这一个就这么一个小瑕疵，那在这个里面确实平时生活的过程当中觉得哎也挺好的，那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再给机会。是这样子的一个。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以及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省自然资源系统的政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成。方厅长您好，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非常的荣幸，也格外的高兴，来到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直播间，与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近距离的交流互动。首先，我代表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安徽自然资源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自然资源是生存之本，发展之基，关乎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发展安全，更与千家万户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一项工作都连着民生，系着民心。今天我们带着真诚而来，带着责任而来，带着服务而来，真诚欢迎大家畅所欲言，都提宝贵意见，都献务实的良策，我们将认真的倾听，全力的回应，务实解决，切实把大家的期盼转化为工作实效。
1: 谢谢方厅长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曹建仁、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峰、执法处副处长张国富，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方厅长，咱们省自然资源厅啊，作为省政府的组成部门，核心的职责是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自然资源的大管家，美丽安徽的守护者，高质量发展的助攻手，可以说啊，是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连着民生福祉，耕地保护、用地保障、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等等，可以说啊，与大家的生产生活是息息相关。那在节目的一开始，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近几年咱们厅的工作成效呢？
0: 好的，文丽，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各部门的协同配合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省自然资源厅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安全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护和利用改革和创新，为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和生态支撑。一是耕地保护筑牢粮食安全线。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守护饭碗。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的政治责任，我们始终把耕地保护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全面的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实现了连续5年耕地净增加，连续26年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这是来之不易的成绩，也是全省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截止目前，全省耕地面积稳定达到了8427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7200万亩，均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保护目标任务，有力支撑了安徽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牢牢守住了江淮粮仓的根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安徽贡献。在严打违法占用耕地方面，我们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零容忍地打击各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做到违法违规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理，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占用耕地行为。近年来，全省新增违法占用耕地面积逐年下降，耕地保护的形势持续向好、稳中向好，全社会形成了共同守护耕地的良好氛围。 后续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压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空间绿化专项规划，优化农用地空间布局，破解林耕矛盾，深化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改革，稳土实施耕地恢复过渡期方案，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搭建全省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推动军管模式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转型，坚决守住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底线，守护好大家的米袋子。二是要素保障接活发展动力源，发展是第一要务，要素保障是关键支撑。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立足全省发展大局，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项目、产业升级、民生需求，持续优化用地供给，高效保障重大项目、产业发展、民生工程用地的需求，全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用地要素支撑。十四五期间累计批准建设用地196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242万亩，有效地保障引江济淮、高铁高速网络、新能源产业等212个重点项目用地需求，推动一批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我们通过全面优化用地审批流程，精简审批材料，压缩审批时限，提升审批效率，审批效率提速达50%以上，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便捷、更高效、更省心。同时创新重大项目包保服务机制，提前介入，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及时破解项目用地堵点、难点问题，实现硬保尽保、硬保快保、硬保优保，让项目落地更顺畅，发展更有底气。面对新阶段，我们将持续优化用地计划配置，精准对接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重点项目、重点产业，优先保障新晋制造业、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民生工程、乡村振兴用地需求，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深化用地用年联动审批改革，打通部门数据壁垒，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升审批的效率，大力推行拿地即开工服务模式，简化开工审批手续，降低企业建设成本，缩短项目建设周期，提升项目落地效率，构建高效精准、优质便捷、保障有力的土地要素保障体系，全力护航高质量发展。三是改革创新释放治理新活力，安徽是全国唯一全省域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省，这是国家赋予安徽的重大改革使命，也是推动安徽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的机遇。我们大胆地探索新型先试，勇于创新，积极实践，探索形成一批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徽经验、安徽的模式。多项的改革试点成效突出，走在了全国前列，激励安徽品牌效应持续的凸显，影响力不断扩大。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处置批而未供的土地86.82万亩，处置闲置土地37.45万亩，盘活低效用地18.98万亩，有效的释放了土地的供需矛盾，为全省发展腾出了宝贵的空间，全面的完成了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实现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全覆盖，强化空间管控，优化空间布局，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构建起全省统一、权责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全省 长远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空间指引和刚性约说，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成果全国首批通过质检，标志着我省已基本摸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数量、价值量及产权状况，为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合理的配置、高效的利用、价值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土地储备专项债发行282亿元，助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平稳健康发展，推进了标准地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工业用地实现100%标准地的供应，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自贸试验区低效用地再开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多项改革试点成效突出，多项案例入选全国典型，为全国自然资源改革创新提供了安徽样板，立足新起点，我们将推动国土空间规划落地实施，强化一张图智慧管控，深入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2.0版，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深化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和报告制度，规范资产处置，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以改革破解瓶颈，以创新赋能治理，推动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活力。
1: 好，谢谢方厅长的介绍。其实据我了解，不仅仅是您刚才介绍的几个方面，咱们省自然资源厅在生态修复、民生服务方面啊，也有一系列的组合拳。稍后您再和我们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听众打热线进行咨询了。今天第一路热线，导播提示我来自于滁州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喂喂，是我吗？
1: 是的，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
2: 你看我常年在外务工啊，前几天我们村委会的人打电话给我讲，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房屋和土地马上要被征收了。你像我们在外务工又是农民，对这个政策也不懂啊，就想问问现在我们省的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是怎么搞的？我们这些农民土地被征收了，我们这个农民的这个权益是如何保障的？主要是这几个问题。
1: 好，陈先生所提的这几个问题啊，也是我们平时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大家经常会问到的，关注度非常的高。今天正好专业的嘉宾在哈，那方厅长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由我们厅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的处长曹金仁同志来回答。
1: 好，曹处长，
3: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我厅呢始终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合理、保障权益、多元安置、全程公开的原则，全方位维护被征地群众的合法权益。在补偿标准方面，我省呢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办法的相关规定，全省统一执行2023年省政府制定公布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主要包含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两个部分。征收集体农用地、未利用地的均按此标准执行，征收集体建设用地的是通过综地这个地价评估的方式啊来确定补偿标准并实施。这里面呢也给这位朋友再详细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标准非常细，涉及到各个乡镇，在我们厅网站呢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公布的这个信息，如果想了解具体所在地的补偿标准的话，可以到我们厅网站进行查询。目前呢我们省呢也在按照法律的规定，结合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组织开展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重新公布工作。在补偿费用的落实方面，我厅督促市县政府落实征地补偿金要足额预存、专款专用、专户管理，及时足额拨付到位的要求，严谨截留、挪用、挤占、拖欠征地补偿费用。在权益保障方面，要求市县政府在征地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公告、公示、听证、调查登记、协议签订、结果公开等法定程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全程接受群众的监督、阳光监、社会这个监督、舆论监督，确保征地工作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阳光透明。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详细的回复。陈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谢谢。
1: 好，具体的这个补偿的标准啊，您可以到安徽省自然资源厅的官方网站上去进行一下详细的这个查询。

0: 也是可以查询到的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这个微信哈。有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是一家制造业企业，准备投资生物制造类这类新兴产业项目，想问一下自然资源厅在保障新兴产业用地上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创新的举措呀？那这个问题，方厅长。
1: 这个问题请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同志来回答。
0: 好的，
2: 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科创是我们安徽的品牌，那么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我们自然资源系统的首要任务。针对新兴产业新业态的特点，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做好用地的保障和需求。一是从增量上，我们在充分调研新兴产业这个要素需求的基础上，我们会同发改、工信等部门呢，出台了安徽省新兴产业用地的指导标准2026年版，构建了十大新兴产业和八类供应链和现代物流的用地指标的管控体系，填补了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用地标准，这样的话就为新兴产业的用地啊落地提供了一个用地标准的遵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围绕我省1188的战略不断的完善我们新兴产业的用地指导标准。二是从存量上，我们推行工业用地的混合复合利用，助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我们新增加了新型工业用地的类型，就是 M0 型啊，叫 M0， 专项用于保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平台、高端装备研发、物联网设计等等啊新产业的需求，解决传统工业用地的类型与新兴产业业态不匹配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推行啊工业用地可以混合一类工业用地可以混合物流、仓储、科研、商业，鼓励企业在同一立体空间符合设计工业、物流、商业、科研等建筑功能，推动地上地下空间复合开发利用，更好地适配新兴产业的研发生产配套融合发展的需求。三是呢，我们降低新兴产业的用地成本，创新新兴产业的供应模式，在过去传统一次性出让的基础上，我们支持各地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和弹性联期出让的方式，多元化供地，这样的话我们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成本，采取灵活的选择用地模式。同时我们对新兴产业产业链上的涉及上下游企业啊，2种以上的用地，我们也鼓励采取代方案出让，支持整体拿地，这样的促进产业集聚。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陆安胡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胡女士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3: 喂喂，能听得到吧？
0: 能听见，您说。
3: 你好，我的户口是在城市，然后就已经迁到市里面来了，然后农村老家的那个宅基地能不能办理登记呢？
0: 好，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方厅长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由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的丁云婷局长来回答。
0: 好，丁局长。
4: 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您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啊，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形来处理。第一种情况呢，如果是农民进城落户的，其原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已予以确权登记。这方面呢，国家有明确的政策规定，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上述权益啊，是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不得以退出宅基地承包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这是呢第一种情况，是可以呢登记的。第二种情况呢，城镇居民因继承老家的房屋啊，比如以前这一户其他的亲人都不在了，那么你作为继承人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呢确权登记。我们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里面会备注呢，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其他的情形，城镇居民

0: 提问啊，永久级别农田呢是国家划定不得随意占用和调整的优质耕地，永久级别农田呢是严禁建房、挖塘、挖沙取土、搞非农化建设。应该说，永久级别农田呢管控的标准是很严格的，而且保护的等级也很高。刚才网友所问的，在他们家的永久基本农田能否挖鱼塘和种果树，按照国家和我省的相关规定啊，这是严格不允许的。国家规定呢，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在一般耕地呢，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呢，可以依照相关的规定呢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但是呢，在做农业结构调整的时候呢，应该经过批准。符合相应的标准才行。另外呢，利用永久基本农田呢，发展这个稻鱼啊、稻虾、稻蟹这种综合立体的种养，应当以不破坏永久基本农田为基本的前提。同时呢，沟坑占比呢，还要符合稻鱼综合种养技术规范的通则标准。这个国家和省级层面呢，也在推动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啊，包括挖塘养鱼啊。这一系列的处罚措施等。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马鞍山梅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你好，梅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
2: 你好，主持人。
1: 我
2: 最近发现啊，我们村他有人占用了这个永久基本农田种果树和挖鱼塘。这个事情会被怎么处罚？他罚款是多少呢？
1: 好，正好是接着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哈。那何厅长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执法处的副处长张国富同志来回答。
4: 感谢听众朋友的提问。我们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3款明文规定，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我们土地管理法10条例第51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的。由我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限期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我们按他占用的用地的面积，处这个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我们耕地开垦费最低是1.6万一亩，我们这个基本农田啊还要翻倍。另外。如果是破坏了耕地的种植条件，我们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来进行处罚。罚款的数额是耕地开垦费的5到10倍。有这样来看，占基本农田的话，一亩的话可能要罚到30万。还有一个，我们如果是破坏永久基本农田5亩以上的，构成犯罪的，我们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好，谢谢
1: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梅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暂时没有了。
1: 好，
2: 谢谢。
1: 如果你们村里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呢，也可以向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一下反映。方厅长，近年来啊，咱们安徽在生态保护修复和民生服务保障方面啊，可以说是亮点纷呈，不仅打造了多个全国知名的生态治理样板，也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守护群众安全。接下来想问您一下，那咱们还会从哪些方面来持续发力，进一步擦亮生态底色，增进民生福祉呢？
3: 好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最宝贵的财富资源。我们依据安徽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确定的一心两平四廊多点生态格局和目标任务，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系统治理、整体保护、综合治理、协同推进的原则，统筹山水林、亭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十四五期间明确的12项重点任务全面完成，14项核心指标提清达标，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我们有序的推进巢湖山水工程和青弋江金线段的山水工程19个，系统修复面积1110平方公里，总投资122亿元，重点区域生态目标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持续增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按照快还旧账的要求，累计的修复废弃矿山3960个，治理面积达

50万亩，建成国家级绿树矿山72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三。巢湖18年为湿地修复工程入选联合国生态恢复10年优秀案例。采煤呈现区废弃矿山治理形成全国推广模式，为全国的生态保护修复贡献了安徽的智慧。如今全省林地湿地面积稳步增长，生态系统质量持续的提升，江淮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更优美，美丽安徽底色和颜值越来越高，生态竞争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下一步实践中，我们将坚持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久久为功，持续的推进生态修复保工作，围绕制度的短板完成安徽省矿区生态保护修复条例的修订，落实矿区生态修复，强化技术赋能，深化谋事创新，持续的推进山水林亭湖草沙一体化的修复，统一的行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职责，加快废弃矿山采煤呈现区综合治理，打造生态修复的示范标杆的工程，推动生态修复与生态安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有机融合，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相统一，纵深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与承载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广典型的实践案例，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经济优势、民生优势，助力美丽安徽建设，成色更足，颜值更高。另一方面，民生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自然资源工作说到底是民生工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聚焦群众关切，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征地补偿安置、不动产登记服务、政务服务优化、民生用地保障等民生实事，不断地提升民生服务水平，增进民生福祉，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面，我们扎实地做好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0: 17节，用责任和担当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生活。在征地补偿方面，我们严格落实国家法律法规，于2023年调整了征地片区综合地价平均标准，比上一轮提高了11.89%，让农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在不动产登记服务方面，我们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质量，助优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打造15分钟登记服务圈，构建了高效便捷的登记服务体系，让群众办理登记时更省心、更舒心。同时，持续推动化解历史遗留不动产登记难问题，为群众办证100多万套，有效维护了群众财产的权益，解决了群众多年的烦心事、揪心事、难心事。在政务服务优化方面，我们持续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放管服务，108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一网通办，连续2年获评全省优化营商环境的优秀单位，服务效能持续的提升，让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聚焦民生关切，我们将持续强化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隐患治理，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严格规范土地征收流程，全面的落实征地补偿安置政策，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推动跨省通办、一网通办，提升政务服务的便利度和满意度，畅通民意沟通的渠道，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解决群众的困难，用心解决好大家关心的每一件小事、实事、好事，不断地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自然资源的工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更有质感，与社会各界共同凝聚起推动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强大的合力。
1: 好的，谢谢方厅长的介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阜阳牛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牛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领导。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那个准备投资这个交通、能源、水利这类基础设施项目，就是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省政南厅能提供哪些用地的保障和支持？
1: 好，这个问题方厅长。
0: 这个问题请我们用途管制处的曹建仁处长来回答。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事关全省发展大局、民生福祉，做好这些重点项目的要素保障也是我们厅的重点任务之一。我省自然资源系统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建立项目用地包保服务机制，全周期、全方位的保障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的用地需求，助力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用。具体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吧。一是专门包保一对一精准服务，对省级及以上交通、水利重大项目实行一项目一专班，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全程跟踪规划选址、用地预审、能转用征收、供地审批等环节，加强与发展改革、交通、水利、林业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定期会商、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及时破解项目用地落地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用地需求得到及时保障，推动项目顺利落地，加快建设。二是优化审批，大幅压缩审批的时限，深化用地审批改革，推进用地用林联动审批，实施规划选址综合论证，用好自然资源部委托用地预审、先行用地等政策，推动建设用地审批一站式办理服务，精简审批环节，保障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加快这个落地，快速开工，快速建设。三是创新模式，强化要素统筹，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优先保障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积极将重大项目纳入国家的重大项目清单，主动对接自然资源部，争取国家直接配置用地计划，同时加强省级统筹，确保各类基础设施项目用地用保金保、用保优保，全力支持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土地要素保障能力。同时呢，我们各市也参照省厅也建立了包保机制。这位朋友呢，可以向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用途管制科，具体咨询这个具体项目的这个情况。 好，谢谢。

0: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这位听众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 其他没有了，感谢。
0: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是一家房地产企业，注意到啊，这个国家提出了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我想了解一下我们省里自然资源部门在房地产用地上有没有什么支持的举措呀？那这个问题，房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厅的开发利用处的徐国平处长来回答。
3: 哦，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事关千家万户民生福祉，也是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责之一。我们是从控增量、盘存量、优化供给三个方面，助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一是在控制增量方面，我们做减法。从今年以来，原则上新增建设用地啊，除了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之外，原则上就不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供应。但是呢，这也不等于说不供应房地产用地，而是重点要用好存量土地资源，精供优供，防止城市呢城市无序扩张，摊大饼式发展，推动城市发展从依赖新增土地上向盘活存量空间转型。二是在去存量上做加法，支持各地啊，在这个土地的收回收购、二级市场转让、继续开发等存量房地产上面进行盘活。同时呢，我们在根据各地提出的房地产库存量比较大、这个自持比较多的这个项目，我们在今年赋能高质量发展21条举措上出台了在符合公共利益和安全以及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调控要求的前提下，支持各地一地一撤，依法依规通过变更原定的自持有关内容方式，为存量房地产去库存呢创造条件。三是呢，在优化供给上做乘法，一是呢把握好供地的节奏，鼓励支持各地呢因城施策，结合商品房去化周期的有关情况，细化本行政区域的调控单元，指导各地把握好供地的节奏和时序。二是在空间优化上优先布局区位优越配套完善的好项目，促进呢企业拿好地建好房，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市民生活品质。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合肥赵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赵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4: 你好，我问一下，我有一套房子要卖，就是房子呢有贷款，我听讲现在就是不动产登记现在可以代押过户了，就是是不是不需要提前还贷也能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了？
0: 好，这个问题房厅长。
2: 这个问题请我们区权登记局的丁云婷局长来回答。
5: 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是可以办理这个房屋过户手续的。不动产代押过户啊，是自然资源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提供的一项创新性的登记服务举措。它是指呢，在申请办理已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呢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代押过户啊，它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这个按揭贷款呢当前没有逾期。不动产代押过户有很多的好处，比如呢降低我们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资金的这些费用，另外呢也缩短了这个业务办理的这个时长啊，无需办理提前还贷、交易登记，可以呢合并登记，这样呢，缩短我们这个交易的时间。谢谢这位。
0: 好，谢谢您做的回复。那赵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4: 没有了，这样好了，没有了啊。
0: 好，您可以直接进行办理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想在村里。”

0: 限呢不得超过土地的承包经营期限。如果是土地承包经营期限满了之后呢，可以想继续使用的话，要重新签订用地协议。第二个呢，要申报用地备案，就是您在协议签订之后啊，要将用地协议包括您的这个养猪场的建设方案的相关材料一并报到乡镇政府，包括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来进行备案。最后呢，由您所在的县级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呢，在省级的设施农业用地啊备案监管系统里面进行上图入库，就可以使用这块土地了。养殖用地的协议如果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您也可以办理应续期的手续来变更您的备案信息。如果是您设施农用地，或者你养猪的这个设施农用地啊，建设的内容需要调整的，也应该按照要求呢重新签订用地协议来办理备案手续，同时呢要及时变更备案信息。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了解，违法占地建房建厂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一般会处罚多少钱呀？”这个问题，王厅长，
2: 请我们的执法处的副处长张国富同志来回答。
3: 好，我们都知道占地建房建厂要取得合法的用地手续，如果在没有取得合法的用地手续的情况下，我们就占地建房建厂。就是违法占地。根据我们土地管理法第77条，我违法占地主要面临以下几个处罚：第一个是要退还非法占用的这个土地；第二个就是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我们要限期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还有其他的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于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没收地面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还可以并处罚款。对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罚款标准是根据我们土地法实施条例第57条，罚款的数额是每平方米100以上、1000以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占耕地的话，这是较高的，可能一亩地要罚到60多万。我们由此来看。

0: 服务呢？
1: 迈入15的新征程，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习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心怀国之大者，始终践行初心使命，把自然资源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部署、去推进，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实的举措、更硬的足风，推动了全省自然资源工作的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安徽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和生态支撑。一是呢，以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的根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我们将始终把安全摆在突出的位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守耕地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筑牢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屏障，为全省发展大局提供稳固可靠的资源安全保障。二是以系统的思维赋能发展大局，发展是第一要务，我们将紧扣全省的战略部署，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转型升级、重大的项目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强化资源要素统筹配置、精准供给、高效保障，持续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创新，纵深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以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高促进了内涵式发展，推动了产业能级的提升、发展动能的增强、发展质效的提高，为安徽呢高质量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三是呢，以人民立场彰显服务温度，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将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持续的完善便民利民的服务体系，下功夫办好民生实事，以更优的服务回应群众的期盼，以更实成效赢得群众的信任，以更暖的温度凝聚民心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汇集群体的人民，让自然资源的工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0: 好，谢谢冯厅长。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宣城许先生的电话，导播提示我接进直播间了。您好许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哎，许先生，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吗？许先生，好，许先生电话有些问题哈，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和许先生来取得一下联系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我看有很多的网友发来微信咨询政策。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们是一家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小微企业，听说省里在推园区单元项目一体化模式，我们企业呢想进园区，这个模式到底是什么意思？能给我们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呀？这个问题，方厅长。
1: 好，这个问题请开发利用处的徐国平处长来回答。
0: 好，徐处长。
2: 哦，这个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园区单元项目一体化发展，也是我们安徽在推动全国土地节约节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一个创新的一项举措。那么，开发园区呢，是我们用地的主战场，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引擎。根据开发园区的特点，我们省创新了从园区层面优化开发园区的空间布局，把过去零散的边界开天窗的问题通过优化空间布局，那么满足我们的项目的空间需求。二是从单元的层面，那么我们通过规划和用地的产业许可划分不同的，比如说工业单元、产城融合单元、科创单元啊，不同的单元。另外，就从项目的落地，那么主要是我们推动用地清单制、标准地供应，以及我们从土地节约节约利用出发，那么推动了这个企业投资强度、税收啊、产出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样的话，通过园区单元项目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呢，我们促进一是保障大项目、大企业有落地的空间。二是对一些刚才网友朋友啊反映的一些小企业或者一些小微企业，那么我们从项目的层面来鼓励园区建设标准化厂房，通过我们过去

0: 从土地的供应模式向供应厂房的模式，那么可以通过租赁厂房来解决我们的生产空间啊，生产用地的需求。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回复。导播提示我先从许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许先生您好，请问什么问题？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2: 我是那个安徽郎泗人。我现在回到村里面，我想申请在我们那个自留制上面分户建房。有需要办什么手续？到哪些部门办啊？
1: 好，这个问题方厅长。
3: 好，这个问题请用土管制处的曹建仁处长来回答。
4: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以及我省农村宅基地管理的相关规定啊，农业农村部门呢是农村宅基地管理的主管部门。我们自然端部门呢主要负责规划、用地审批和工地保护等相关工作。刚才这位朋友问，在这个农村申请这个宅基地啊，需要办哪些手续啊？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呢，首先要符合一户一宅的这个条件，其次呢，这个宅基地的建设标准呀，要符合这个国家的要求。根据我们省里的规定，我们这个丘陵地区啊，原则上是不超过160平方米的。如果是建房位置呢是占用工地的，还有呢办理呢农用地转用的手续，这里办理这个手续呢，首先还要符合我们这个村庄规划或农村宅基地建设相关的通则规定，不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具体程序呢是由村民啊，就你准备建房，向村民这个小组啊提出申请，由村委会集中呢向乡镇人民政府来这个上报相关的这个申请材料。乡镇人民政府呢，然后呢逐级上报到市县人民政府审核，因为我们省这个权限下放，每个市规定不一样，有的是市级审核能转用，有的是县级审核能转用。农村宅基地涉及到农用地转用指标的，是由我们自然端部门要统筹的，是因为用保进保涉及占用工地建房呢，然后落实到工地占补平衡的，我们呢省里来统筹来解决，确保这个工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具体的申请条件、这个材料清单等细节呢，也可以到这个当地的农业农村啊，或者自然端主管部门，或者是乡镇政府的这个服务窗口进行现场咨询，因为材料可能需要的比较细啊，我就介绍那么多，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许先生，您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到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或者自然资源部门，到政府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吗？
2: 好，
1: 再见。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准备买房子，但是呢，经常看到新闻说有的房子会一房二卖，我怎么能够防止把不动产证办到我名下更安全一些呢？”那这个问题，方厅长，
3: 这个问题由我们确权登记局的丁云婷局长来回答。
5: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提得很好，说明我们这位朋友啊有很强的这个防范交易风险的意识。从不动产登记的角度，我们建议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以防范后续权利冲突。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这个物权，按照约定呢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那么处分该不动产的它就不发生这个物权的效力。因此呢，申办这个预告登记啊是防范不动产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就能够像网友提的，能够有效的避免卖方这个一房二卖，先卖呢后抵，以及呢查封等情形的发生，来切实保护我们买方的合法权益。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网友听众朋友能够像这位网友一样，来增强这个防范交易风险的这个意识，来积极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我们的办理预告登记啊也比较方便简单，也不收呢这个登记的费用啊。购买新建商品房的，可在呢与开发商签订这个新建商品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呢同步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购买二手房的，双方当事人呢可以到不动产登记窗口呢直接办理，也可以通过线上申请办理。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50多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方厅长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3: 阵风豪风日线呢，我们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认为呢，阵风豪风的建设呢永远在路上。为民的服务呢，初心始终不变。我们将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以更优的服务履职尽责，主动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持续提升自然资源工作的水平，为安徽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支持，欢迎大家呢随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1: 谢谢方厅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梁延顺在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会上强调，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张希明主持。
4: 王清县在淮南市督导检查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时强调，坚决守牢煤矿生产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王清县在凤台县调研督导三下工作时强调，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4: 从共话合作到共谋繁荣， RCEP 黄山论坛重果丰硕，在合作共赢中谱写发展新篇章。
3: 三下第一线专题报道，安徽小麦主产区大规模集中收获，各地将数字化技术手段与人性化暖心服务深度融合，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夏粮抢收保障体系，全省小麦丰收在望。
4: 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
3: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2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多安徽贡献。省政协主席张希明主持会议，省领导单向前、魏胜斌、任清华、余爱华、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马传喜出席。会上，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做主题发言，冯光耀、刘建国、聂余满、刘玉红、范静等5位委员和专家先后发言。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梁延顺指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要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建强用好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创新平台，要加快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推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优势赛道保持领跑，聚焦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潜力赛道持续发力，努力让优势更优、高地更高。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实现更多从1到10、从10到100的跃迁升级。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充分释放尊重支持人才的鲜明信号，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拿出优质资源支持科技创新，厚植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梁延顺强调，人民政协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发挥自身优势，贡献智慧力量。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开展工作，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张希明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围绕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等重点工作，深度协商议政，广泛凝聚共识，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安徽台消息，6月2号，省长王清县深入淮南市煤矿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提升隐患排查质效、守牢煤矿等各领域的生产安全底线，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省现有在产煤矿36座，绝大多数为高瓦斯或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安全风险高，监管难度大。王清县来到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煤矿，通过监控系统查看井下有关设备运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逐一了解入井人员登记检身、自救器佩戴及人员定位系统管理流程，叮嘱现场管理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确保底数清、情况明。随后，王清县深入井下910多米的采煤工作面，实地检查支护、顶板管理、通风设施运行、瓦斯抽采监测等关键环节。他指出，人命关天，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坚持井下与井上安全并重，全面加强专业化、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强化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精准监测、超前预警，推动安全治理常态化、长效化。督导中，王清县强调，要全面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

0: 全打非治违，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超层越界、违规转包分包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衔接，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烟花爆竹、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安徽台消息，6月2号，省长王清县在淮南市凤台县调研督导三下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住有利时机抢收抢轰，确保夏粮颗粒归仓，高质量完成夏播夏管任务，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当前全省正值三夏大忙时节，小麦进入大面积收获期，王清县来到凤台县东风湖农场，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收割进度，了解小麦收成、秸秆收除等情况，要求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科学组织调度收割机具跨区作业，及时协调解决需求缺口，强化用油等服务保障，落实安全生产措施，确保应收尽收。随后，王清县来到东风湖粮食烘干中心，详细询问小麦籽粒含水量和烘干设备运行情况。他指出，提升粮食烘干能力是保障粮食品质、减少粮食产后灾后损失的关键措施。要推动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更好发挥为农助农作用，及时为农户提供抢收、烘干、仓储等服务，做到收获即烘、应烘尽烘，增强社会化服务质效，带动区域农业生产水平整体提升。调研督导中，王清县强调，三下工作事关全年粮食生产安全，要做好组织动员，完善各项预案，统筹好农机调配、技术服务、烘干保障等环节，打好全年粮食丰收第一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持续加强气象预报预警，提升农机应急作业能力，全力做好粮食收获减损和农业副产品资源化利用，严防烂场雨等重大气象灾害，切实把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到手。要压查推进夏种夏管，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做好化肥等农资保供稳价，抓好病虫害监测防控，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要强化政策保障，精心组织夏粮收购，加强产销衔接、市场价格监测，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补贴等惠农举措，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农业稳产增效，农民稳步增收。
0: 安徽台消息，6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立法工作会议，部署安徽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实施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运生出席。会议强调，要确保立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确保各项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高质量完成各项立法任务。
1: 安徽台消息，6月1号，副省长张曙光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利兴县督导调研三下生产，实地查看机收现场、农机跨区接待站、农机保供加油站及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详细了解麦收进度、小麦产量品质、农机服务保障等情况。
0: 安徽台消息，6月2号，副省长孙勇在合肥会见了以意大利众议院议员戴维·阿耶洛为团长的欧洲青年政治家考察团一行。
1: 5月27号到30号，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在安徽黄山、合肥、芜湖、亳州联动举行。来自 RCEP 成员国的政要、地方首长

0: 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企业家等跨越山海齐聚安徽，在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的主题下，共话合作，共谋繁荣。ICEP 黄山论坛正从地方性平台跃升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载体。请听报道。
1: 作为 RCEP 区域内唯一的综合性、机制化地方政府间合作论坛平台 ,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聚焦安徽产业、科创、文旅等优势，围绕新质生产力、贸易投资、教育交流合作、媒体智库等内容举办了多场交流对话会。以论坛为媒介，与会嘉宾互相增进了解，探求商机，寻对结好，开展合作，签署涉及经贸、科技、人文、友好省州城市等20项合作成果文件，为推动 RCEP 高质量实施、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池福林：
2: 在这个时候，我们召开这论坛，对 RCEP 从1.0向2.0版的跨越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个论坛对于促进政府间、企业间、地方间的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安徽在这带了很好的头，给国际间地方合作能够发挥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1: 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
3: RCEP 论坛对企业界和成员国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交流活动。安徽与马来西亚在汽车、电动汽车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开展了一些合作。我们这次还在教育和旅游业与安徽签署了不少项目。我们期待看见安徽与马来西亚合作进一步深化。
1: 本届论坛不仅在合作成果数量上再创新高，更在合作深度和广度上实现了突破。在侨商对话会上，来自 RCEP 各国侨商侨领、涉外企业代表分享了市场开拓、风险防控、合规经营等经验。活动促成了中芯生物制造技术标准出海、高效合作、回商企业出海服务等项目成功落地。在马来西亚的主宾国活动上，安徽农业大学联合 RCEP 成员国农业院校、企业共同发布 RCEP 农业科教创新联盟黄山倡议，并达成16项务实合作项目，涵盖友好学校缔结、职教合作、海外人才培养基地共建、合作办学及经贸合作等领域。安徽农业大学校长曹海群：
4: 我们将协同数十家 RCEP 成员国的农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在生物育种、包括茶产业、畜禽水产以及智慧农业等方面，常态化开展科研协同攻关、人才联合培养、学术交流互访。
1: 泰国湄南河大学校长达拉特·维巴塔卡拉萨：
5: 此次合作有效促进了泰中教育交流与技术共享，为我们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国际化办学与职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本届论坛首次采用一加 N 模式，除黄山主会场外，合肥、芜湖、亳州三地设立分会场，实现了从高科技到民生、从汽车工业到中医药文化的全领域覆盖。活动中除了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之外，还揭牌成立了中国安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发布了合肥市新质生产力海外场景应用清单和跨境金融专属服务方案。老挝工业与贸易部中小微企业促进司副司长万猜旺：
6: 安徽科创资源丰富，这次成立的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将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孵化和技术人才交流。我们也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特别是与安徽省在各领域的合作。
1: 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副省长索克菲亚：
6: 合肥在科创领域拥有强大的潜力，而柬埔寨则坐拥优越的区位优势。我认为我们能够打造一种共赢的伙伴关系，不仅惠及大企业，也将造福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
1: 作为一年一届的国家级机制性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自2023年首届举办以来持续发挥效能。相较往届，今年的论坛成果更丰硕，共促成经贸、友成、人文等领域合作项目71个，总金额45.1亿元，涵盖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新材料、现代农业、职业教育等多个领域。论坛的溢出效应也不断彰显，数据显示2025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已飙升至361.9亿美元，平均每天就有近1亿美元的货物在安徽与 RCEP 区域间流转。今年一季度，这一强势劲头不减，继续实现了22.2%的高速增长。
0: 三峡第一线， 专题报道。
7: 当前，安徽省小麦主产区正在大规模集中收获，各地将数字化技术手段与人性化暖心服务深度融合，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夏粮抢收保障体系，全省小麦丰收在望。安徽台综合报道。
8: 在苏州市灵璧县黄湾镇朱修河种植家庭农场，种粮大户朱修河驾驶着一台智能化收割机开展夏收作业。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机收作业它显得特别轻松，只要时不时地抬头看看驾驶室里的电脑显示屏数字，手动微调一下相关作业杆，就可以将机收损失率降到了新低。朱修河：
9: 我们的割茬高度都是可以控制的，过去这一类都没有，凭着感觉割，现在不，你一旦达不到这个转速，那肯定它就报警了。如果报警的时候我们就反应过来，稍微慢一点它就不会损失了，这样呢你们的几十斤还是能那个的。
8: 这两天，滁州市全椒县吴岗镇投入100台履带式收割机进行机收作业。这种新款收割机的大脚板有55公分宽，比老款的履带宽5公分，宽大履带大幅增强了设备通行稳定性，即便在丘陵地带作业也能平稳行驶，灵活作业，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效率。吴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文成：
10: 统筹调配收割机100台及配套农机物资，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抢收作业，同步做好田间排水、粮食烘干、仓储入库工作，切实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8: 洛安市依托农业全程机械化服务，合理调配农业机械，推进小麦抢收、烘干、收储等各项工作，确保夏收平稳有序推进。霍邱县城西湖乡种粮大户李培根：
11: 虽然预报后面几天有小雨，但是我们有44台烘干机，每天可以处理1300多吨那个小麦。
8: 眼下，蚌埠、亳州、阜阳等市统筹农业、石化、气象、交通、电力等多部门力量，组建专项支农服务队，将便民服务迁移至田间地头，全方位保障农机作业、物资供应、应急保障等重点环节，以精准高效的暖心服务跑出夏收加速度。蚌埠市五盟高速公路双桥集收费站副站长于浩：
12: 我们收费站专门开通了24小时的农机绿色通道，实行优先查验、快速放行，我们全员在岗，简化流程，全力护航三下抢收。
8: 亳州市蒙城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农机监理站站长陈雷：
13: 在我们高速路东南西北4个路口设立了4个跨地作业服务站，同时呢，我们又联系了乡镇，联系了运粮公司，提供车辆维修以及车辆加油的便民服务点，来提高外来技术的这个作业效率，咱们提供最大的方便。
8: 阜阳市跨区作业农机手张连军：
14: 跑了5、6年跨区了，头一回碰上政府把饭送到地头，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说实话心里特别暖和，就从这个明年三亚我们还来捞鸡。
0: 6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状况，请听报道。
15: 通过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环境空气方面，全省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3微克，同比改善2.6%，PM10 浓度每立方米55.7微克，同比改善1.8%，全省优良天数比例83.8%，同比改善1.6个百分点。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曹少斌：
16: 地表水环境方面，总体水质状况为优，监测的210条河流、73个湖泊水库，共401个国审控断面中，1至3类水水质断面占93%，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没有列5类水质断面。
15: 此外，重点河湖方面，长江干支流、淮河干流、新安江干支流水质状况均为优。 巢湖全湖水质稳定保持四类，总磷浓度下降 7.8%， 监测的44座水库中26座水质为优，18座水质为良好，28个湖泊中14个水质为良好，13个为轻度污染，1个为中度污染。生环境质量方面，全省社区市生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为 86.1%， 同比上升 0.5 个百分点。全省生态质量指数 EQI 为 64.19， 同比上升 0.44， 生态质量保持二类。
0: 基层治理进行时，
7: 聚焦基层治理中的难点堵点，安徽将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作为突破口，以精准施策回应群众关切，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请听报道。
17: 在六安市玉安区，对于91岁的独居老人张作春来说，如今生活里的大小琐事总有社区工作人员的主动帮扶，晚年生活安稳又舒心。六安市玉安区鼓楼街道锥子庙社区居民张作春：
18: 年龄大了，各方面都不方便。后来社区啊，各个老牌子牌上了什么都都有，啊，需要什么都能解决，打个电话马上就来了。
17: 针对独居老人生活不便等群众实际困难，六安市玉安区在全区推广书记帮您办项目，依托线上平台和线下热线，畅通居民反映问题渠道，并对高频问题归类汇总，实现闭环处置。仅锥子庙社区就已通过上门志愿服务解决20多户老年家庭的生活难题。六安市

0: 在基层治理中，通过望观察社情，闻广纳民意，问汇聚众志，切破解难题。前段时间，汤宁街道和谐家苑社区就协调相关部门与居民代表召开议事会，解决居民反映的路灯老化、电动车充电难等问题。亳州市桥城区汤宁街道和谐家苑社区居民李丽梅
1: 把我们拉到了议事角一起商量方案公示、施工回访，每一步都和我们沟通。最大的感受是，以前是你管我，现在呢是我们商量着办。
0: 蚌埠市从群众身边的物业问题入手，由市委书记领办推动物业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项目。小区里出现烦心事，社区、物业、居民三方坐到一起，一件件商量，一项项落实。最近，龙子湖区解放街道建新社区淮伟东大院小区的居民们，在社区和物业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坐上了盼望已久的电梯。蚌埠市龙子湖区解放街道建新社区居民赵慧泉：
2: 通过居民议事会，大小事都能顺利解决，居民和社区、物业非常和睦。
0: 蚌埠市龙子湖区解放街道建新社区党委书记于红：
3: 向小区加装电梯，公共收益的使用，邻里矛盾纠纷的化解，我们都是通过议事会共同协商解决，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0: 当前，安徽正聚焦小区治理、民生服务、议事协商等重点领域，精心打造一批叫得响、成效实、群众满意的基层治理品牌。通过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基层治理的温度与实效。
4: 榜样。孙怀军曾是铜陵市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退休前他热心帮扶老弱孤残，牵头组建雷锋车队，把出租车变成传递爱心的流动驿站。退休后他依然奔走在公益路上。请听报道。
5: 慢慢地进铜陵的去这个锻炼，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每天坚持肯定会有收获的。
6: 正在进行康复锻炼的陈俊因脑溢血偏瘫五年，每次外出就医，孙怀军都主动上门免费接送。铜陵市民陈俊：
7: 我感觉他像我的大哥一样，亲大哥一样，我让他军哥军哥，像家人一样，像关爱的小弟弟一样。
6: 今年61岁的孙怀军与公益结缘始于23年前的一个夏天，当时他路遇一名男子右手被电锯割伤，孙怀军不仅帮忙止血，还以最快速度送医。铜陵市民孙怀军：
8: 陪他的人是要给我钱，我当时我就说，咱先以这个救人为主，就直接婉言谢绝了。别人一声谢谢，感觉就值了。对我来说，帮助别人感觉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
6: 此后，孙怀军只要遇到困难群众，都会主动相助，还自学应急救援知识。2006年。他发动爱心司机成立铜陵市雷锋车队，车队定期开展爱心送烤、勤暖吸氧等活动，并为出行困难的老弱孤残提供定期探望、代购、就医接送、家居改造等服务。铜陵市民左信泽：
9: 他们都随叫随到的，打个电话跟孙队长他们讲一下，他们就会派车子来接我，不是现在算是现在的。
6: 铜陵市雷锋车队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钟华贵：
10: 从最初的30辆车到目前也接近将近70辆这个雷锋车，志愿者呢也有100多人，总共服务人次啊也达到3.9万人。
6: 2025年，年满60岁的孙怀军正式退休，告别了出租车，但依然坚守在雷锋车队，组织参与志愿服务。今年1月，孙怀军入选中国好人榜。铜陵市民孙怀军：
8: 这个荣誉是我们整个全体这个雷锋车队的队员的啊，大家在平时无私奉献的啊，我只是做了一个代表而已，帮助别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还要继续干下去。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冰，主编马小冰，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根据安徽省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呢，在未来全省是逐日的天气。3号，也就是今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明天4号，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5号，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沿江江南是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到7号，淮北地区、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晴天。8号，江北是多云，沿江江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9到12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是多云的天气。再来关注气温方面，6号之前，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地区呢是33到35度；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35到37度，有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而7到8号，全省气温会有所下降；9到12号，淮河以北的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3号桌的串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最关心的两件事儿是什么呢？一是日子过得舒不舒服，二是咱们的心情好不好，身体棒不棒。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全国各地都有哪些暖心的养老新变化，再聊一聊咱们自己怎么玩怎么动才能够越活越年轻。
1: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先来关注安徽，破解居家养老难题，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居家养老找服务难，找可靠的服务更难的问题呢日益凸显。那就在日前，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在合肥正式上线。据介绍呢，这个平台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多方资源，构建起高效、便捷、透明的养老服务供需对接机制，让优质养老服务真正触达每一位有需要的老人。在安徽省民政厅的统筹规划下，省属国企数字安徽公司倾力建设运营，并联合深耕家政服务赛道的头部企业五八同城共同打造，实现了国企资源优势与互联网平台运营优势的强强互补。据运营方介绍，平台呢围绕着找服务、领补贴、查政策三大核心功能，打造了线上精准匹配与线下专业交付相结合的一站式养老服务模式。平台呢化身养老政策信息库，各类的政策实时更新，一键查询。补贴板块也是集汇聚申请引领、流程辅助、操作指导于一体，全链条服务让申领更省心。服务板块呢，则是涵盖了能力评估、康复护理、适老化改造、康养旅居等十余类的场景，通过智能推荐与供需精准对接，帮助老年人及家属快速地找到合适的服务商。老年人及其家属呢，通过平台即可以服务对比服务商，线上线下预约下单，并且呢服务评价都可以全流程操作，真正的实现一个入口一次触达，一步到位。目前啊，平台已经入驻服务商近300家，涵盖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旅居等领域，后续呢将持续的扩增，并逐步的覆盖全省，推动养老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
1: 养老动态，
0: 刚才呢咱们关注的是咱们安徽破解居家养老难题，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关注湖北，老人有了专属好心情热线。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儿女不在身边，心里空落落的，这些话很多老年朋友憋在心里不知道跟谁说，跟子女说吧又怕他们担心，跟邻居讲呢怕被议论，自己扛着呢又很难受。不少老年人内心的孤独、焦虑和情绪波动，不愿意跟家里人开口，有的呢也不会上网求助，这样的情绪就慢慢的积压，缺乏疏导。为了加强老年人精神关爱，让老年人有处说话、有人倾听、有人帮助，湖北省民政厅、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依托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专门为全省的老年人开通了引领好心情心理热线。热线呢由专人接听，主要是为老年朋友呢提供四类帮助。一呢就是情绪疏导，为感到孤单、烦躁、睡不好觉、总担心健康等情况的老人呢提供疏导，帮助其舒缓情绪。二呢是危机干预，对出现情绪波动或者是行为异常的老年人，及时的开展风险评估和紧急的心理援助。三是认知评估，通过专业的问询，帮助老年人判断其是否存在认知问题，并提供就医指导。四是健康科普，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老年人普及心理保健知识。

好，刚才呢给大家说到的是湖北老人有了专属的好心情热线，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呢再转向上海。近年来啊，上海着力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推进存量养老机构改造升级。根据上海市养老机构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上海全面实施暖屋换新行动，到2027年，全市运行十年以上的保基本养老机构呢，普遍通过居室装修、更新或者是添置适宜老年人生活起居的物品、家具和设备等方式，打造家庭式生活空间。养老机构双人间床位占比达到40%，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0%，认知障碍照护床位总量达到20000张。上海正推动养老服务从保基本向提品质跨越，让超大城市的养老更有温度。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为大家传递的几条养老动态，听完啊，大家不难发现，无论是智慧平台、心理热线，还是咱们的居住环境改善哈，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不过呢，话说回来，外部条件再好，咱自己也得动起来、乐起来。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中老年健康的那些事儿。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住房公积金的用途更新这件事儿。近期呢，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的新政发现呢，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啊，除了原先用于购买住房，现在老旧小区的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另外呢，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等现在也能够提取住房公积金了。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2: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三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3: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4: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之后啊，使用场景也是越加多样化了。有的地方明确呢，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
1: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5: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6: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1: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7: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4: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0: 记者呢还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啊，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 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让公积金保障呢更普惠、更均衡。
1: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8: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

0: 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的，说完了这些外部的条件哈，再好我们也要动一动乐起来，让我们的健康摆上日程。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先来说一说这个健脑悦心，学会玩玩具。哎呀，听众朋友，您可别一听玩具就觉得哎呀那都是小孩玩的东西。今天啊，咱们要说的这个玩具呢，是专门帮咱们练脑子解闷儿的。那怎么玩，玩什么，听完您就知道了。玩玩具呢，是孩子们认知世界、锻炼大脑的重要方式，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玩玩具同样是一门必修课。这里所指的玩具啊，主要是能够锻炼手脑、连接情感的健脑工具。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大脑重量会比青年时期减少约200克，脑细胞的数量也大幅的缩减，这就导致着我们出现了思维不集中啊、思考能力减弱等一些现象。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忘记带钥匙、话到嘴边想不起来、反应变慢等等。那如今呢，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老年时期大脑依然保留着一定的可塑性，就像身体需要通过跑步力量训练来保持肌肉量一样，大脑呢也需要通过一些特定的游戏任务来激活相应的脑区。适合老年人的玩具呢，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物件，关键是让手眼脑都动起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动脑的智力游戏，比如说棋牌类的象棋、围棋，能够使大脑进行逻辑推理、策略规划，还有像华容道、鲁班锁等等，可以锻炼空间想象力和手指的精细动作，让人在解谜中获得成就感。动手的指尖活动，比如说折纸啊、编织串珠，还有搭积木等等活动，虽然说简单易学，但是通过各种形状和实用的物品，也可以锻炼我们的手眼协调能力，培养创造力，让大脑更灵活。还有就是盘核桃，可以锻炼小脑，缓解手部抽搐、麻木等症状，其表面的凹凸纹理还能够按摩手部的穴位。再来说一说动情的社交互动，像打麻将这种多人的游戏，陪伴机器人等 AR 玩具可以和人进行互动聊天，满足社交的需求，减少孤独感，也让大脑得到放松。不过呢，我们说玩玩具呢也要适度哈，每次不宜超过60分钟，心态上呢不要过分的去关注输赢，要保持自己情绪的稳定。最后呢，要记住，家人是最好的玩伴，共同游戏既能够增进感情，还能够观察其健康的状况，让老年人感受到爱与温暖。有时间多陪伴陪伴家中的老人吧。
1: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2: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今天要给大家介绍

0: 马鞍山的陈金生老师，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1: 我叫陈金胜，我是马鞍山的，今年76，我是06年退休的。我原来的工作是在工会，工会我是搞文，也是搞文企工作的吧，搞文企工作的，搞了十几年。现在退休最大的爱好就是搞文艺这一块。我退休了以后，然后丹徒县太白镇政府把我请过去了，在那边搞任教，任老年大学这个教师，因为我们老年大学教师这一块搞了不少年了。我从06年就开始在那边，主要叫一个是当土民歌，一个是非遗的锣鼓。电吹管，我吹电吹管吹得很早了，因为当时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了这个电吹管，当时马鞍山还没有的卖，大概是08年，08年我就买了一个管子，然后那就靠这个磨数磨，在上面磨磨了好几年，一开始买回来也磨了好几年，又没得老师教，买回来也没得说明书，全靠自己，很多东西都是还有在电脑上面下。因为我以前是吹铜管乐的，我从小10几岁开始吹铜管乐，后来铜管乐丢掉了，我就后来看看这个很好，电吹管的这个音乐这一块音乐很好，所以我就买了个电吹管，买了电吹管，并且还在那个其他地方还搞教学，带了现在有十几个，有时候我们这个需要演出的时候来把他们召集过来练一首曲子，大家上台，是这样子的。今天带你搞一段，就是这个久别的草原吧。

0: 目标嘛，就是想在我在这有生之年，在我这个，在这个年龄啊，这个在我们这个有生之年，我想把这个文艺这一块扩大一点。现在我要组织一个团，我们主动就搞这一块。
1: 好的，刚才我们认识的是马鞍山的76岁的陈金生老师。听完他的介绍啊，我有个特别深的感受，那就是退休不是退场，而是换一种方式上场。陈老师从工会文体工作到老年大学的教师，从教民歌锣鼓到自学的电吹管带学生演出，这一路走来靠的就是对文艺的那份热爱。他说呢，他的目标是在有生之年把这个圈子再扩大一点，组织一个自己的文艺团。
2: 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

0: 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高血压这个无声的杀手啊，正悄然威胁着大众的健康。高血压防控已经成为我国慢性病管理的重点之一。我们都说运动是最好的降压药，但是您是否知道，为什么有人通过快走就能够降低血压，有人却因举重诱发了脑出血？运动时血压飙升，到底是身体在报警，还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呢？哪些运动是高血压患者的安全区，哪些又是雷区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就一起来听清除血管路障系列节目第一集，运动后血压一定会升高吗？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将为您做权威解答。
1: 这是什么呀？你怎么还带着这来？这是
2: 血压仪。
1: 那您怎么还带着血压仪来呢？
2: 早上七点出去晨练去了，我就觉得我这眼前一模糊，我这心咯噔一下啊，我回家就把这血压仪拿出来，我就测了一下，高压160，低压100。我这不叫
3: 高压这么高？
2: 飙升？对呀，飙升啊！
3: 你这平时的血压怎么样？
2: 我平时正常啊。
1: 运动的时候啊，咱们人体的需氧量比较高，所以心脏会快速的收缩舒张，这个是很正常的。您这样，您歇一会儿，不用量这个，没问题，等会儿就好了。
2: 我的意思是我歇一会儿，我再量一量，万一歇一会儿再量一量又上去了。我就是标准的三高人士。
3: 哎，别这样，别慌，咱们请个专家给你讲一讲好不好？
1: 好。
3: 这个运动之后血压高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太好了，
3: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脑心共患疾病联合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尚，来有请王主任。
1: 欢迎王主任。
4: 王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脑心共患疾病联合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研究员。
1: 王主任您好。其实在我身边啊，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心里就直打鼓，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帮助控制血压的，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一运动之后呢，血压突然飙升，他们就很担心，到底我们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是安全的呢？
5: 那么今天呢，我带来了两个健康信号灯争取一次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3: 这是绿灯，上面写的是安全啊，下面是什么内容呢？运动时血压短暂升高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5: 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啊，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呢，我们肌肉的代谢呢会增高啊，研究表明呢，在我们剧烈运动的时候，我们肌肉的代谢率呢甚至会升高到我们静息状态的50倍以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氧气来维持我们的运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跳会增快，我们的血压也会升高，但是同时呢，我们的血管也会舒张啊，所以呢，更多的影响的还是我们的收缩压啊，舒张压可能只有轻度的升高，甚至说是不变。当我们休息之后啊，一般来说10到20分钟之后呢，它就会恢复到我们静息的状态啊，甚至说是呢，比我们运动前的血压还要再低一点。
1: 明白了，这是安全范围之内的。我们来看看危险吧。危险是代表什么呢？我来看看。
3: 红灯。要提醒大家注意了。
1: 是的，我们来看看
3: 有症状。头痛。恶心。呼吸困难。
5: 我们知道高血压呢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常见的慢病了，这个血压的升高呢，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被称之为无声的杀手啊，指的就是没有症状，但是如果在短时间内它显著的升高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症状了，有头晕啊、头痛啊，甚至说是恶心啊、鼻子出血啊等等的。
3: 那个郑大哥有这三个症状吗？
2: 没有其他症状，我就运动突然眼前就模糊了，我就害怕了，然后我就想我测测血压，结果血压就高了。
1: 这不是还带着？
2: 我带着来的。
1: 对呀、
2: 我想歇一会儿，我再测测。
3: 那主任给您现场测测呗。
2: 来，
3: 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2: 我太盼着这个事儿了，来吧，
5: 给您复测一下。
2: 来，
5: 我们首先讲一下血压应该怎么测量。管子要在下面，这边有一个箭头。箭头一般来说呢，要指到我们的中间。可以在中指的延长线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那跟我们的肘部呢，大概有这么一指两指的距离。然后呢，再把它绑起来。
1: 然后一定要绑紧，是吧？
5: 不用特别紧，松紧适宜就行。好嘞。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比较标准的应该是呢，郑大哥呢应该是在一个有靠背的椅子上啊，应该是让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2: 现在还行。
5: 一般来说啊，我们应该是测两次，中间间隔30秒到60秒。如果说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比较大的话呢，啊，我们可以量第三次，啊，取三次的平均值。
1: 一般我们超过多少最高的话就是算高血压了？
5: 啊，我们现在呢用的诊断标准呢还是140/90。
1: 哦，140/90。
5: 116/79，我们就再量一次。
3: Because
5: 116/76，啊。那么我们看到刚才两次的血压其实测量的时候两边还是有轻微的差距的。
1: 对。
5: 因为我们的血压呢它也是一个生理性的变量，它的每时每刻都在波动。如果我们对这个血压呢做一个24小时的记录啊，我们会发现它这个血压的波动呢还是有规律的啊。一般来说呢它有两峰一谷，就是有两个高峰啊。第一个高峰呢就是晨间的高峰，它出现在我们早晨的6-7点钟。那么第二个高峰呢出现在我们下午的5-6点钟啊，还有一个波谷啊，就是说比较低的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夜间啊。正常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节律，它就像一个勺子一样啊，这是我们的勺子，这是它的柄。
1: 所以说晨练的时候其实反而是血压比较高的时候，本身血压基础就高，再加上运动可能就会像您早上出现。
3: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要是早上晨练的时候在这个点我就要当心，我可以错过这个点再去练，要不然你本身就高，这一高人不就受不了吗？
5: 对，尤其是老年人呢其实不太主张太早出去运动，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先把血压监测一下啊，量量血压，看看血压没有问题了然后再出门晨练啊，这样就比较安全了。
1: 是的是的。而且血压其实有时候升高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症啊，也挺可怕的。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那种一生气情绪一激动马上就感觉自己不行了，血压特别高，这就很危险了。
2: 高血压不是慢性病吗？怎么还会出现急症？
5: 有那个高血压急症的这个术语啊，它指的是血压在短时间内显著的升高啊，一般指的是就是收缩压超过180，舒张压超过120，同时呢又伴有心脑肾这些重要的靶器官的损害的这样的一个急症，我们称之为高血压急症啊。这个时候呢是需要患者立刻到我们医院就诊的啊，不然的话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这些靶器官的损害啊。
3: 那这就得打120了。
1: 对
5: 对。
3: 第一我想问您，打120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注意的？第二呢，就打完120之后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间家属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1: 对。
5: 那么首先呢，我想打120的时候呢要把症状说清楚啊，另外一个就是一定把我们的地点啊，保证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专业的医务人员是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作为家属要镇静啊，如果你自己都惊慌失措怎么能帮到病人呢啊，你有可能会给病人传递这种焦虑的情绪。另外

0: 样就是说把我们患者呢放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休息啊，可以坐下或者是躺下。那么血压高了，有一部分患者他有头晕的现象嘛，啊，那么就说那些患者呢可能会有呕吐，那么就让他呢躺下，头呢偏向一侧啊，避免呕吐的时候呢阻塞我们的呼吸道。
1: 那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可能第一反应想到的是赶紧用药啊，用降压药先降下来，这样的行为是可取的吗？
0: 因为呢不是所有的药都可以吃两片的，也不是所有的药都可以相互连用的，但是有一种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本身就是吃两次药的啊，早晚各一次，那么正好晚上的这次药还没吃呢啊，那你就可以加上去啊，这肯定没有问题。
2: 那有个问题，比如说这时候病人已经患病了，强行给他喂药会呛着他，其实还是有危险的呀。
0: 啊，这个病人假如都已经神志已经出现问题了，那肯定不要喂药。
2: 那按照亮镜说的，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给这个人呢吃完药了，然后呢但药在发生作用，我还需要给他测血压吗？
1: 对，
0: 那是可以检测的，但是呢这个频率不要过高啊，一般来说呢我们15分钟左右测一次就可以了啊，因为你过多的测量的话呢反而会增加我们患者的焦虑的情绪。
3: 高血压急症紧急处理措施，半躺或平躺休息，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使用降压药，定时监测血压，立即拨打120。
1: 从您的讲解当中啊，我深刻体会到了高血压的朋友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监测自己的血压。
4: 就是我尽量挑一些个不适合的运动，
1: 对啊，
4: 来对我的血压有好处。
1: 是的，
4: 比方说我就不适合单杠大回环自己来回抡出去的那种运动。
2: 哎，倒立啊什么
4: 的，我们经常在公园不看见那种老年人在单杠那么转，就我都觉得那挺危险的。
1: 我觉得年轻人都有点危险。
2: 哎，那王哲，哪些运动是适合高血压患者的？
0: 那么运动呢，应该因人而异啊。今天呢，我正好呢给大家准备了3道题，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3个高血压患者他做的运动都合不合适。
2: 我们就喜欢做题。
1: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啊，第一个是李大爷天天去健身房举杠铃，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去健身房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就经常举杠铃，我觉得挺健康的，挺安全的呀。
4: 这个我有发言权。我就在练这个哑铃，我现在就在。
1: 你看他肌肉
4: 啊，对，
1: 很明显。
2: 所以那就咱们仨都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对吗？
1: 对，
4: 因为你想，除了上肢肌肉你加强了以外吧，连腰腹都练了，
2: 所以锻炼锻炼是有好处的。认为第一道题正确的举手，
4: 没问题。
2: 来，主任，您评判一下。
0: 大家说的都对，高血压呢不是我们力量训练的禁忌症啊，只要说是我们掌握了合适的方式方法，那么一样能够从我们的力量训练中获益。重量我们是可以调整的啊，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重量呢？我想如果你竭尽全力那么只能做8次的话，那么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呢可能就偏重一些。
2: 哎，那不对呀，主任，你比如举杠铃，我是要憋气儿的，对吧？我一憋气儿，我这血压不就层就升高了吗？
4: 不是一直憋着，
2: 你不得憋一口气把它举起来啊？
4: 你都憋一口气举起来了，就说明它重了。
1: 主任给我们讲讲吧。
2: 主任，我觉得这个问题，
0: 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呼吸要是有节奏的，在我们用力的时候，应该是吐气啊。比如说我们推杠铃，放下的时候是吸气。
2: 可是他是高血压患者呀。
0: 高血压患者也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不能够屏气，这样是不行的。
1: 对，
0: 在用力的时候应该是呼气。放下的时候是
2: 吸
0: 气，
2: 一口气，
4: 你看，错了吧？错了吧？
2: 你看奥运会上举杠铃，那不都这么举起来
4: 了？多新鲜！那是挑战极限，咱这是过日子。哎，
2: 所以这段就告诉老人，就如果您是高血压患者，您在举杠铃的时候可以举，要量力而行。
1: 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第二条，第二条是王叔爱游泳，退休之后打算考个潜水证。潜水证这个我来说吧，我觉得不太行。如果是我家老人的话，我可能不太同意他去考潜水证，太不安全了。他属于有点极限运动了，而且在水下，如果你的血压突然出现一个高血压的情况的话，你不太好救。
4: 不是，你们说这个咱都不考虑，我也觉着这个事儿比杠铃悬。
2: 来，咱们这表决一下吧。
4: 我不
2: 觉得正确的举手，
4: 我
2: 觉得错误的举手。2-1，主任您评判。
0: 我个人呢，不太建议王叔呢去进行潜水的运动。为什么呢？那么首先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讲呢，随着我们这个下潜的深度的增加，水压在增大，那么对于我们人体的压迫呢，会导致我们外周的血管的收缩，那么那个回心血量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就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一旦要是超过了我们身体调节的范围呢，可能会。

0: 会造成我们血压的这种异常的波动。
1: 我是高血压，我正常游泳是可以的，没有
0: 完全可以。我觉得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法。那么尤其是对一些比较大体重的人啊，刚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有的人可能选择跳绳，选择跑步，但实际上这些运动呢，对我们的膝关节啊都非常不友好。体重又比较大的话，很易造成我们关节的劳损。但是你在游泳的时候呢，因为你的重力在浮力有一部分被抵消掉了，啊，就可以很好的去锻炼自己，而且又不造成关节的损伤。
2: 我们来看第三条吧。陈姐血压在160-100毫米汞柱左右，晚上去跳广场舞。广场舞我觉得没问题吧，属于非常安全和轻松的一种运动方式。
3: 那看陈姐的。
1: 哎，我先问你们跳过广场舞吗？
2: 我陪
3: 看着跳，
2: 陪老人跳过。
1: 我跳过，我跳了6个动作，我就投降了。
2: 是吗？
1: 远看很轻松啊，近看我的妈呀，太累了。你别看那么跳非常累，陈姐这个高压160绝对不适合跳这个。咱们投票吧，我认为是错误的举手。
3: 我也认为错误的。
1: 认为正确的举手，又是一票。哎，主任，现在呢是2-1，您评判一下这道题是对了还是错了。
0: 我觉得呢是错的。
1: 哎，为什么错了？
0: 因为陈姐的这个血压已经有160-100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陈姐最好还是先到医院调整一下她的药物啊，等血压降下来之后呢再运动更好。但是呢在160-100左右呢，也不是严格的就不能运动，但是应该选择更轻柔的运动，像散步啊，打打太极拳这种运动可能对陈姐这个时候来说呢更为适合一些。
2: 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在我们医学领域有没有哪种运动是明确适合高血压患者去进行运动的呢？
0: 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哪一种运动啊是最适合我们高血压患者的。因此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对患者不做具体的推荐，说你要做什么运动，你觉得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就可以，只要能动起来就行。
1: 什么强度的适合？
0: 那么我们现在呢国内外的指南呢都推荐的是中等强度的。
3: 对，就这个中等强度它怎么表现出来的？
0: 那么中等的强度呢，它是有两个衡量的指标。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你的心率啊，就是心跳的频率来判断。那么它指的是呢我们最大心率的70%左右。最大心率是怎么计算的呢？220减年龄啊，比如你70岁，就是150×0.7，大概在100上下吧。在这样的一个频率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可以更直观更简单的去判断我们的这个强度，就是从你喘气的频率啊，比如说是一般来说呢中等强度我们指的是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啊，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中等强度。当然我们看到肯定随着你这个锻炼时间的长了以后，你的体力越来越好，那么它可能你同样的这种强度对你来说可能已经偏少了，是吧？你可能心跳比以前慢了一些，
2: 是
0: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的增加一下强度啊，它都是一个在逐渐变化的动态的一个过程。
4: 中等强度运动是指50%-70%最大心率，自我感知稍费力但能保持交谈，并未喘不过气来。这类运动能改善心肺功能，控制体重，提升免疫力，适合高血压人群长期坚持。
0: 我们一般把运动啊分成三种。今天跟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的这三种运动。
1: 三种运动
2: 我们来看一下
1: 怎么分的呢。
0: 首先呢第一种呢是有氧运动。我们平时进行的大部分运动啊都属于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打太极拳啊，八段锦啊，都是有氧运动啊。它是通过调整我们的这些大的肌群持续的运动，重要的是改善了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要健身房撸铁，其实很久不运动的人去这个健身房撸几下就没有劲儿了。
2: 对，
0: 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建议的他是先从事这些有氧运动啊，先提高自己的心肺功能，然后再去撸铁。
2: 但是您提到这个运动频率，我觉得还挺特别的，每周是要运动4-7天，每天至少运动30分钟。那我在想，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这个频率是不是有一点高了呀？因为我们可能普通人每天都做不到。
0: 国内外的指南都推荐每周至少要有5天，每天至少要有30分钟的这样的。
2: 郑大哥好像做到了，
3: 我做到了，5天以上。
0: 那说这个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呢？其实不长，这是我们的最低的要求了。那么如果说我们刚刚开始锻炼的老年人， 达不到每次30分钟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几个时段来啊，比如上午10分钟，下午10分钟，晚上再10分钟，那么只要一天凑够3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那要是一周的总长够了，不是按着每天的话，比如说我今天一天我比如我
2: 运动了1个小时，
1: 跑了2个小时，
2: 对，
1: 我明天我就没跑，后天我又找我回来一点，这样可以吗？
0: 也是可以的啊，也有一些研究就提示我们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3: 就是动就比不动强。
1: 对对对对。
0: 那么第二个运动呢，就是我们的力量运动。刚才我们也讲了李大爷的故事，是吧？嗯。刚才我们贺超也讲了，就是说是可以减少我们的肌少症的发生啊。
2: 对对。
0: 因为老年人他的肌肉一定是流失的，那么通过我们的力量训练，啊，可以保证我们的肌肉，那么流失的至少慢一点吧。另外一个，我们老年人很多人都说自己有骨质疏松，在补钙。但是你如果没有这种足够的运动强度去刺激的话，那么骨骼也不会吸收这个钙质啊。所以说要有力量运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拉伸运动了啊。拉伸运动也很重要，能够增加我们这关节的活动度，增强老人的这种平衡的感，是吧？我们老人就怕跌倒，
1: 而且避免受伤。
0: 对。
1: 王主任，现在治疗高血压方面有什么新的前沿的技术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您给介绍介绍。
0: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治疗的进展啊，比如说我们高血压领域现在已经有最长可以半年注射一次药物在研发，而且在1期和2期的临床试验中呢，已经初步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那么最新的研究呢，也表明我们的低钠高钾的饮食呢，是可以显著的降低血压的啊，控制体重也可以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2: 谢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科普和分享，我们也是受益很多啊。其实运动啊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持之以恒，而且呢一定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运动，不要让您的心脏压力太大了。之后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就诊攻略，让您可以就诊无忧。
5: 些小窍门能给我们这些患者们支支招，让他们好有效的跟医生进行一个沟通。
6: 您来之前，您这样，先梳理一下我们的以往的资料，像我们的检查报告呀、检验报告，或者我们的一些影像的报告、影像的资料，能带的全都带过来。然后，如果大夫问您说您的这个报告在哪儿呢？然后咱们可以迅速的给他拿出来。这是第一个，
5: 就是说把我之前看病的所有的东西全带齐最好。
6: 是的。那第二呢，就是咱们先提前想清楚，咱们要问大夫什么问题，咱们的这个病严不严重呀？
5: 是的，是的，因为这就是我心里最关心的问题。
6: 接下来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些，比如生活上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饮食上要注意什么，都可以写下来。
5: 那我们也很关心医保方面是怎样的呢？
6: 就是咱们北京医保的患者，咱们可以在这个医院实时结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嗯，但是呢，咱们异地的患者呢，一定要提前先在当地做个备案，做好备案之后，咱们来到医院才可以进行实时的结算。

听众朋友，听了刚才的节目啊，我们知道健康人群运动后血压短暂升高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通常十分钟内可以自行恢复。但是高血压患者就需要警惕了，如果运动中出现了头痛、恶心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所以呢，降压不能靠蛮力，科学运动才是良医。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在

0: 屁股，前后摇摇晃晃，扭动身体，我们叫做有活力的坐着，这都可以有效地降低体内炎症的发生，避免腰痛。
1: 身为急诊科医生，我最不希望您做这件事情，就是当出现不明原因的肚子疼了，乱吃止疼药。第一，掩盖病情，您吃了止疼药就没那么疼了，您不重视不在意了，但是呢里面的病情还在发展，还在持续的加重，那炎症呢还在慢慢的渗出。第二呢，可能会加重病情，比如说胃不舒服了，哎，您吃止疼药可能是溃疡导致的胃不舒服，那您吃止疼药呢，这个止疼药会刺激胃黏膜的，会导致您的溃疡加重，病情加重，甚至呢出血穿孔等等的。所以说不明原因的腹痛之后呢，不要乱吃止疼药，及时去医院就诊，听医生的。
2: 作为心血管专业的医生，我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是吸烟。吸烟对血管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它会损伤血管的内皮，让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乃至狭窄，最后阻塞。不光是自己抽烟，身边飘过的二手烟和沾在衣服上的三手烟都有危害。所以不吸烟是对血管的基础保养。
3: 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我绝对不会过度节食，姐妹们也是一样哦。均衡饮食，每天热量摄入不低于1500千卡，每天蛋白质不少于60克，保证必须的脂肪酸摄入。我们知道肥胖不好，但也不能过瘦，体脂指数 BMI 不低于19，要避免 BMI 小于18.5，否则你的骨密度会加速下降。30岁的你有可能骨折风险就和60-70岁的人差不多。每天吃的热量不少于1200千卡，否则啊，你闭经，月经恢复起来也很慢。而且一旦你正常饮食了，体重可能会反超之前。蛋白质吃的太少，会损害你的免疫力，容易感。

0: 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1: 阳 FM 99.9，
0: 界首
1: 阳 FM 99.9，
0: 界首
1: 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许多人听到这条消息时，一脸，许多人听到这条消息时，一脸的茫然。对很多人来说，钢琴家巫一力，简直是销声匿迹般的存在。人们都听过他的作品，却极少听闻过这个人，甚至于根本不知道那首在中国人尽皆知的作品《梁祝》钢琴版正是出自巫一力之手。虽然这首曲子的知名度和传播度如此之高，但人们对于它背后的人却一无所知。直到2018年，在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巫一力的现场演奏让无数人为之感动。当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在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的搀扶下艰难地走向舞台，颤颤巍巍的凄美爱情故事时，整个世界都为之静穆了。

作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钢琴部分的首创及首演者，这位老人用高超的琴艺、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如漆如素在琴键上演绎着这个让无数中国人曾为之动容的爱情故事。每当他的弹奏响起时，整个世界都为之屏息凝神，只有感动在每个人的心里心潮澎湃着。当老人在异国他乡去世的消息传到国内时，当媒体将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才恍然意识到，这位身前寂寞无闻的老人取得了那么高的音乐成就，又给后人留下了多么丰厚的艺术宝藏。这位迫于时代动荡长期客居异乡的老人，除了音乐什么也不想给人留下，除了音乐什么也不奢求。他说自己对于物质只有一个要求，能有让他保持弹钢琴的环境就好。他说他一辈子只想与音乐作伴，不求闻名于诸侯。贝多芬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而乌伊利就是那个安贫乐道、甘于孤独，也要将最高的启示、最有价值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31年，巫一力出生于上海，他的外公李云舒是宁波小港赫赫有名的商人，是中国近代工商实业家，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也资助过历史上有名的辛亥革命。他的爷爷巫恩福，奶奶李英娇，是河源龙川县移民到美国夏威夷的客家人。巫一力的父亲巫振英是一位高材生，先后求学于清华学堂、美国伊利诺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建设施工会。父亲巫振英和母亲李慧英一生育有一子两女，他的大哥巫协宁是圣约翰大学医学博士、中国著名消化学病专家，妹妹巫一云是复旦大学英语教授。虽说巫一力出生于书香世家，但家族里并没有在音乐方面有所钻研的人，父母也没有想过小小年龄的他会走上音乐的道路。但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当时年仅6岁的巫一力和舅舅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电影中男主角所弹奏的钢琴曲深深吸引了他，于是他央求妈妈表达自己想学音乐的愿望。父母本来只是把这当作孩子的一时兴趣，并没有过多打算，但没想到才学一年，小小年纪的巫一力就一举夺得了上海儿童音乐比赛钢琴组1名。家人为之开心的同时，也对他的兴趣爱好慢慢重视起来。9岁时，巫一力便师从世界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先生，学习更高阶的音乐演奏。当时与他同时学习的还有后来的著名钢琴家傅聪。18岁时，他首次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上海滩夺目的钢琴演奏家。1954年，他担任北京中央乐团第一任钢琴独奏家。1962年，被评为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并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1959年，在迎接国庆10周年献礼的表演中，许多人表示希望可以听到《梁祝》，但由何占豪、陈刚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并没有钢琴伴奏，于是巫一力就去资料室借来总谱，经过3天3夜、日以继夜的辛苦创作，终于令听者为之动容的钢琴伴奏出来了。巫一力也因此备受瞩目，从此事业到达了鼎盛时期。多年以后，巫一力依然记得人生中最重大也最特殊的一次表演，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巫一力被上级派往前去表演，他说当时总领队是贺龙，京剧方面有梅兰芳、陈彦秋、盖叫天，有马思聪和周小燕，我就给这些人弹伴奏，自己也弹一个中国作品。记得钢琴是从地底下埋了25米挖出来的，有时候按键都不完整，但志愿军非常热情。这支慰问队伍堪称阵容豪华，尚且年轻的巫一力兴奋地以为自己人生的道路将会一直辉煌下去，但这一切都因为文革的到来而濒临破灭。 吴一力只能被迫远走异国他乡，从此过着客居异地的孤寂生活，除了音乐的陪伴，他一无所有。虽然吴一力的事业大受挫折，被迫中断，但他并没有停止过对音乐的追求。吴一力擅长西洋古典及浪漫派音乐的演奏，演奏热情细致，音色优美。他也积极钻研中国作品，努力用西洋乐器来创新性地表达中华民族的音乐。1993年，吴一力定居新加坡，开始过着安定却也异常寂寞的晚年生活。在新加坡的时候，为了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来练习钢琴，他没有像其他钢琴家一样广收学生，不因为生活窘迫而疲于挣钱，也不因为沉迷金钱而放弃艺术追求。最难能可贵的是，吴一力并不认为钢琴是一门只有精英才能习得的技艺，他的学生中有自闭症儿童，也有80-90岁的老奶奶等。许多人纳闷，教这样的人注定没有前途。许多钢琴家授课只选取最有天赋的学生，如果学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从而彼此成就。但吴一力认为，谁说老年人不能学钢琴，什么年纪学习钢琴都不晚。因为在他看来，音乐不是炫耀才华的，音乐是用来改变生命的。事实上，吴一力在新加坡的生活相当清贫，当记者文生去采访他时，见到他一个人住在租来的出租屋里，心酸地问他是否觉得孤独。他说，弹钢琴就不孤独了。谈及音乐，吴一力多次表示，我一辈子想的就是跟音乐作伴，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就是有一点不求闻名于诸侯，希望我能够继续弹钢琴，让更多的音乐作品进入大家心里。2017年，吴一力获得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奖，领奖时他谦逊地说，我只不过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实在有愧，有愧呀。

0: 在呼唤我，哦，呼唤我。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动荡的年代，吴依莉失去的不仅是事业，还有一段让她一生难以释怀的爱情，伴侣的无辜入狱，人生的颠沛流离。吴依莉只能试着用音乐来疏解一切。在上海时，年轻的吴依莉结识了中央乐团第一任小提琴首席杨炳孙，他们兴趣相投，情趣相深，彼此都很钟情于对方。后来吴依莉因为工作原因被调往上海，两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就选择了在北京成家。那个时候刚刚结婚的两人积蓄不多，但有梦想，有追求，有朝夕相伴的甜蜜生活和诗情画意的年年月月。然而好景不长，幸福的日子总是格外的短暂。在那个毫无理智的疯狂年代，一心只追求音乐的杨炳孙却被判刑入狱，并且一判就是十年。他们被迫分开，天各一方。而为了寻找出路，吴依莉辗转海外，过着逃一般的生活。对于这段婚姻，对于那段往事，吴依莉闭口不谈，但她终生再也没有再婚，终日与钢琴作伴，用音乐安抚受伤的心。2008年，78岁的吴依莉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一代大十一》，这张专辑可谓是她毕生心血的总结，面世后便备受赞誉。2013年，她的第二部个人专辑《一代大十二》完成，其中有代表作《梁祝》等9首中国风曲目，她特意托人给前夫捎去一份。2017年，当吴依莉斩获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奖时，一同传来的还有杨炳孙去世的噩耗。耄耋之年，他备受打击，唯有以音乐抚慰心灵。许多人说，吴依莉的《梁祝》总是能够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让人在如泣如诉的乐曲中也跟着默默掉泪。或许能将这首旷世绝恋弹奏得出神入化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自身也由着时代的原因经历了一场哀绝的爱情。大半生远走他国，远离故土的吴依莉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到中国。2017年，年近90高龄的著名钢琴家吴依莉回家了，在龙川县领导和当地巫氏宗亲的陪伴下，人生首次跨上了父辈故乡的祖籍地。吴依莉说，我虽然在国外很多年，但我的根在中国。如今这位老人已经寿终正寝，但他的音乐以及他对音乐的态度，对人生的思考，将永远地启迪着后人。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新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由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8: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成人脑卒中食养指南》2026年版，《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三项食养指南。三份指南分别针对脑卒中、骨质疏松症、肌少症，提出食养原则与建议，并涵盖中医辨证分型、优选食物、食药物质推荐、地区季节食谱示例及食物交换表等内容。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25年）》。2025年全国共收到报告272.8万份，同比增长5.1%。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患者占比超1/3，为高风险人群。来自医疗机构的报告占91.5%。监测旨在及时发现和控制药品安全风险。临床应加强老年患者安全用药管理。近日，北京天坛医院发布颅脑 AI 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小军医生2.0，该系统可覆盖94种疾病。输入 CT 影像后，约1分钟生成诊断报告初稿。测试显示，超80%常规病例报告仅需小幅修改。系统还支持术后对比、智能智控及对低年资医生的诊断提示，有助于降低漏诊风险。心慌、手抖、出冷汗、脸色苍白、饥饿感，出现这些症状别忽视，可能是低血糖在预警。专家提醒，出现低血糖后应立刻补充糖块、糖饮料等高糖食物。糖尿病患者遵医嘱调整降糖药，建议随身携带糖尿病患者识别卡，昏迷时方便身边人快速施救。
10: A for apple，
8: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0: B for balance，
8: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0: C for check，
1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0: 健康 ABC，
1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2: 春茶上市，大家都想尝口鲜，那怎么通过颜色和香气来判断好坏？春茶是不是越嫩越好？单芽、一芽、一叶等适合不同体质吗？玻璃杯、盖碗、紫砂壶又该怎么选择呢？今日对话嘉宾朱燕文，全国技术能手，安徽省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培训与认证机构秘书长，国家一级茶艺师，安徽技能水平评价高级考评员，宣城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专家，培训省内外茶行业从业人员近万人次，参与省内外茶叶技能赛事执才十余次。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朱老师。朱老师，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请您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茶叶知识、茶叶文化。
12: 上一次请朱老师来是做奶茶啊，做健康奶茶。但是我知道您真正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喝出健康茶，所以今天我们又把您请到了直播间。那说到这个春茶的种类真的非常的多哈，从健康指数和茶香茶色角度，您觉得我们普通消费者在春季首选什么样的茶叶是最稳妥的？
13: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两年发现有一个乱象，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呢，其实在追求春茶的时候，觉得我买这个茶一定要颜色特别的好看，
12: 颜值高，
13: 闻起来的香气要特别的漂亮，所以呢，导致呢，很多的这个商家呢，为了迎合这种市场呢，他在工艺上，我们把这个颜色做得更绿一点啊，绿茶做得更绿一点啊，香气做得更高一点啊，但实际上泡出来呢，味道并不是这么的好，甚至于会在里面去添加一些人工的香精或者是色素来增香增色。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如果想要喝到健康的一杯好茶，我们可以通过去查阅这一款茶它的标准，这个标准会介绍比如说黄山毛峰它的香气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参照这个标准上的颜色和香气去选择购买相应的这个茶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喝到更健康的一款春茶。对，
12: 那就像我们买面未必特别白的就是很好的，
13: 是的，
12: 我们要买到原色的原味的是更好的，对于茶叶来说， 对吧。那我们如何从外形或者是闻干香来判断品质的好坏呢？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去看一下它原本是什么样，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它原本是什么样的呀。
13: 对，其实严格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茶叶审评想要把这个茶的好与坏表达出来呢，我们是要先看外形，再去把它泡开综合去看的。但是单从外形上面呢，我们也能获取到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比如说我们选择同一款茶叶，以黄山毛峰为例，同样一款黄山毛峰，外形越粗大松泡的，那么它的用料就一定越老，反之呢就越嫩。
12: 那老的好还是嫩的好呢？
13: 从我们这个茶叶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呢，叫嫩度适中，也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香气上面来说呢，每一款茶叶它都有自己特殊的专属的这种香气。黄山毛峰比如说它有它自己的这种清香和花香，不管是什么样的香气，我们闻到了这款干茶，它的香味让我们觉得心旷神怡，心情愉悦，那么这个香气呢它就是自然的，是好的。但如果说我们闻到了这个茶叶里面的干香有霉、有馊、有闷、有焦，这些让我们觉得不太愉悦的气息，那说明这个茶叶要么就是在做的时候它就做坏了，或者是存放的时候没有保存到位，保存坏了，
12: 就是品质上有衰减了。
13: 是的。
12: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可能有的会加入一些香精，那像这种茶叶是不是闻起来会有一种比较刺鼻的或者说是过于浓郁的这种香气？
13: 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会闻到这个香气的确像您所说的过于高扬，过于刺鼻，但是这几年呢，这个添加的这个技巧呀也变得高明了很多，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这个香气若有若无，还很好闻。那么怎么样去分辨这款茶叶到底有没有增加香精呢？我们可以通过冲泡， 比如说我们的茶叶可以泡一泡，泡两泡，对不对？正常的这个茶叶的香气啊，它是慢慢下减的啊，慢慢下滑的。那第一泡、第二泡，它的香气慢慢减弱。如果是加了这个香精的话呢，第一泡的香气很香，第二泡基本上就没有香气了，会断崖式的下跌。那我们就可以断定它肯定是加了一些香精在里面。
12: 那如果说是正常的那种没有加香精的茶叶，它这个香气是慢慢释出的。
13: 对对对。
12: 用冲泡的方法，我们可以判断它里面有没有加一些额外的物质。
13: 对。
12: 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外形，一个是闻它的香气。闻香气我觉得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尤其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冲泡的方法就更加简单了。那但是这个看茶叶的外形，我看您今天也帮我们带了很多的茶叶。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比如说。

0: 黄山毛峰，它不大不小，不要那么粗壮，也不要那么小。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呢？您能不能用一个茶叶来给我们举个例子？对，
1: 是的，是的。其实，每一款茶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比如说，我们今天带来了三款这个绿茶呢，它是安吉白茶、广德黄金芽和来自宣城宁国的一款黄花云间。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款黄花云间，
0: 您给它拿起来给我们摄像头前的朋友们看一下啊。
1: 这款黄花云间呢，
0: 拿起来，好，
1: 这样可以吧？
0: 再高一点，好，再高一点，好。
1: 大家可能乍一看，这个叶子很大，我觉得这个品质肯定不好，对吧？但是呢，对于它的品种来说，它的品种叫做大叶珠耳种，所以它的品种本来就长得很大，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叶子就显得比较的壮硕。那如果我们今天拿到的是黄山毛峰，那黄山毛峰它的叶片整体的叶子要小很多，所以呢，它看起来就会比这款黄花云间外形要秀丽匀整的多得多。哎，对，如果说在我们手上这个黄花云间的基础上，这款茶呢是一芽一到二叶，嫩度再高一点，那就采的是单芽头啊，这里是一芽
0: 一芽一叶，
1: 再嫩一点的话呢，就是旁边这个叶子我们就看不见了，就是单个芽头，
0: 就叫单芽，
1: 单芽更嫩。如果说旁边还有多了一片叶子，那我们就叫一芽二叶，那它的开采呢时间会更晚一点，原料也会更老一些。好，这个是我们的举例。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外形其实它也是分成多种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有单芽的，有一芽一叶的，有一芽两叶的。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这个是跟它采摘的时候我专门挑选单芽或者一芽一叶，还是在茶叶的不同的生长阶段我们采摘出来不同的品种？
1: 每一款茶它有自己的采摘要求。你比如说我们的陆安瓜片，它就要采摘单片叶，这是它制作的要求，它不采芽头，它只采单片的叶子。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太平猴魁，它就必须要采一芽两叶，这样才能做得出来它的形状。所以每一款茶呢，基本上都有它自己限定的这个要求的采摘标准。我们不要一味的去求它的这个嫩度。
0: 对，也就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单芽一定是就那个尖儿上的那种最嫩的那种芽。那从营养和口感的角度上来说，像单芽呀、一芽一叶、一芽两叶，他们俩是不是他们仨口感是不是也不同，是不是也是符合不同体质的人？
1: 对对对，我们从这个茶叶尤其是春茶上面来说，春茶实际上是我们公认一年四季茶叶当中的营养成分最高的。那么这个单芽头它比较嫩，它里面的茶叶的茶类氨基酸含量比较高。这个茶类氨基酸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种味道呢？就是鲜爽感、鲜度。所以你看我们喝单芽茶会觉得鲜甜鲜甜的。那一芽一叶，从这个时候开始，茶叶里面的另外两个内含物质增长的就很迅速，它们叫茶多酚和咖啡碱。茶多酚呢表达出来的味道呢是涩，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喝茶会觉得涩啊，是这个茶多酚。咖啡碱呢它表达出来的是苦，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这个咖啡碱。一芽一叶的时候，茶多酚和咖啡碱也开始增长上来了。那么一芽一叶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它达到一个比较协调的范围，所以我们喝起来呢，它的滋味口感是比较均衡的。那如果再往后到一芽二叶的时候，茶多酚和咖啡碱会继续的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喝到的这个茶，它的浓度或者我们通俗的讲，它的茶味就会更高了，就会更高了。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不同等级的这个茶品的时候呢，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质，比如说我的肠胃比较的虚弱，或者说我晚上睡觉容易失眠，那我可能要选择那种茶多酚和咖啡碱含量没有那么高的茶，也就是我们尽量往单芽 和一芽一叶这样的茶叶上面呢去选择。对，
0: 也就是说单芽的氨基酸含量高，所以它会产生鲜甜的口感。
1: 是的。
0: 那么在此之后，一芽一叶，一芽两叶，像它呢，就是说三个这个物质，比如说这个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它就会越来越多。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某些脾胃虚弱呀，或者说容易失眠的朋友，可能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我们在选择茶叶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体质来选择。
1: 其实这个茶叶的这个分类问题啊，很多人他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我们从这个六大茶类这个概念上面来说，其实中国的茶叶这么多种，它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被我们专家们做了明确的这个划分，就是划分成了六种茶类。这六种茶类呢，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去描述一下它的这个顺序。如果大家按照我们这个顺序去记的话呢，可能会比较的方便啊。
0: 您今天六大茶类都带了吗？
1: 都带了
0: 啊，都带了，那正好都给我们展示一下哈。
1: 首先呢是绿茶。刚才呢这款呢我已经展示过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干茶的颜色呢就是翠绿或者是黄绿色的。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六大茶类，比如说绿茶、红茶、白茶，不是从它一眼看上去的颜色去界定它是什么茶类的，我们还是从工艺上面去界定它到底属于什么茶类。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讲到安徽人经常会弄混淆的两款茶。一款是我手上的这个安吉白茶。安吉白茶它的叶色，尤其是泡开的时候微微发白，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它是白茶。其实我们从工艺上来说，它和我刚才拿起来的黄花云尖，或者是我们安徽的黄山毛峰，它的工艺是差不多的。所以它是绿茶。其实它是绿茶，
0: 就看起来也是绿色的，因为我们的评判标准是看茶叶的颜色来分辨。
1: 还包括这款广德的黄金芽，它呢工艺上面也是绿茶的工艺，虽然说外形颜色包括泡开呢有点金黄色，很漂亮，有的人就直接把它当做黄茶，其实不对啊，它还是属于绿茶啊。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其他的茶类，比如说除了绿茶以外，白茶，这才是白茶。
0: 这个白茶其实跟绿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颜色稍微深一些。
1: 区别还是很大的。它为什么叫白茶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上面的白毫。它的白毫呢含量特别的多。而且工艺和我们绿茶差别非常大。一般建议白茶是喝老茶，而不建议喝新茶。所以你看和我们绿茶区别还是很大的。
0: 因为我们安徽的很多绿茶它是炒制出来的，
1: 对
0: 吧？那么白茶呢？
1: 白茶它主要是晒。
0: 晒，
1: 日晒，晒完了之后再烘干。绿茶、白茶、黄茶，我们现在讲的是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黄茶主要集中在我们安徽的西部大别山地区，
0: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黄大茶，对吗？
1: 是的，是的。我们上一次这个直播的时候，和大家做奶茶也用到了这一款黄大茶啊。现在呢，在奶茶上面特别的受欢迎。那么这个黄大茶呢，在历史上面的记载呢，就是对人的脾胃，会比较的友好啊。现在我们现代的科学也证明了它对于这个降血糖上面呢有比较好的这个功效。再到乌龙茶，
0: 乌龙茶。
1: 或者也叫清茶，它们两个是一个意思，它是属于半发酵茶。我们可以理解为到这里的时候，发酵程度已经开始到了50%左右了。这里我们举的例子呢是凤凰单丛的鸭屎香。讲到鸭屎香，大家肯定不陌生。
0: 对，
1: 因为在这个
0: 鸭
1: 屎香咖啡、鸭屎香奶茶或者是柠檬茶，都经常用到它啊。
0: 这个就属于清茶系列了。
1: 对，清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龙茶的这个叶片啊，和我们绿茶呢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乞丐的外形”，这个指的就是乌龙茶。它用料呢是采用成熟的叶片，所以不管咱们是泡铁观音啊，还是武夷的大红袍呀，还是鸭屎香，最后泡开来，我的学员跟我们形容说，这个叶子看起来跟海带一样，
0: 又长又
1: 特别的长，不好看，但是喝起来很香很香。这是它的一种特征。
0: 乌龙茶这属于清茶系列对吗？
1: 清茶就是乌龙茶。
0: 清茶就是乌龙茶。
1: 我们两个给它画等号。再到咱们的祁门红茶。到这里呢发酵程度已经达到几乎在80%左右了。所以红茶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全发酵茶。 我们已经在上面看不到一丁点绿茶的这个影子了，发酵程度非常的高。
0: 这个发酵程度我们是说它已经被就是我看，因为发酵之后就随着它发酵工艺的越来越深，比如说到50%到80%，它就是好像水分蒸发的越来越多。
1: 水分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讲的这个发酵程度呢，主要是指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这个转化了多少。转化了多少，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茶多酚、氨基酸、咖啡碱那么转化的这个程度来去评判的。
0: 就是说随着它的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那么转化的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呢？
1: 转化的越来越多，消耗的越来越多。
0: 消耗的越来越多。
1: 消耗的越来越多。红茶呢，这个我们其实最早诞生的时候主要是国外人比较喜欢。在建国以后。
0: 下午茶。
1: 是的是的，才开始慢慢的向我们内地内陆去普及开来的。
0: 这是红茶。那最后呢还有
1: 一款。最后一款黑茶。这款呢是广西的六宝茶。六宝茶。我们讲这个黑茶最早它诞生的时候呢，它有两个销区，一个是边销，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现在经常去旅游的时候，西藏的这个酥油茶，包括内蒙的这个奶茶，他们用的都是黑茶。然后呢，这个像六宝茶，它往我们的东南亚地区，销售的会比较多。那边的人认为呢，这个六宝茶有很好的祛湿的效果，祛湿的效果。边销那边呢，他们喝这个黑茶呢，主要是觉得对我们的肠胃啊有很好的这个促进蠕动的这个作用，所以当地人呢也有这个。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
0: 我觉得除了我们要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茶之外，怎么泡好一杯茶也是非常关键的。
1: 是的，
0: 你看家里我们最常见的用什么？首先我们要有器皿，像玻璃杯呀、盖碗啊、紫砂壶啊等等。那他们分别泡茶会有怎样的茶香和汤色的差异？如果说想要同时兼顾好看和好喝，您最推荐哪一种器具呢？
1: 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就是玻璃杯它是没有盖子的，而这个盖碗呢，它加了一个盖子，再到紫砂壶的时候，它不仅加了一个盖，而且它的气密性，就是我这个盖子盖得更严实了，气密性越好，这个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异呢？玻璃杯的保温性其实是最差的，
0: 对，
1: 然后到盖碗，再到紫砂壶，保温性会越来越强。我们泡茶的时候，尤其是泡绿茶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大家用100度的这个沸水去冲泡它，可能会对它这个香气跟滋味呢有所这个减损。所以这种玻璃杯的不保温性反而适合这样细嫩的发酵程度低的春茶。
0: 就比如说绿茶、白茶等。
1: 是的是的，它可以把它颜色和外形很好的表现出来，尤其是我们绿茶呀，因为它是一个属于高颜值的茶类，我们在冲泡它的时候呢，它的芽头非常的优美，在玻璃杯里面冲泡还能看见它上下沉浮舞动的样子，我们这个茶文化里面叫它茶舞。
0: 茶舞就不仅我们赏心还有悦目。
1: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加了这个盖子，比如这个盖碗来说，那么它的保温性就会好很多。我们在冲泡绿茶或者是白茶这种发酵程度很低或者很细嫩的茶品的时候呢，就要稍微注意一点了。我们这个出汤的速度可能就要快一些，不要一直把盖子闷在上面去冲泡。这样的盖碗更适合用来泡什么茶呢？适合泡发酵程度偏高一些的。比如说黄茶，乌龙茶，这一类的这个茶品。对，
0: 就是发酵中等的茶。
1: 中等的，是的是的。您总结得很对。再到紫砂壶，它的保温性是最好，而且呢它会稍微的在这里面呢给茶叶加一点点压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像高压锅一样，稍微加一个压，
0: 因为它密封性很好，
1: 对对对，所以它会泡茶的时候会把这个茶叶里面的这个内含物质快速的给它激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用紫砂壶去泡绿茶的话，第一呢，这个绿茶呀，它里面的苦涩的东西啊，会快速的被它激发出来，另外一个呢是它会把绿茶给压熟出来的 绿茶就不是那种清香的感觉了，
0: 就苦涩的感觉，
1: 苦涩且有熟汤味。
0: 嗯，
1: 所以呢，这样的器皿呢，我们更建议大家去泡发酵程度偏高的茶，比如说红茶，比如说黑茶。
0: 嗯，
1: 哎，所以不同的这个器皿，其实它适应的茶类是有区别的。
0: 哦。总结一下专家的观点，好春茶颜色绿润，香气清鲜，一牙一叶口。

口感更平衡。绿茶用玻璃杯，乌龙茶用盖碗，老茶用紫砂壶。选对茶，用对壶，才能喝出健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祛丹举余，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 攒攒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胃癌靶向药物阿帕替尼。近年来，胃癌临床的诊疗技术持续的迭代升级，阿帕替尼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是晚期胃癌后线治疗的核心用药。但是在临床治疗，不少患者和家属在这款靶向药的服用方法、不良反应等方面存在着擅自调整药量、忽视用药风险等问题，直接影响治疗效果与用药安全。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杜晓明来解答这一问题。
6: 中国很多初诊胃癌即为晚期，大部分患者已经没有手术根治的机会。经过一线、二线化疗后，病情依然进展的患者，往往面临治疗方案选择有限的困境。阿帕替尼就是针对这类患者的重要治疗药物，临床上主要用于既往接受过两种系统化疗后病情出现进展或者复发的晚期胃腺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它的作用原理很明确，就是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把肿瘤血供阻断，让肿瘤细胞得不到营养供给，从而慢慢萎缩停止生长，以此来控制病情的进展，缓解患者的不适症状，延长生存时间，同时尽可能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晚期胃癌后线治疗中非常关键的靶向药物。首先是剂量，说明书推荐的剂量是每日一次，每次850毫克，但这个剂量大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较重的不良反应，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年龄、身体状况、肝肾功能及药物的耐受程度来调整剂量。患者拿到药后按照医嘱口服就行，不要随意自己加量减量。然后是服用方法，每天饭后半小时用温水整片吞服，而且每天尽量固定同一个时间吃药，这样能让体内的药物浓度保持稳定，药效才更好。这里特别提醒，这个药一定要整片吃下去，不能掰开碾碎，也不能嚼碎，不然会破坏药物结构，不仅影响效果，还可能加重肠胃刺激。要是不小心忘记吃药了，不用补服，第二天到时间正常吃就行，绝对不能一次吃两倍的剂量，不然会加重不良反应，给身体带来很大负担。疗程上，只要患者吃了药物，病情能够控制住，身体也能耐受，就需要持续口服，直到病情出现进展，或者出现了不可耐受的不良反应，再由医生评估要不要停药换药。患者自己不能随便停药中断治疗。第一，药盒要密封好，防止受潮氧化。第二，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温度保持在10度到30度就行。第三，一定要放在小孩、老人够不到的地方，避免误服。第四，药物开封之后按照疗程按时吃，不要存放太久，不然药效会打折扣。阿帕替尼的不良反应大多比较轻微，而且是可控的，出现之后及时处理就能缓解，大家不用过度恐慌。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一般吃药1到2周后会出现，患者平时在家可以经常测量血压，轻度的血压升高在医生指导下口服降压药就能控制，不用停止靶向药的口服。如果血压波动比较大，需要及时就诊来调整方案。第二个是蛋白尿，药物对肾脏微血管有轻微影响，会出现尿蛋白，这个不需要紧张，定期复查尿常规、肾功能，监测指标变化。轻度的蛋白尿不需要特殊处理，严重的话我们医生会及时干预。还有手部皮肤反应，比如手脚红肿、疼、麻木、脱皮、干裂，平时可 多涂护手霜、保湿霜，少摩擦、少磕碰，避免接触洗洁精、洗衣粉这些刺激性的东西，症状轻的自己能缓解，严重的来医院开点对症药膏就可以缓解。另外还有胃肠道不良反应，比如恶心、食欲下降、轻微腹泻、腹痛，那么平时吃点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少食多餐。如果上述症状明显的话，让医生开点保胃抑酸及止泻的药物就能改善。患者和家属一定要牢记，一旦出现下面这些严重情况，立刻停药，马上来医院就诊，不能耽误。第一种是消化道出血，比如黑便、呕血、血便；第二种是血压突然升得很高，口服降压药也控制不佳；第三种是尿液泡沫很多，肾功能可能出现异常；第四种是大口卡血，牙龈大量出血，身上出现大片淤青淤斑；第五种是手足皮肤反应特别严重，疼得走不动路，没办法正常活动；第六种是皮肤发黄，持续发烧，剧烈头痛，喘不上气。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避免发生危险。首先，阿帕替尼是抗肿瘤处方药，绝对不能自己在外面买着吃，也不能随意加量减量和停药，所有用药方案都需要听从肿瘤科专业医生，这是用药安全的底线。其次，用药期间一定要按照医生要求定期复查，监测血压、血常规、肝肾功能和尿常规，让医生随时掌握你的身体情况和用药反应，有问题及时调整。然后患者平时要注意休息，营养均衡，避免剧烈运动，减少出血风险。家属多留心患者的身体心理变化，多给点陪伴和鼓励，监督患者按时吃药。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超雄超雌综合征是怎么回事儿。之前啊，有这么一个新闻，30多岁的叶女士结婚多年，是一直没有能够怀上孩子。到医院一查啊，医生说她竟然是个男人，全身上下尽显女性特征的叶女士和丈夫是根本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事实。正常的人体细胞当中呢，有23对46条染色体，其中呢有一对是性染色体决定性别的，男性呢是 XY， 女性是 XX。 我们在生物学的课本当中学到的知识是46XS 是女性， 46XY 是男性，可这个概念呢现在却被颠覆了。有 Y 染色体的未必是传统意义上真正的男人，比如新闻里的叶女士。在经过一系列的生殖检查之后呢，医生发现啊，她的雌激素的水平很低，而卵泡刺激素却很高，而且乳腺发育很差，做腹部 B 超显示子宫偏小，甚至在服药期间也有不规律的月经。可是在查过外周血染色体之后呢，结果却让人意外， XY 从遗传学角度来说，叶女士其实是个男人，从身体外表甚至器官角度来说呢，叶女士可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性，可是细胞却说她不是。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先天性性发育异常疾病，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虽然呢性激素的分泌正常，但是由于呢雄激素受体基因发生突变，使其对雄激素不反应或者反应不足，从而导致男性特征完全或者部分丧失。这类人群外生殖器表现为女性，其染色体核型为 46XY。 我们今天要说的超雌和超雄综合征似乎要比叶女士幸运一点，他们呢是染色体数目出现了异常，也就是超雄综合征就是 47XYY， 一个是超雌综合征就是 47XXX。 从字面上来说，似乎一个是更男人，一个是更女人嘛。最近啊，有一部电影叫做《涉过愤怒的海》正在热映，吸引了不少人观看。电影主题呢是悬疑、暴力、犯罪，其中的角色李苗苗似乎天性就很坏，从小啊就会做出碰掉外婆的氧气管、残忍伤害小动物的事情，长大后对人类的伤害也是毫不留情。而我看到关于这部电影的各种讨论当中，就出现了超雄综合征这个关键词。有人认为啊，超雄综合症人群天生的性格就比平常人暴躁
7: 易怒，有暴力倾向，刑事犯罪的比例比正常人要高，是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就不应该被生下来。超雄综合症患者一般呀，也没有什么特征性的面容和临床的症状，有研究说他们在智力方面一般处于正常水平，却在情感认知方面更容易出现注意力缺陷、多动和冲动发生率更高，比正常人也更容易焦虑、抑郁，更容易孤僻暴躁。但是啊，这些性格特点呢、并不需要极端的对待，正常人嘛也会有七情六欲，他们并不是容易犯罪的代名词。而对于超雌综合征，大家的理解呀似乎也很极端。超雌综合征称为笨蛋美女，很多人都觉得呢，患有这种疾病的女孩啊，长得很好看，但是智商呢比常人稍低一点，笨笨的，很可爱。其实啊，这两种看法出发点啊都是一样的，他们觉得超就是超量的激素，超雌就是有超量的雌激素，所以更女人、更美、更笨，而超雄就是超量的雄激素。更男人，也就是更暴力，这两种理解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所谓的笨蛋美女或者过分暴力，都是人们对疾病的不正确看法。疾病就是疾病，决定孩子未来的不仅是有先天性的遗传因素，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也是举足轻重。正确的引导、足够的陪伴以及社会和家庭的更多关注，是可以消除超雄、超雌综合征宝宝的隐患的。其实啊，超雌综合征和超雄综合征的发病率大约是1/1000，这个比例可以说是相当高了。如果我不说，你可能根本不知道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超雄和超雌。可是因为大部分患者的生育能力啊，其实都很正常，在各方面呢，也都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多了一条染色体。毕竟在正常的包容和目光中长大的孩子跟正常人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肺癌会和慢阻肺并发吗？答案是肯定的。临床研究表明，大概有将近40%-70%的肺癌患者呢，会合并慢阻肺，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吸烟、大气污染等，均有多种因素参与复杂的过程，可能具有相同的致病因素，比如说慢性炎症、细胞衰老、遗传易感性，并且他们都是慢性进展性的疾病。那么合并了慢阻肺的患者，无论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的风险，还是在整体的预后，都和普通的肺癌患者有很大的区别。有研究表明，这部分人群的生存也会缩短将近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慢阻肺合并肺癌的人，对比单纯的肺癌患者呢，他的生存时间会缩短近半年的时间。所以说，对于肺癌患者，他们控制慢阻肺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慢阻肺的患者呢，定期进行肺癌的筛查和早期的诊断也是非常必要的。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单佳佳律师。单律师是合肥市律协第六届实习律师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资产与财务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直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团的成员，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安徽省同心律师服务团成员，铜陵市仲裁委员会的委员。非常欢迎单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单律师您好。
3: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咱们法治安徽栏目。
2: 好的，非常欢迎单律师。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鼓励生育、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已经成为国家民生政策的重要的方向。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密集的出台。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要求建立育儿补贴制度。2024年，多省份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25年起，全国已有27个省区市全面实施了3岁以下婴幼儿育儿补贴政策，每年发放的金额普遍达到了3600元，甚至是更高。与此同时，作为劳动者基本社会保障的生育津贴制度也在持续发挥着兜底保障的作用，确保女性在产假期间收入不断档，生活有依靠。然而，在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许多群众对这两项重要的权益仍然存在着困惑。有人以为试用期不能领生育津贴，结果白白放弃数万元应得的待遇；有人误以为只有在职员工才能拿到生育的补贴，导致全职妈妈错失了政府的补贴；还有用人单位以各种理由拖延申报，拒绝参保，甚至要求员工签署自愿放弃的承诺书。那这些误区和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削弱了国家惠民政策的落地效果。
3: 是的，事实上啊，咱们这个生育津贴是我们社会保险法呢赋予每一位参保职工的法定权利，而育儿补贴呢则是地方政府向千千万万的家庭送出的温暖礼包，二者的性质不同，来源不同，申领的路径啊也不同，但是呢都共同指向了一个目标，就是让每一个选择生育的家庭都能感受到制度的善意和法律的保障。
2: 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邀请单律师聚焦这两大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民生政策，通过真实高频具有代表性的法律问题，为听众朋友们厘清权利的边界，指明维权的路径，破除认知的误区。无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是职场的准父母、全职照料者，还是企业的 HR， 都值得认真的去了解，因为每一分应得的补贴都不该被忽视，每一分养育的辛劳都值得被尊重与支持。那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生育补贴？那生育补贴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请单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3: 好的，生育津贴这一块呀，是我们女职工因为生育而依法享受的替代性工资收入。这个替代性一出来呀，咱就知道了，其实它是为了弥补咱们这个因为生育中断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呢，是由我们的生育保险基金去支付的。根据我们的社会保险法第53条的规定呢，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这个生育保险的费用啊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而职工是不用缴纳的。然后第54条呢，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所需要的这个资金啊是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的。
2: 嗯，那单律师，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很想了解，就是在这个试用期的员工他能否领取到这个生育津贴？
3: 试用期的员工他是可以领取的，只要是用人单位在职工分娩前依法为其缴纳了生育保险，无论是否处于试用期，是否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均有申领资格。社会保险法第53条其实是没有对用工的阶段去予以限制的。那劳动合同法第19条第4款呢，也规定了试用期是包含在了咱们的劳动合同期限内的。这就意味着从员工入职第一天起及用工之日起，咱们这个劳动关系就已经成立了，那用人单位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包括缴纳社保。
2: 那单律师，也就是说，不管咱们处于用工的哪个阶段，只要在这个分娩之前依法缴纳了生育保险，咱们就可以领取到了。
3: 是的，是的。
2: 嗯，那单律师，如果单位没有缴纳生育保险，导致不能领取生育保险，咱们的职工该怎么办呢？
3: 如果说像我们单位没有缴纳的话，我们作为这个职工是可以依法维权，向当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投诉。这个电话这个12333，然后有的可能会有更细致的这个当地的联系方式，这个可以大家通过这个号码，然后再去进一步转接都是可以的，可以要求这个责令补缴。因为社会保险法86条规定呢，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且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就是由有关部门去对欠缴数额进行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我们这个劳动法第38条第3款的规定呢，用人单位没有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劳动者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若因未参保导致我们的津贴损失，可以依据社会保险法以及劳动合同法进行劳动仲裁，要求单位这个进行赔偿我们应得的这个津贴金额。因为之前呀，像我们这个北京市这一块有这样子的案例，就做出了这样子的最终的一个判决，支持了员工向单位索赔了20000元的津贴。
2: 嗯，那单律师，刚刚您也是说到了，如果单位没有缴纳这个生育津贴，我们首先就可以找这个当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投诉，这是我们可以首要选择的路径。那这个生育津贴是否需要缴纳， 个人所得税呢？
3: 这个是不需要的。
2: 嗯，
3: 我们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用有关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通知呀，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生育妇女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生育保险办法取得的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用以及其他生育保险性质的津贴补贴，都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2: 咱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山律师，他说自己是一个男职工，能不能领取这个生育津贴啊？
3: 男职工这一块呢，本人咱们这一块是不能够领取这个所谓的产假津贴的。
2: 嗯，
3: 在安徽省合肥市呢，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男职工的配偶未就业生育的，可以享受合肥市男职工生育医疗费补贴，最高1000元。当然，这个可能因为不同的地区的政策会存在不同的差异啊，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建议咱们的男职工所在的单位或者是本人向当地的医保部门咨询具体的政策以及申领的条件。
2: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啊。他说啊，自己是一个外卖员，也就是一个灵活就业人员。他想问一下单律师，能不能参加这个生育保险，并且领取相关的津贴？
3: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需要满足地方的一些政策。
2: 嗯，
3: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种新业态下的这样子的就业人员，因为全国分布范围都非常的广，而且大家也发现了，现在像很多的外卖员呀、快递员呀这一类的工作特别多。那这一类的人群，他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所以呢，现在国家各地截止到2025年，广东呀、浙江呀、江西呀、安徽、广西等省份都出台了有政策，就是允许咱们这种灵活就业人员、这种新业态的工作人员啊，单独参加生育保险。国家的卫健委、医保局这个2022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呢，也明确要求了有条件的地方呀，可以探索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各地的实施细则呢，比如说这个广西发布了这个试点，发布了给予了这个复函，就是明确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生育津贴待遇享受条件。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建议不同地区的这个人员，咱们可以具体的去咨询当地的行政部门，然后问一下这个我们是怎么参保，后面怎么来领取。
2: 刚刚这个单律师也是说到，我重点就是关注到咱们安徽省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是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单独的来参加这个生育保险的。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啊。关于这个生育津贴，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知道自己可以领取，但是这个计算方式大家并不是特别的知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单律师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这个生育津贴该怎么来计算。
3: 好的，这个生育津贴呀，它这个笼统的来讲啊，它的这个计算公式是生育津贴等于咱们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30天，然后乘以产假的这个天数。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6条的规定呢，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呢，第7到8条呢规定了咱们具体的产假天数。这个呢是国家给予的产假，是产假不少于98天，如果有难产呀、多胞胎呀，是可以再增加的。而且除此以外的这个产假天数，其实各省是有奖励产假的。比如说咱们安徽省是奖励了60天，然后咱们北京也是60天，广东是80天。所以在这个具体的这样子的计算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当地确认我们到底产假天数值多少，然后这样的我们来去计算。
2: 那单律师，单位能不能用这个生育津贴来抵扣产假的工资呢？
3: 这个是可以的哟。我刚才特意讲了，其实法律规定它是一个所谓的替代性收入，它其实就是为了去保障我们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去给予具体的经济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用人单位他可以以此来去代替工资，但是 但是啊，它是不得低于法定的具体标准的。这个生育津贴它与用人单位的职工的平均工资是挂钩的。那这种情况下，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呢，已经缴纳这个保险费的是可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生育津贴呢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去计发的。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以北京为例，像北京的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生育津贴按照女职工本人生育当月的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的天数计算，它也是与我们女职工生育前的本人工资是挂钩的。用人单位呢，也是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在这个期间呢，不能予以辞退，也不能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是聘用合同。因此，我们的产假工资呀，是按照我们本人的生育前的本人工资来进行核算。当然，我们之前去缴费的时候的那个基数，其实我大致也清楚。很多情况下，咱们确实是有一个，就可能不一定是你的这个具体的工资收入，因为你的具体工资收入可能每个月不一定嘛。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单位它是以一个具体当地下发的这个所谓的标准来去计算的，它只要不低于这个标准就是可以的
2: 啊，只要不低于这个标准它就不是违法的啊。
3: 是的，
2: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这个信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他说啊，这个刚刚生育完返岗，但是却被调离了核心的业务部门，到了一个边缘的岗位，工资待遇是不变的，但是呢客户资源少了非常的多，导致自己的绩效和奖金减少的非常的多。人力资源部门称啊，是基本工资没有变就不构成歧视。想问一下单律师，实际收入锐减，而且这个职业发展也受到这个阻碍，想问一下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维权？
3: 这种情况下咱们是可以去维权的，当然也是需要咱们结合咱们具体的自己的一个工作能力和我们具体的一个情况，因为单律师作为一个女律师啊，这个不得不讲需要结合咱们自身的，在生育了以后本身对于基本工资不变，虽然进行了调岗，那可能是因为原先的这样子手中的原先对接的资源会比较多，但是现在的岗位的资源没有那么多，那导致我的绩效呀这一块是有减少的。从法律上来讲，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维权，但是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法律虽然说它是一个底线，但是其实它也会柔性的来对我们进行保护。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女性，作为妈妈，而且尤其是我们可能刚刚生产完不久的这个妈妈，那可能确实我有一部分的重心需要在宝宝身上，那这个时候我个人建议不妨先以此先过渡，当孩子需要你的这个照料越来越少的时候，那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工作能力慢慢的回到我原先的核心岗位，我认为单位也不愿意放弃你这样一位优秀的员工，后面你的时间慢慢多起来以后，其实也是可以去回到核心岗位的。那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不建议当事人会轻易的和单位或者是和我们这个用工的这一方呀产生这种太强烈的冲突，因为其实我们工作的目的其实是想保障生活嘛，我们现在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多照顾孩子，然后后面慢慢的回归职场，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单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育儿补贴。那什么是育儿补贴？咱们全国统一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
3: 育儿补贴呢，是这个地方政府为了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的这种现金补助。其实现在它是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去强制规定说是一定要发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政策依据是源自2025年6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当中的 各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案，然后都联合出台了这样一个对于3周岁以下婴幼儿照料，对于这样子的家庭给予经济补贴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呢，其实还是之前一开始提到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这样子的家庭呀，能够多一份这个经济收入，多一份养育底气。也是为了鼓励生育。
2: 那单律师，育儿补贴的这个发放对象到底是哪些？必须在职吗？
3: 这个补贴对象为实际抚养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它其实是对家庭的一个补贴，但是最终是用到孩子身上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是否必须在职，它这个育儿补贴政策呀是不要求申领人必须在职的。申领人可以是婴幼儿的父母一方，包括生父母、养父母，也可以是在父母缺失的情况下的其他监护人。无论申领人是否就业，只要符合婴幼儿的年龄、户籍等条件的，都可以申请育儿补贴。就我们安徽来讲，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里面规定呀，补贴对象需要具有安徽省的户籍，申领人需要符合父母一方或者是监护人等条件。合肥市等在此基础上呢，就结合本地的实际，对户籍、生育登记等细节进一步明确。但是基本上法律与国家的这个政策是一致的。
2: 那单律师，关于育儿补贴的这个申领，它需不需要单位去协助？
3: 这个是不需要的。这个育儿补贴它其实就跟单位是没有任何挂钩的了。这个育儿补贴呀，它是属于由这个家庭来申领。这个家庭呢，是直接向街道、社区，或者是通过这个政务服务平台，比如说咱们安徽省的万事通，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叫支付宝里面的育儿补贴申请，然后像浙江那边的浙里办，然后像湖南那边的湘一办，这一块都是直接申请的，跟用人单位没有关系。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跟单位之间不挂钩，单位无权代领，也无权截留，也不能给你设置障碍，因为就直接是越过他的。
2: 好的，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他说，孩子生完不久之后和宝爸离婚了，想问一下这个育儿补贴应该由谁来申领？
3: 像这种情况呀，育儿补贴它一般是由直接抚养子女的那一方来领取。如果说是跟宝爸已经离婚，但是宝宝确实小，现在还是咱们宝妈抚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由宝宝的母亲这一方来去申领就行了。当然如果是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宝宝虽然小，可能宝妈的身体不适呀，这种情况是由宝爸抚养孩子的，那在这种情况就宝爸一方来申请。当然我们再去提交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提交对应的这个证明，比如说你们是通过协议的，那你需要有这个协议书来证明。如果说是有这个法院判决的，是由判决书来去证明到底谁是有这个抚养权的。当然可能我们也会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父母双方都没有了这个监护能力，然后可以由其他的法定监护人来申领。如果双方也会存在共同去抚养这个孩子的，那么某些地方其实它是规定可以双方各领取50%的，但是安徽省内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一块还没有这种明确的规定啊。其实这个呢也是结合我们民法典里面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呢，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那离婚后呢，子女无论是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然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然有抚育以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育儿补贴作为支持子女抚养的专项资金呢，其领取权与抚养权是紧密结合的，这个是为了保障我们这个子女的权益。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的这个实施方案以及各地细则都明确规定了，育儿补贴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婴幼儿的父母一方，离异情况下就为有抚养权的一方，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来申领。这个还是说这个政策强调它补贴的这个目的是支持婴幼儿的养育，而不是在于说是给家庭或者某个大人的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领取权呀赋予在了实际去承担抚养责任的这一方的。
2: 在这个户籍是在外地，但是在本地工作，想问一下单律师，能不能领取育儿补贴？这个补贴是在哪儿领取？
3: 这个根据咱们的这个育儿补贴的制度实施方案，国家育儿补贴制度是不分城乡民族区域，也不分一孩二孩或者三孩的，实现三孩生育政策下家庭支持的全面覆盖。申领时是以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为主要依据，但是未对父母户籍做出严格的限制。如果是婴幼儿户籍在本地，父母为外地户籍但在本地工作，通常可以按照规定申领国家基础标准的这个育儿补贴，就是在婴幼儿的户籍所在地就可以了，就是即使你们父母是外地的，那在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去申请的。具体啊，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我们在申领之前我们查询一下，跟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先咨询确认好，我是不是需要额外去提交哪些证明之类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2: 好的，单律师，那我们听众又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这个单位拒绝配合提供生育津贴的申报材料，想问一下单位这样的做法它合不合法？
3: 这个是关于生育津贴，生育

人单位的义务，他是有义务为符合条件的职工申报生育津贴，并且配合提供相关的材料。生育津贴呢，是职工依法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用人单位是不能以任何的理由拒绝配合或者是阻挠职工申领的。如果单位确实拒绝配合，然后职工呢可以先与单位去协商，然后明确告知，或者是直接找到当地的这个医保部门、劳动监察机构或者是工会组织，然后请求协助去督促单位履

0: 律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7: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8: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9: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8: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0: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1: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0: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9: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7: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
13: 用法治的力

0: 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单佳佳律师。单律师是合肥市律协第六届实习律师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资产与财务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直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团的成员，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安徽省同心律师服务团的成员，铜陵市仲裁委员会的委员。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单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育儿补贴和生育津贴的新规。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单律师。他说自己和男方啊经过相亲订婚仅一个月，媒人是由男方单方联系，男方啊一直催促自己去拍摄结婚照，但是多次拒绝自己提出的这个婚检的要求。在自己的坚持之下，男方自行体检拿到了体检报告，显示这个有肝损伤、血压高，还有这个血常规没有做。后来自己陪同男方一同体检，显示男方患有这个生殖器方面的这个疾病、高血压以及不孕症，自己当即提出了解除婚约并退还全部彩礼，但是男方拒绝返还自己支付的6000元的回礼。想问一下单律师，能不能通过这个法律途径来追回这个6000块钱？
2: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这个咱们男女双方是可以去协商互相返还这个彩礼或者是回礼的。如果说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话，女方是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的。在我们国家呢，因为有这样子的风俗，就是说男方在婚约达成时，然后向女方去赠送这个聘金啊、聘礼的是个习俗，然后通常就称为彩礼嘛，就是我们说的彩礼。然后部分地区呢，女方也会向男方去回礼的。关于这个彩礼纠纷，民法典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有规定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是予以支持的。根据你的描述呢，男女双方认识也仅就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共同生活，然后又因为是男方的婚前体检有这个传染疾病导致的这个退婚嘛，在女方已经返还彩礼的情况下，男方应当将回礼返还回来的。如果男女双方共同生活过，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呢，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会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以及嫁妆的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以及孕育的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来结合当地的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具体比例。在咱们的这个案件当中呀，其实很明确的是因为男方的这个过错，他有这个性传播疾病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都已经返还彩礼了，男方理应将回礼返还回来。建议先通过这种协商或者是找中间方去协调，然后能够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如果说实在是解决不了，我又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那你可以通过法律的这个途径，当然还是 最终希望它毕竟是一个佳话嘛，那尽这种情况下还是尽量的咱们通过协商的方式，不去造成过多的，对于当事人来讲，对于你们来讲，诉讼其实也是一个诉类，然后尽量的以此方式来去协商。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买房子，当时没有一次性的付清购房款，没有拿到房屋所有权证，这个把购房款付清之后还没有办理过户，也没有协商合同，现在发现这个房屋被抵押了，想问一下单律师自己该如何处理。
2: 你听众你好啊，咱们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可能就是比较也是算是比较多见了，因为先就确实有不少这样子的咨询，就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区分情况啊。如果说你选择我是想要房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像抵押权人，就他不办了抵押登记嘛，这个抵押权人如果是银行的话，那向他去清偿债务，然后向房东主张这个债权。如果抵押权人是同意的，你也可以选择房产在有抵押的情况下代押过户。现在是可以代押过户的啊。如果说你选择不要这个房子，那么你可以选择去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并且要求房东去承担对应的违约责任。因为这个咱们民法典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对于不动产这一块呀，它是需要不动产物权的这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也就是说它必须是登记了才有效力，没有登记的是不发生效力的，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啊。虽然在这个事情当中咱们这边已经去支付了这个房款，但是呢，因为咱们跟房东一直是没有办理这个权属变更登记的，也就是房产不在你的这个名下，所有权就还是在法律上来讲是没有发生变更的，这个房子依然不是你的。由于房屋是没有进行这种过户的，你享有的只是根据合同要求房东去履行相关合同义务的请求权，也就是说在你和房东之间仍然是你跟房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房屋抵押权是优于你们之间的债权的实现的。所以无论是抵押行为发生在你签订买房合同之前还是签订买房合同之后，这个抵押权人都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也就是他是优于你的。对于已经设定的这个抵押的房产呢，通常是需要向抵押权人去清偿债务才能够去办理抵押权撤销手续后进行过户。但是在实践当中呢，也有银行，就我刚才讲的咱们代押过户这样的政策，也有银行是支持的，这个是需要抵押权人的同意的，就需要这个银行的同意的。如果说你不想要这套房子了，你可以解除房屋合同，并且要求房东承担违约责任。因为这边呢，这一点上面来讲呢，民法典也是有规定的，咱们要求这个房东去承担违约责任，包括赔偿损失。赔偿这个损失包含什么呢？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就即按照你现在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向房东去主张因为违约给你造成的财产损失。比如说啊，现在的房子然后因为上涨了，你当时你要去重新买另一套房子的话，你要付更多的钱，那么这一部分你也可以向房东去要求去主张的，是这样子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单律师。他说自己的母亲啊在工作当中摔伤了，手脚都做了手术，自己的父亲在这个医院照顾了20多天，医生说已经达到了9级伤残，公司啊只承担了医药费。想问一下这个单律师，能不能找公司进行赔付？
2: 好，那这个呢是关于一个工伤的问题啊。在这个里面呢，如果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这样子的伤害，然后咱们的这个母亲也是属于在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双方是有这种合法的具体的这种合同、劳动合同的关系的，这个自然是可以向单位去主张的。向单位主张的这种情况下呢，它不是单纯的依据你的伤残等级，它需要先进行一个工伤的这样子的认定，就认定你母亲这一块是属于工伤，然后之后再去走第二步，就是我母亲的这个工伤它构成多少等级呀，然后这种情况下我应当是有哪些的赔偿项目，这个是后续去计算的。那这种情况听您刚才的描述讲起来应该是9级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是向跟这个单位去协商，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一个月之内 单位去主动的去申报工伤的时候，其实对于单位来讲也是有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要给你母亲去买了社保，他你母亲这一块的所有的医药费，其实最终单位是可以去要求这个社保基金去承担的。他如果超过一个月，那对于单位来讲也是不利的，因为单位就只能自己去承担你的这个医药费了。所以就通过我们这一块建议，更详尽的去找律师去详尽的去沟通一下具体的母亲的具体的年龄，然后具体的劳动关系，在这个里面单位目前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有没有可能找这个律师介入帮忙去跟这个单位去协商谈一下，我们去启动起来这个工伤认定程序。工伤认定程序启动以后呢，对于后续的相对的来讲走起来就会比较顺当。如果工伤认定程序都没有启动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当事人来讲，你们后续要花费的精力就会更多。所以建议事情发生到现在20多天，对于单位来讲还来得及，然后赶紧的我们去找去单位协商，这个从对单位有利的角度上跟单位去沟通，你赶紧申报，对吧？咱你还不用多花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结婚之后啊，女方想用拿到的这个彩礼另外的购置一套房子，那么想问一下单律师，这个由彩礼购买的房产是算个人财产还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2: 彩礼购置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刚才在回答上一位听众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个彩礼的性质，它其实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这样子的一个赠与。其实它只要是赠与呢，这种情况下其实彩礼是属于女方的，彩礼它是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当然在这个用彩礼去买这个房产的时候，如果说你们双方已经领取了结婚证，从外观上看，在你们双方已结婚的情况下，你们双方去购置的这个房产其实是属于你们双方共有的，是两方共有的。如果真的产生了对应的纠纷以后去细究，说这个因为是我当时的彩礼购置的，那等于是赠与我的，但是他依然是以这个结婚为目的的赠与的彩礼呀，那后续我去主张这个房子的所有权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从夫妻双方的这个角度上去争取。当然我们其实在案件当中，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就咱们这一块其实你简单的想问说，单律师，那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不是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我现在给了你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你们俩领证没领证了，那么从外观上来讲它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没领证那它可能就是女方的这个个人财产。但是当你们真正的去产生了这样子的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其实法院不仅仅像我这么现在给你这么简单粗暴的一个答案，他可能还要去细究这个钱的归属，他还要去细究这个钱里面的到底是怎么样去组成的。因为如果只是这个彩礼，可能我们彩礼去付一个所谓的首付，还是付的是全款，然后在后面都会去细细的划分。当然这个事情两个人只要是想要去共同奔着去成立去经营这个小家的，那我认为咱们这一块就不用太纠结，因为领了证我们就是想要去，不论是用谁的钱，我们都是想要去共同经营好咱们这个小家嘛，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先不用存太多的心思，一起往这个共同美好的生活往前奔就行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和房东签订的这个租房合同到年底就要到期了，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自己需要提前2个月退租，然后房东就告诉自己啊，让自己去找一个续租的人，但是自己找不到，这个房东就不退还这个1000元的押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要回自己的1000元的押金吗？
2: 咱们这个呢是关于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的纠纷。这位听众啊，是这样子的，根据你们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约定来看，如果说约定里面明确提前退租呀这一类的都属于违约行为，它可以扣除这样子的所谓的押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房东的这个行为无可厚非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房东还可以的点就是他给了你时间， 你这一块有没有人能找到接手你这个房子的。如果说能找到接手的，你就是作为一个二房东转租，或者是我这个房东我跟他重新签，只要不让我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我都不扣你的押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我认为啊，这个房东也还算是比较有人情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细究起来，你们的合同确实约定的他的一个租期就是到年底，那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提前的退租的行为其实是违约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根据这样子的合同约定，比如说你违约了他需要扣除押金，那么他真的扣除押金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咱们还是看看能不能在这段时间找一个续租的人吧，就在这种情况下最大权益的去让自己的权益不要受到损失，咱也考虑一下房东现在都不容易。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一名国企的员工，最近单位颁布了一项考核的政策，就是当月请这个病假两次扣除当月绩效工资，如果这个上班迟到两次按照旷工来处理也扣除当月绩效工资。就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单位的这种考核它合不合理，是不是违反了劳动法？
2: 好的，咱们这个是一位国企的员工啊。好，我先给一个这个对应的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因为咱们这个国企单位呢，它可能跟我们普通的这种民营企业可能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我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劳动法在这个里面更多的约定的或者是保护的是我们这一块的普通的这样子的员工。那么对于国企类的这一块，我认为对于你这一块到底有没有侵害你的权益，它其实依然需要下沉到第一，我们这个国企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公示出来的规定，它有没有通过我们工会，就有没有向你们去在原先制定的时候向征集大家的意见，这个意见是不是大家都同意的。
1: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征集了以后有没有向大家公示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你们大家都是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大家也都共同接受了，然后呢我们再来执行。执行的时候如果前面他又是通过大家的这个就是大家共同的表决说那我们同意这项制度，然后并且我们大家也都知晓了这项制度，我们也都同意按照这项制度来执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来告知到你们，那这个里面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国企它是属于一个单方面做出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因为它毕竟会涉及到员工切身的利益绩效工资，而且他的这个相对的来讲，就在所有的我遇到的这个里面，他确实还挺严苛的，确实还挺严苛的。这个病假两次就绩效，这病假也不是我想，又不是我想生病的，对不对？然后这个迟到两次旷工，然后又是绩效工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向工会去，咱们国企一般会有啊，向工会去投诉，然后这一块要求这一单位去进行一个更合理的去改变。然后如果说确实不行，确实就商量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你们向咱们这边是国企，他可能是有具体的上管他的这个部门，然后以此去找这个部门去协调。然后像咱们这个想直接走这个劳动法之类的可能不是那么好走啊。是这样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自己在恋爱期间发现了这个对方曾经的婚纱照，发现对方曾经离过婚，但是此前一直和对方强调自己没有结过婚。想咨询一下单律师，遇到这样的情况对方算不算诈骗，能不能取消婚姻登记？
2: 这个婚姻登记的这个撤销它是有具体的这个规定的。像咱们讲的这种情况呢，它其实不属于法定里面的条件，它法定条件里面比如说近亲属，比如说这里面有他具体不能结婚的这样子的精神疾病，它隐瞒了，但是咱们这个呢它不属于这种法定条件。但是对方呢在这种有所隐瞒的情况下跟咱们去缔结了这个婚约，这个里面你如果说想要以此去撤销那不太可能。但是呢如果说我确实因为你的欺骗行为我没有办法跟你继续生活，那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离婚的方式。当然离婚呢它也有协议离婚呀，诉讼离婚。就这种情况下如果确实觉得因为对方的欺骗行为我没有办法跟你继续生活，那就咱拿得起放得下，尽快的去办理。 如果说这个里面可能除了这一个就这么一个小瑕疵，那在这个里面确实平时生活的过程当中觉得哎也挺好的，那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再给机会。
1: 嗯
2: 啊，是这样子的一个。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今日天气资讯，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安庆南部、滁州、宣城南部和黄山市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注意防范。来看降水预报，2号到8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3号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北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5号到7号局部有雷阵雨，9到11号全省多云转晴天。温度方面，6号之前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局部超过35度。7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到11号气温再次上升，淮北部分地区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具体到省城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省气象台提醒公众做好户外活动自身安全防范，行人要避开积水点通行，不要贸然涉水前行，避免在桥底涵洞等低洼易涝危险区域避雨。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猪乘凉啊，所以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天气越来越热了，你有哪些夏季乘凉的小妙招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中高考到来，孩子其实很容易烦躁，会出现睡眠不好、心情不好。那作为父母的，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更难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做好这三步就可以了。第一呢，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有一些情绪，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这都是孩子正常的反应，而且我

0: 我们要相信孩子有处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孩子的睡不着或者因为烦躁表现出来的喊叫或者坏脾气，正是他处理情绪的方法。他是在通过躯体释放心理的压力。作为父母呢，我们给孩子空间自我消化就好。第二步呢，就是管理好我们作为家长自己的情绪。家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如果你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可以选择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俗话说，关心则乱啊。家长呢，很容易把焦虑和爱呢混在一起给到孩子，因此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爱，而是压力。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对孩子的整体现状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要整天和孩子去强调考试应该怎么样，要注意什么，其实孩子心里都有数啊。我们的家长要做到的就是安静的陪伴和给予情感上的支持。第三步呢，就是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我们看到孩子很疲惫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再想说什么话都不要去说。我们可以选择孩子想说的时候，或者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沟通。那从沟通的内容上来看呢，也要多去说一些孩子听了不太会反感的，会反感的就不要说或者少说。那实在不知道跟孩子该怎么去沟通，可以询问孩子，哎，需要爸爸妈妈帮你做些什么吗？如果孩子说不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那你需要的时候就和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句话呢，就给了孩子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孩子选择权和空间感。最后再说一点啊，中高考的学生，青春期的学生可能比较反感以下几类家长的行为。第一呢，就是对于生活起居过分的关心的。第二呢，就是以父母自身的经验盲目的指导的。还有呢，就是一件事情重复好多次跟孩子去说的。另外，很多孩子都不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或者说拿过去的成绩来说事儿。还有一些父母呢，就是嘴上告诉孩子你只要尽力就好，但是其实表露出的是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作为孩子来说，他想听到的是父母多去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最好是我们的父母能够从具体的事情当中去看到孩子的优点，并且告诉给孩子。孩子还很喜欢听父母说一些开心的正能量的事儿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家常，也可以去畅想畅想未来，因为好的情绪才会利于孩子好的备考和应战。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啊，叫做小猪乘凉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大家就会发现太阳公公好像成了一个大火球。那么森林也是一样啊，森林呢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哎呀，这个蒸笼一样。那么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啊，可怜的小鸡宝宝们，他们热得连虫子都吃不下了。那么这个时候，憨厚他呢就想出了聪明的好办法。那么他到底是想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办法？他是不是成功的把这些小鸡带到了阴凉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小猪乘凉》。夏天，太阳像一个刚刚出炉的大火球，知了在树上啊拼命地叫着啊，知了，知了啊，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热啊，热啊啊，整个森林就像是大蒸笼一样。这个时候呢，一群小鸡叽叽叽叽叽叽的啊，围在了小猪大壮的身边，他们耷拉着小脑袋啊，可怜巴巴地叫着。那这个时候啊，森林里是一点风都没有。我们知道啊，夏天的时候如果吹来一阵风，我们会觉得很凉爽。可是呢，没有风，所以呢。

0: 很热很热，大壮啊就看着鸡宝宝们无精打采的样子啊，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心疼。他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说，不行，我一定要带这些小家伙们去找到一个避暑的地方。哇哦！穿过了灌木丛啊，小兔子糖糖从地洞里探出了自己的小脑袋，他看见了大壮带着小鸡，哎，他知道他们是想要找凉快的地方啊，那他就说，哎呀，大壮，你快带小宝宝们来我家凉快凉快吧，地洞里面凉凉的可舒服了呢。哇哦！那你们想想看，大壮会不会带着小鸡进到这个洞里边呢？哎呀，其实他很想带他们进到洞里，可是他看了看自己圆滚滚的大肚子，他只好说，谢谢你糖糖，不过你的家太小了，我的肚子会被卡住的啊，鸡宝宝们在里边也会觉得很闷。告别了小兔子糖糖，他们就继续的走呀走，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小松鼠嘟嘟就站在树枝上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说，嘿，大壮，到树上来凉快一下吧，风吹着可舒服啦。大壮呢抬头看着高大的树木，摇摇头说，哎呀，嘟嘟，我们不会爬树啊，万一摔下来屁股还会摔成两半儿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什么样的声音啦？是咩，哎，大家知道哈，是什么样的小动物了是吧？哎，原来是小山羊。小山羊说，我看呐，哪里都不要去啦啊。山羊说，你看，就趴在树荫下悠闲地吃着青草，心境自然凉吧，你看，就像我一样。说完他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了。哇哦！嗯，那你们想想看，壮壮他会带着小鸡就在这个小树下面待着吗？嗯，不会的。那这个时候啊，他看到远处的池塘长满了巨大的荷叶，像一把一把撑开的绿色的大伞一样，在绿色的大伞下面还有两只小鸭子在水里快乐地游来游去。哎，这个时候他突然说，哎，有了，我们可以到荷叶底下，那里呀，肯定非常的凉快。大壮呢兴奋地说着，
1: 你真棒。
0: 可是啊，荷叶呢距离岸边很远，他们要怎么过去呢？嗯，因为他们都不会游泳啊啊，万一掉进水里会被淹死的。这个时候小鸡们也都躲在了大壮的身后，不过没关系啊，大壮非常的机智，他告诉他们说，嘿，小家伙们别害怕，我自然有办法，你们就等一等我。说完他就跑走了。他去干嘛了呢？原来呀，他跑回了自己的家里。没过一会儿，他抱着一个圆圆的大西瓜跑来了。嗯，为什么要抱这个圆圆的大西瓜呢？我们来看啊，壮壮告诉他们说，小家伙们，我们来吃西瓜，吃完了西瓜呢，我们就做一个漂亮的西瓜船。于是他们你一口我一口开心地吃起了西瓜啊，他们把这个西瓜切成了两半，把里边的瓜瓤就给它吃完了。瓜瓤吃完了之后啊，于是只剩下了瓜皮。这个时候呢，壮壮就把小鸡一只一只一只地放进了这个瓜皮里边。大壮哥哥太棒啦，鸡宝宝们都欢呼起来了。他们于是一只两只三只都上了船，鸡宝宝唱着歌一个一个的在船上啊。那这个时候大壮呢就推着小船往前走，他轻轻地推着西瓜船呢，在池塘慢慢地向前行驶。小鸡们兴奋地探出了小脑袋，看着水里的小鱼游来游去，终于他们就抵达了那片最大

的荷叶的底下，哇，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一只小青蛙扑通一声跳到了荷叶上，呱呱呱地唱起了歌。旁边的小鸭子呢也围了过来，好奇地看着这艘奇怪的西瓜船。小鱼它也跑来了，它们开心地在水里吐着泡泡。鸡宝宝们扒在西瓜船边，感到既好奇又兴奋。大壮看着他们一个个开心的笑脸，心里也暖洋洋的，比吃了蜂蜜还要甜呢。大家想想看，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找到了非常棒的乘凉的好方法呢？于是啊，他们就一直在荷叶的下面啊乘凉。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了池塘。大壮和鸡宝宝们也玩累了，他们就开开心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今天对他们来说真是非常非常凉快又非常非常快乐的一天。好啦，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说完了哈。我们看到非常机智的小猪大壮，他拒绝了窄窄的地洞，也放弃了高高的树梢，把全森林最甜的西瓜变成最酷的大壮号西瓜船，让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坐上翠绿的瓜皮小船，晃晃悠悠地滑进了荷花塘的深处。于是看到了青蛙唱歌，看到了小鱼吐泡泡啊。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要问大家几个小问题啊。是不是不同的小动物它们会有不同的避暑的方式呢？那要问问大家，山羊它的避暑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山羊的避暑方式就是趴在树荫下悠闲地吃着青草啊，告诉自己心静自然凉啊。那小松鼠它是怎么样的去避暑的呢？小松鼠的方式就是爬到高高的树梢上啊，因为这个时候啊，高处可能会吹来一点风啊，吹着风可能会比较的舒服。那么它们最先遇到的是什么小动物呢？哎，他们最先遇到的是小兔子糖糖。小兔子糖糖是怎么避暑的呢？他呀就是躲在自己的地洞里边，觉得非常的凉快，非常的舒服。那这些方法是不是不适合大壮，也不适合这些小鸡呢？那最后他们用的方法就是做了一只西瓜船，来到了荷叶的下面啊，他们感受到了凉爽。那么你们最喜欢的避暑方式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看看你的避暑方式是吃冰冰的西瓜还是在这个安全的游泳池里去玩水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壮是非常非常聪明的，而且他也非常善良，对不对？他懂得去照顾那些弱小的小鸡，就好像我们跟小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也懂得为好朋友排忧解难，对吧？去帮助别人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一种品质。而且呢，大家看到没有，机智的大壮他很聪明啊，他知道小鸡不能下水，然后又找不到船，他就用什么方法呀？他就用西瓜皮当成了船，他把里边的瓜瓤全部都吃完了，于是小鸡在上面，他推过去，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啊，叫做小猪乘凉。我们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避暑方式是什么呢？

中高考即将到来，所以很多的考生会因为重视导致自己处在焦虑和紧张的情绪状态当中，严重的可能会掉头发，很烦躁，晚上睡不着。那么面对焦虑和紧张，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认知。其实紧张和焦虑并不是坏事，一定的焦虑和紧张会让人变得很兴奋，那这种兴奋呢，其实是利于考前复习的。也正是因为紧张和焦虑的情绪，让我们产生了努力看书学习的想法。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呢，紧张和焦虑就是一位朋友在时刻监督你，提醒你做得更好。如果呢，我们彻底的放松，反而是不利于学习和考试的。那我们就不要和紧张和焦虑这样的情绪去对抗了。我们告诉自己，紧张焦虑很正常，因为我们对待比较重视的事情都会紧张和焦虑的。不要把紧张焦虑当成敌人，也不需要告诉自己，哎，我不应该紧张，我不要紧张。紧张来了，我们就去看着紧张。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做外化技术，我们就可以把紧张的情绪呢，看成是一个朋友一样，看成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去松懈的朋友。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紧张，我的老朋友，你又来了，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那我现在呢要上战场了，你就安静的在边上待着就行。除了调整我们的认知啊，我们还要明白一点，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害怕考不好，你害怕有不好的结果，这样的想法。当你有了这种想法，就会恐惧，就会焦虑。但是这只是你的想法，这并不是事实，因为这还没有发生嘛。所以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想，这只是我的想法，这不是事实。那既然是想法，我也可以往好的地方想一想。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考得很好，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呢，我们就不要去想，把精力啊专注于看看书、做做题，保持对试卷的敏感度、熟悉度和掌控感。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人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

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互动的问题就是，你有哪些啊夏季避暑的好方式呢？就是乘凉的好方式呢？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琪琪啊，他说夏天最舒服的就是吃冰淇淋啊，确实吃这个冰淇淋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啊。不过也是提醒啊，冰淇淋比较甜哈，也是比较凉，所以我们不宜吃太多啊。乐乐说夏天避暑就是吃西瓜，嗯，是甜甜的西瓜啊，非常的爽口，而且呢，哎呀，吃完了之后啊，就会觉得哎很舒服，很凉快，是吧？嗯，好，吃西瓜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小木说，嗯，去游泳池去玩水，对，是啊，很多的同学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放暑假的时候啊，好像如果不会游泳的话，爸爸妈妈可能也会带着小朋友去学会去游泳，是吧？既增加了本领，又避暑了。欢欢说，这个周末妈妈说要带自己去水上乐园，嗯，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到这个水上乐园里面去好好的去玩水，还有各种项目，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你有哪些夏季凉爽的好方式啊，看到大家分享还挺多的，吃西瓜，吃冰淇淋，去玩水，到水上乐园，嗯，都是可以的哈。不过还是有一点啊，就吃的方面呢，不要贪多啊，要注意好我们自己的小肚子啊，不要让小肚子难受。另外出去玩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0: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但以亲兄弟为念。摄君道说丞相探清质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怎能如此？夫复何忧？免之，免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笑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一人一志。闻丞相未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毕，未送悼亡，可自更求闻答。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刚刚得病，只是一点小病，后来因为这又得了更重的病，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人说50岁死的人不能称之为夭折，我已经60多岁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已不再为自己伤感了，却惦记你们兄弟。摄君来的时候说，丞相惊叹你的智慧和气量有很大的进步，远远超过我的期望。如果真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做。培养贤德的品质才能够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不深厚，你不要效仿，可以阅读《汉书·礼记》，找时间可以看诸子百家的书和六韬商君书，对你增长智慧很有帮助。听说丞相已经为你编写了《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籍，还没有送给你，就在途中丢失了。你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这段话呢，是出自刘备所作的《遗诏斥候主》。刘备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备虽然出身皇族后裔，但仕途悠远，少年时还曾卖过鞋子、编织席子为生，被讥笑为织席贩履之辈。民间也流传着刘备卖履内行的歇后语。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招兵买马，招揽豪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势力。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建立蜀汉政权，与魏吴鼎足而立。刘备死后，世称先主，其子刘禅相

0: 和两个儿子都叫来，只留刘禅守成都。遗诏斥候主就是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7: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了，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人为什么会打嗝呢？是吧？大家有没有突然打嗝的经历啊？比如说你说着话说着话突然就开始打起嗝了，而且一打嗝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停不下来，是吧？你想忍还忍不住啊，又很搞笑，还有一点小尴尬，是吧？昨天我在给大家说这个学习赋能站的小知识的时候啊，说这个变色龙的时候，哎，怎么就打嗝了啊？然后一句话刚说半天，哎呀，就突然想要打嗝，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只好推一下这个电乐啊，让你们好像听不到我打嗝的声音，来缓解一下尴尬。但更大的问题是，我说着说着，我自己都没有控制住，是吧？说着说着就开始打嗝了啊。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哎，人为什么会打嗝呢？我们首先想想看，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打嗝哈？比如说你吃饭可能吃的有点着急了，会打嗝，是吧？还有的时候喝了凉水会打嗝，或者大笑之后会打嗝，甚至有的时候就你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也莫名其妙的会打嗝哈。昨天我就是坐在就好好的，哎，突然就开始打嗝了。那打嗝能不能止住呢？打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身体小侦探，我们来解开打嗝的小秘密，看看是谁在我们的肚子里敲鼓呢？首先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个结论啊，就是打嗝它不是生病啊，它是我们身体非常非常正常，也是很可爱的一个小反应啊。想要听懂打嗝，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身体里边啊，有一位超级敬业，而且又特别可爱的小器官，它的名字啊，叫做膈肌。哇哦！膈肌。怎么理解呢？就是大家啊，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两层的小楼，上面一层就是我们的胸口嘛，啊，住着我们的心脏啊、肺呀、啊，那么下面一层是肚子，哎，住的是胃呀、肠道。那膈肌呢，就是隔开上下两层，一块薄薄的、圆圆的一个小隔板一样啊，小隔板一样。那平时啊，我们吸气呀、呼气呀，膈肌都会非常非常的温柔，有节奏的上下啊，帮助我们呼吸很顺畅，然后呢安安静静的，从来不捣乱。但是啊，如果我们吃东西吃得太快啦，或者吃的有点太多了啊，或者说是喝了冰水吹了冷风，然后大笑啊，或者有的时候你很紧张的时候，你的膈肌呢就会突然的被吓一跳。那你想看，人在吓一跳的时候就会受刺激，是吧？就是我没做好那个准备啊，那一紧张就会突然

生门又瞬间关紧了，空气就卡住了，就快速的摩擦，于是就发出了特别熟悉的声音，就是这也就是打嗝的一个完整的秘密了。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它不受控制，快速挤压把空气冲进了我们的喉咙里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膈肌，就是上下两层楼的中间的小隔板突然紧张，突然抽筋了。打嗝呢，它不是肚子不听话，也不是身体出问题，是我们的膈肌受到了刺激，所以它快速的抖动啊。那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会打嗝，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平时啊在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习惯会让我们打嗝呢？因为有的同学说一打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好难受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可以去避免呢？第一啊，你吃饭太快了就容易打嗝，很多小同学吃饭很着急，大口的扒饭，大口的吞，是吧？吃饭的时候就吞了很多的空气，这个空气呢就积在你的小肚子里，就会刺激膈肌，于是就会开始打嗝了。第二呢，就是吃的太凉，喝了很多冰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喜欢喝冰水吃冷饮啊，那冰凉的东西直接进到你的小肚子里，你的膈肌就会受到了刺激，就会冷，一冷它就紧张，就发抖，于是就会打嗝。吃饭太快，吃得太凉会打嗝，还有吃得太饱，你的肚子装得满满登登的，它就会向上挤压你的膈肌，你的膈肌呢就会被压住，被顶到，也会引起打嗝。还有呢，就是突然的大笑，突然吹风受凉，也会让我们膈肌的节奏被打乱了，出现短暂的打嗝。所以打嗝其实身体在提醒我们，慢点吃，慢点吃，别贪凉，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啊。好，这是我们知道平时生活当中吃东西慢一点，不要吃得太凉，不要吃得太饱，不要突然的这个大笑，是吧？好，那大家可能要问了，那有时候打嗝停不下来，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能够让它赶快停下来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学几个比较安全比较科学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用的止咳的小妙招。第一个就是小口慢慢的喝温水，如果你打嗝了是吧，你就一点一点的分好几口，把那个水慢慢的咽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温暖的水流它可以安抚我们紧张的膈肌，让它慢慢的放松，让它恢复正常的节奏，那打嗝呢很快就停下来了。这是第一个小妙招。第二个小妙招啊，就是你静静的深呼吸啊，慢慢的吸气，缓缓的呼气，然后啊你重复几次，让你的身体放松，这个时候你原来很紧张的膈肌呢就会慢慢的平复了。教了两招，如果身边有水可以小口慢慢的喝点温水，如果没有水我们可以静静的深呼吸，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啊。还有一个小妙招呢，就是短暂的安静的憋气，我们轻轻的憋一小口气啊，就憋住，然后再慢慢的吐出来，帮助我们身体去调整我们的呼吸节奏。哇哦，好，这三个小方法，小口慢慢喝温水，静静深呼吸，短暂安静的憋气啊。那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哈，网上有一些比如说难度很大的止咳方法啊，小朋友绝对不要自己尝试，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且你如果说我不用方法，不用方法也没关系，因为大部分打嗝它都是短暂的，都是生理性的，可能你不去管它，几分钟之后它也就慢慢的消失了，所以你不用害怕啊，也不用紧张。那打嗝其实是我们人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悄悄地帮我们把身体里多余的空气排走，也在提醒着我们饮食要规律一些，吃饭要斯文一些，身体要保暖一些。所以你看啊，小小的打嗝看起来不起眼啊，但是它其实是我们身体非常聪明非常温柔的一种调节。

解的方式。那也就是和大家说了啊，如果你是偶尔打打嗝没有关系，但如果你长时间一直不停的打嗝，肚子一直不舒服哈，这个时候就赶快告诉爸爸妈妈，及时的去检查，爱护好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就终于解开了打嗝的小秘密了啊！原来打嗝不是什么奇怪的毛病，它是我们身体的膈肌啊在抽动，是吧？那吃饭太快，贪凉受凉，吃得太饱，突然大笑，也都会引起我们的打嗝。所以我们要养成细嚼慢咽、饮食规律、爱护身体的好习惯，打嗝就会悄悄地变少了。生活处处都是有科学的，小小的身体也藏着大大的学问啊！也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学会观察自己、爱护自己、了解自己，健康、快乐、自在的成长。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5: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6: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
2: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今天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和大家一起想聊一聊的一个话题。随着年纪增长，感觉啊，和很多人的关系呢，就像越泡越淡的茶包。问问大家啊，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某段关系不值得维护的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八号开始啊，这个之前呢是我省南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这种天气。那其中呢，三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北部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呢，三号的夜里到六号还有七号这两天呢，局部会有雷阵雨。九号到十二号，全省就没有降水啦。另外呢，告诉大家，今天啊，安徽省气象台7:20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是告诉大家啊，今天呢是会有这个降水过程的。再来看一看气温的变化。六号之前呢，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呢是33到35度。淮河以北呢，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七号到八号，全省气温呢会有所下降。九号到十二号，淮河以北的高温天气将再次上升。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 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呢是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啊、最高气温啊是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呢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5号的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阴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3度。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北京时间17:05，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今日新鲜会，来说一说关于高考的事儿啊。距离高考可以说越来越近了，就在本周，那广大的考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然而呢，一些不法分子啊，却利用家长和考生的心理，散布有关高考的虚假信息，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扰乱考生和考试秩序。那昨天呢，教育部梳理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了，明辨真伪，诚信考试，守好法律底线。
1: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 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3: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知识点和题型是没有区别的。
1: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0: 在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北京时间17:15，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接下来啊，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诈骗老年人的犯罪新趋势。如果大家呢看到这样的话啊，担心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吗？那阿尔海默病的专家会帮你有特效药品治疗哦。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是公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的形式，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地实施对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防范呢？
3: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4: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5: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到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3: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5: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3: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6: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 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3: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五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0: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3: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7: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0: 星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加拿大国家男子足球队。作为2026年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啊，他们这次能否借着主场的优势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拿到球队在世界杯上的首场胜利，甚至是小组出线，
2: 这个话题很值得关注啊。
1: 咱们先来看一下加拿大在世界杯上面的历史表现，你觉得这一次他们作为东道主面对瑞士、卡塔尔和波黑这样的对手，有没有机会能够取得队史的首场世界杯胜利？
2: 其实加拿大上一次打进世界杯正赛还是在2022年的卡塔尔，那也是他们时隔36年后再度晋级。不过当时他们3战全败，小组垫底出局。但是相比他们第一次参赛的时候，这一次他们已经有了进球。那这一次呢，他们又是以东道主的身份直接晋级，而且他们所在的小组整体实力也不是很强，所以说这对于加拿大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们完全有可能在2026年的夏天迎来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场胜利。
1: 那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加拿大足球的这个发展历程，就是加拿大足球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荒漠一步步的成为中北美地区的劲旅的。
2: 其实加拿大早年的时候足球是非常边缘的一个运动，在国内的地位远远不如冰球和篮球，而且他们的 FIFA 排名一度低到过第122位。
1: 哦呦，这么说的话他们的进步确实是非常非常惊人啊。
2: 是的是的，从10年代后期开始，加拿大足球开始崛起。在2022年的世预赛上面，他们力压墨西哥和美国，以中北美区第一的身份直接晋级世界杯，并且在那届杯赛上，他们的黄金一代在阿方索戴维斯的带领下初露锋芒。虽然小组赛还是没能出线，但是戴维斯在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当中，开场仅仅2分钟就头球破门，打进了加拿大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运动战进球。
1: 主教练杰西·马什，他到底给加拿大国家队带来了哪些变化？
2: 杰西·马什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主教练，他是高压足球的一个倡导者，之前在欧洲的萨尔茨堡红牛、莱比锡以及利兹联都有过执教经历。然后他在2024年年初接手了加拿大国家队，他不仅给球队灌输了一种全新的战术理念，同时也让他们在2024年的美洲杯上面第一次参赛就闯进了4强，只是在半决赛中点球惜败给了阿根廷。
1: 那现在这个加拿大国家队他们的阵容配置上面有哪些特别突出的地方？
2: 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特别是他们的两个边路非常非常快。左路的阿方索戴维斯已经是世界级的边位了，他的进攻能力非常强，是一个爆点。然后右路的布坎南在2025到2026赛季的西甲联赛里面已经打进了7球，他也是比利亚雷尔最有威胁的一个攻击手，所以这两个边路的速度和突破能力是加拿大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1: 那他们这个锋线和中场的配置怎么样？
2: 锋线上的话，虽然乔纳森戴维是队史最佳射手，但是他最近状态有点下滑，反而是布坎南，他在锋线上的状态非常火热，成了最稳定的得分点。然后中场的话其实是加拿大比较薄弱的一环，因为他们在这个位置上缺乏一个组织核心。欧斯塔基奥主要负责防守，奥索里奥和科内也是偏防守型的，所以一旦两边被对手锁死的话，加拿大的进攻就很容易陷入停滞。
1: 了解了。那加拿大的后防线和门将的表现怎么样？
2: 后防线其实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戴维斯领衔的这条后防线，科内柳斯、约翰斯顿，他们这些人都是在欧洲的联赛里面锻炼。然后门将位置上的克里普尔和圣克莱尔，他们在美职联也是表现得非常稳健。
1: 加拿大整体的实力和战术特点是怎样的？他们在这个小组当中能够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现在加拿大的FIFA排名是第30位，全队的总身价是1.29亿欧元，在整个中北美地区他们仅仅排在美国和墨西哥之后。那在这个小组里面呢，其实他们的整体实力是稍微高于波黑和卡塔尔的，但是跟瑞士比还是有一些差距。
1: 那他们这个打法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他们现在的主教练马什给他们量身打造了一套极致速度加全场高压的体系，就是后防线前提丢球之后马上就地反抢，断球之后两个边翼位快速插上，这种打法对体能要求极高，但在单场淘汰赛中有其独特威力。
1: 加拿大这次在家门口作战，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2: 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拿一分赢一场，然后争取能够小组出线。
1: 对，
2: 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能够从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突围，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在家门口取得一场胜利，这对于他们来讲曾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现在他们觉得触手可及，
1: 感觉他们的信心挺足啊。那他们这个小组的对阵形势是不是也对他们挺有利的？
2: 因为这个 B 组虽然有瑞士这样的传统强队，

0: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管事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在路上，
4: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5: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6: 爱影驿站，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2026年的暑期档。那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那今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了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了历史、还有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啊，还有动画 IP、这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以及海外大片啊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和原创新作百花齐放，那涵盖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8: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苏南地区。
7: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

0: 向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致敬。万岁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 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1: 敢有不从无知大义者，斩！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宏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 而是大圣的复活。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Do you forget Karen Beverly to be your balloon? 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 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 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 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 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
2: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付玉涵：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以影视
0: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 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
2: 游客王红，
3: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0: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4: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

0: 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刚刚宣布引进内地的这样一部电影，叫《后世》。那我们就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啊，包括它背后的主创团队啊，这个电影的故事设定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为什么这个电影会在票房和口碑上面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2: 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就是这个影片的基本信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打造了这部惊悚佳作。
2: 这个电影的导演呢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啊，他就是因为在网上发布这种恐怖短片而走红的一个导演。他是一个完全自学成才的导演，然后他从16岁就开始自己做这种短片，就积累了大量的粉丝和关注。哇，真的
1: 很年轻啊，就感觉完全就是属于互联网一代的这种新的导演。
2: 对，然后他就是把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热门的传说拓展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那这个电影版呢也是他自己写的剧本，他自己就是主导的这个视觉风格，就他一个人就主导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创意的核心。
1: 你觉得这个后世的这个核心创作团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这个团队真的很有新意。首先他的这个制片人是这个业界公认的恐怖片大师，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怪奇物语的这个幕后的制作公司，所以他们就既懂吓人又懂怎么去营造一个这种神秘的氛围。
1: 怪不得大家都说这个电影的氛围做得好。
2: 对，然后主演阵容也很有看头，就是有这个奥斯卡影帝，还有这个戛纳影后，对，他们两个就演技也是非常有保障的。
1: 对，
2: 再加上他们这个主创团队也都是一些很有经验的人，就他们会给这个年轻的导演保驾护航，所以这个电影就各方面都很扎实。
1: 对，那你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电影到底是有哪些公司参与制作和发行的，然后他们都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2: 这个电影的主要的出品方是这个 A24、还有这个北路影视娱乐、然后它的制作公司是这个21Labs， 还有这个原子怪兽，还有这个福波斯。对，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在独立电影圈和这个类型片领域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些公司。
1: 哦，原来背后有这么多专业的公司在支持。
2: 没错没错， A24 就是以这种发掘新鲜的声音和这种独特的视觉风格而著称，然后这个原子怪兽就是专门做这种高概念的恐怖片，这个21Labs 就是很擅长这种打造这种聚集的氛围，所以他们三家联合起来就让这个后世既保证了它的艺术性又保证了它的商业性。
1: 对，
2: 所以它能够在市场上和观众当中都获得成功。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故事设定的这个部分啊。想先问一下，就是这个后世这个电影，它的这个故事背景是设定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和环境下？
2: 这个电影的时间背景呢是选在了1990年，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美国的小镇，主角呢是一个叫克拉克的一个男人，他是一个已经快要倒闭的这种折扣家具店的老板。
1: 哎，这个年代和这个场景的选择还挺有意思。
2: 对，就是那种90年代的那种商场的气息啊，然后那种经济压力啊，生活的那种灰色的氛围，就很贴合他那种被现实卡住的那种感觉。就你一进去你就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有点迷失了方向。
1: 哎，那这个主角克拉克他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的走进这个后世的？
2: 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建筑师
1: 啊、
2: 然后但是他的这个事业失败了，他又跟他的老婆分开了，他只能去经营一家快要倒闭的家具店，生活就各种给他压力、又加上他这个店里老是有一些奇怪的电力问题，
1: 所以他就是被现实逼到了一个死角。
2: 没错，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在他的那个店里守夜啊，他就发现他的那个墙后面有一个奇怪的光，他就进去了，他就进到了这个后室。其实他的这个经历就是一个人被现实一步步的逼到了一个他不得不去面对这个未知的一个绝境。
1: 哎，那这个心理医生为什么会决定也跟着进到这个后室呢？
2: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对克拉克的这个讲述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当克拉克真的。

0: 失踪了之后，他去调查，他发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证据，让他觉得这个事情并不简单。
1: 哦，所以他其实是被好奇心和责任感双重驱使。
0: 对，一方面他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病人，另一方面就是其实他自己也有一些过去的心理创伤，所以他其实也是想要直面自己的恐惧，所以他就走进了后室。那其实他的这个决定是既有职业的原因，也有他自己私人的原因。
1: 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这个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这个话题啊，那就是说《后世》这个电影到底在票房上面有多厉害？
0: 这个电影就是北美首周末3天就拿下了8100多万美元，然后它是直接就打破了 A24 的公司记录，也打破了同类型的恐怖片的开画记录。它几乎就是跟那个同期上映的大制作的 IP 电影票房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成本只是人家的一个零头。
1: 听起来就是它不光是口碑好，它简直就是一个票房的黑马。
0: 没错，没错。然后全球的首周末票房是1亿1800万美元，这个也是登顶了全球的票房榜，也比同期的那些恐怖片都要高。英国、韩国、澳大利亚这些主要的市场都是 A24 的最好成绩。它的这个年轻观众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预计就是北美能冲到2亿美元，全球能破2亿美元，非常非常厉害。
1: 对，所以这个电影到底收获了哪些让人瞩目的成绩，包括一些破纪录的表现？
0: 首先，他的这个导演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然后他就是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票房冠军导演，这个是之前是没有人做到的，在北美影坛。
1: 啊，这个真的是让人跌破眼镜。
0: 然后他的这个电影，它本身就是一个从网络怪谈发展成了一个全球的大 IP。他的这个短片在网上是有将近2亿的播放量，他的这个票房是远远超过了业内的预期，又是一个非 IP、非大牌的一个原创电影，就刷新了这个低成本高回报的一个新的记录。他的这个成功也让 A24 加快了他们的这个续集和宇宙的布局，对，就是直接带动了整个恐怖片类型的一个新风潮。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后世到底在评论界和观众当中激起了什么样的反响？
0: 这个电影它在烂番茄上面是有89%的新鲜度，然后在 MTC 上面是有7分以上，在 IGN 上面是有8分，它就是被很多权威的媒体称为是恐怖片的一个革新之作。它就是把那种日常的空间变成了一种让人无处可逃的一种恐惧。它的这个氛围的营造和它的这个心理的刻画都是被赞誉为非常有新意的。
1: 听起来就是说，它不光是吓人，它还玩出了新花样。
0: 对，它就是观众的这个评分在烂番茄上面是75%，在 Cinema Score 上面是必减，然后大家都觉得它的这个沉浸感非常的强，它的这个后劲儿很足，它把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预限空间搬到了大银幕上面，它是一部Z 世代的这个焦虑的一个共鸣之作，它也让很多年轻人重新走进了电影院，甚至有人说它是影史上的一个新的标杆。
1: 对，
0: 也有很多人说，他已经为后续的这个恐怖片定了一个新的标准。
1: OK，今天咱们把这个后世的台前幕后给大家聊了一遍，从他的这个创意团队，到他的这个票房口碑，再到他的这个独特的氛围的营造，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开始期待走进这个后世了呢？
0: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近期啊，电视剧主角热播出圈，那经典的秦腔剧目呢，也刷屏了社交平台。秦腔何以传唱千年？剧集的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了哪些新的启示呢？
3: 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

0: 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1: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忆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0: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派峰，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院杀生、游西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演员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0: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疫情鹅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穆海亮认为，
1: 该剧最大的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 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一秦娥，他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一秦娥呢，他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
0: 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以往秦腔的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观众力量。 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1: 确实呢，有一些电视剧虽然是表现戏曲题材，但是为了迎合流量，就刻意的去弱化戏曲内核。而主角呢，显然不是这样，他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 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的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的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0: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
1: 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它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 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易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
2: 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 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宣城
5: FM 103.6，宁国
4: FM 104.4，广德
5: FM 100.9，铜陵
4: FM 88.7，池州
5: FM 99.5，
4: 安庆 FM 99.5，
5: 粤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6月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序列第一的浮雕中展现的是这样的场景：一箱又一箱的烟土被倾倒入硝烟池中，在浓烟滚滚的背景下，是硝烟志士们清晰而坚毅的神情。这一壮举就是虎门硝烟。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广东虎门公开销毁鸦片，这被视为中国近代反侵略的标志性事件，后来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虎门硝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18世纪末期，英国商人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毒化中国，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价飞涨，财政越发困难。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眼看鸦片危害之烈，上书朝廷，力主严厉查禁。1838年底，清朝道光皇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万多斤。虎门硝烟也是世界禁毒史上的里程碑事件。1928年，国际联盟把虎门硝烟开始之日6月3日定为国际禁烟日。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将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这一天正是虎门硝烟结束的第二日。然而，这一事件的意义远远超过禁毒本身。从世界范围来看，18、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正迅速向全球蔓延，鸦片成为英国殖民侵略中国的罪恶武器。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则徐例行禁烟并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功，是对英国殖民中国图谋的沉重打击，吹响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殖民斗争的第一声号角。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包括1919年6月3日六三大罢工，上海工人大罢工，约70000工人参与，推动五四运动扩展为全国反帝爱国运动。1953年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成为全国性佛教团体。1994年6月3日中国工程院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机构，首批96名院士诞生。
7: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今天咱们这一期内容呢，来聊一聊波黑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时隔12年再次杀入了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一次呢，他们在传奇队长哲科的带领下，靠着团队的精神和实用的战术，力争在强手如林的 B 组当中能够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12: 是啊，这个故事还挺励志的。
11: 首先呢，我们要聊的就是波黑队，他们是如何获得2026年世界杯决赛圈资格的，以及背后有哪些特别的故事。
12: 在2025年的4月份附加赛决赛，波黑队在主场泽尼察的龙潭球场，120分钟跟意大利踢成了平局，最后通过点球大战把意大利打败了。就时隔12年之后，再次进入了世界杯的舞台，同时呢，也让意大利连续第3届无缘世界杯。然后呢，现场的球迷就高唱"我是波黑人，带我去美国"，气氛非常的火爆。
11: 这个国家的足球有什么特质？
12: 波黑它其实是一个只有300万人口的国家，而且是在战火中诞生的。
11: 嗯，
12: 他们的绰号叫龙骑士，就非常的有那种不服输的劲儿啊。
11: 对，
12: 他们这一场胜利之后就喊出了"我们迟到了，但是我们终究来了"，就真的是让全世界看到了他们的坚韧和他们的这种信念。
11: 没错，那波黑国家男子足球队的基本情况和他们这次世界杯的分组是怎么样的？
12: 目前呢，波黑在国际足联的排名是65位，全队的总身价是1.26亿欧元，主教练是谢尔盖·巴巴雷茨，然后他们世界杯分在 B 组，同组的对手有加拿大、卡塔尔和瑞士。
11: 然后咱们具体来说说波黑足球的这个历史和他们的现状。这么一个在90年代才开始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比赛的球队，他们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世界杯舞台上的黑马？
12: 波黑其实因为战争的原因，一直到1995年才能够参加国际的足球比赛，然后真正开始崛起也就是最近这15年。最最辉煌的一刻就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他们当时由米西莫维奇、伊比舍维奇和哲科组成的进攻线，在预选赛当中狂轰30球，小组第一直接出线，让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人口只有300万的国家。
11: 那一届对伊朗的比赛就是他们历史上第一场世界杯的胜利吗？
12: 对，没错，3-1战胜伊朗。虽然他们最终只取得了一场胜利，但是他们这种黑马的表现还是让人非常的惊艳。
11: 那在经历了几年大赛的沉寂之后，波黑队最近有哪些新的变化？
12: 从2016年的欧洲杯开始，波黑队就连续缺席了5届大赛，包括2022年的世预赛，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入附加赛。很多人都觉得龙骑士是不是就这样消失了？但是在2024年，年轻的教练巴巴雷茨上任之后，他就开始了低调的重建，

0: 所以才有了他们这次杀回世界杯的故事。
1: 那现在这个波黑的阵容有什么特点？然后有哪些球员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0: 现在的波黑队其实没有什么超级大牌，但是他们有一位传奇的队长，就是哲科，他已经40岁了，在2025年的冬窗，他回到了德国沙尔克04。然后他在9场比赛里面贡献了9球3助攻，直接帮助球队提前2轮重返德甲。而且他在国家队层面已经出场了151次，打进74球，还有30次助攻。特别关键的是，他在这2回合的世预赛附加赛当中打满了210分钟，还制造了2个进球，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把波黑带进了世界杯。这很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了。
1: 宝刀未老啊！那除了他之外，还有哪些球员值得我们关注？
0: 阵中其实还有一些球员挺有意思的，比如说28岁的德米罗维奇，他现在是处于一个球员的黄金年龄，还有18岁的边锋新星克拉列阿拉杰贝戈维奇，他被看作是波黑足球的未来，所以整个球队其实年龄跨度非常大，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有非常有潜力的年轻球员。
1: 了解了，那波黑队的整体实力、战术打法，包括这次世界杯的成绩预期，你觉得他们这次在 B 组当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0: 波黑现在世界排名是65位，是 B 组里面最低的。然后他们的总身价也只有瑞士的2/5，甚至比东道主加拿大还要低，所以他们在整个欧足联的球队里面也是被认为是实力偏弱的。
1: 那他们的战术打法是怎么样的呢？
0: 他们的主教练巴巴雷茨其实给他们打造了一套非常务实的战术，就是主打防守反击，然后利用定位球和高中锋的高点来进行轰炸，而且这个队非常能跑。他们的团队精神也在附加赛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他们的问题也很明显，就是进攻端太依赖哲科了，一旦哲科被砍死或者说体能下降，他们的威胁就会骤减。
1: 所以波黑在面对瑞士、加拿大和卡塔尔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爆冷？
0: 这个小组其实没有绝对的弱队，但是波黑确实是在整体实力上面是被看低的那一个。不过他们的赛程还是比较有利的，首战是在温哥华迎战加拿大，然后在洛杉矶的中立场地对阵瑞士，最后一轮是在西雅图面对卡塔尔。如果他们能够在加拿大和卡塔尔身上拿到4分，他们还是有机会去竞争小组第3，从而晋级的。
1: 那今天我们就聊了波黑国家队，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到现在靠着团结和拼搏再次闯进世界杯的故事。
0: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4: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你。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其中呢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东部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五号的白天，江北多云有时晴天，那江南呢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阴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3度。
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啊，很多人都在想着的一件事，或者正在做着的一件事啊，就是减肥。减肥这个词儿应该说是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算得上非常热啊，提到的频率也很高，很多人都想减肥啊。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人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而以贴尔博泰为代表的所谓减肥针就带上了一些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啊是广为流传。它真的是神药吗？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在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的这些广告语听起来啊确实非常的诱人，只不过呢现实很骨感，理想很丰满。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或者是盲目的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像恶心啊、呕吐啊、脱水啊等等，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
2: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贴尔博泰。
3: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它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贴尔博泰，因为它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2: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3: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2: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3: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2: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贴尔博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4: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 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5: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上就会瘦一点，但是不管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它的体重会恢复。
2: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

0: 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1: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0: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1: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0: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1: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0: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1: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2: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3: 北京时间18:22，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和大家说了一个话题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人给我发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跟大家说啊，是年纪增长，感觉呢和很多人的关系就像是越泡越淡的茶包。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某段关系不值得维护的呢？大家现在还可以想一想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位默默啊，他说呢， 当我觉得维护太累啊，并且呢对方越来越权衡利弊，打上引号说真的东西越来越少的时候。十二的元宝梦，他说呢，感受到关系的不对等，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在维护的时候。道宇来信说呢，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一段关系如果总是让你怀疑是不是我太敏感了啊，它就是有毒的。真正值得的关系呢，不会让你反复的质疑自己的感受。纸飞机的坠落，他说呢，我们一起去 KTV， 我的歌被他切掉了三次，他说哎呀这歌不好听，换一个。后来我再也不主动点歌，也不主动约他了。迷雾飞行说，过去两年啊，降级了四段友情，都是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真心希望我过得好之后。他说有些朋友只能共苦不能同甘呐。这位山水啊说，常玩的一些小群里面说话被系统性的忽略，一起玩呢自己付出的最多，他人呢总觉得理所当然，被针对性的打压和控制。他说退群之后突然发现，我怎么这么傻呢，我爱玩，会攻略，会开车，有好玩的点子，还愿意付出。他说这个群给我什么价值，哎呀真是退完了退完了。NONO 说，我升职加薪那天啊，他说哎呀这是运气好而已。我失恋难过，他说呢哎呀早说啦，那个人不行啊，他永远在打压我，从来不真心的为我高兴。阿卓说，同样的事情讲了三次，第四次对方呢还是无所谓，当笑话的时候，他说从这个时候开始觉得这个友情的关系该降级了。星河坠落说呢，他欠我钱，我不好意思催，他换了新手机，买了新鞋，就是不提还钱。我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他反而生气了，你是不是不信我呀？后来钱没还，人也消失了。南风吹旧巷说，我仔细的回想发现啊，过去半年对方呢从来没有主动问过我，你最近还好吗？最近一次的聊天都是以我开头，说哎呀我最近好烦呀，哎呀我那个同事气死我了，我就像是一个情绪垃圾桶，还是自备塑料袋的那一种。陈皮平衡木说，我是从这个时候觉得该降级关系了。他说在一段关系里不快乐了，他觉得可能没太必要那么长联系。会飞的朱小满说呢，如果一个人不是低情商，但是只对你低情商的时候，这条啊几乎适用于朋友、同事、伴侣所有关系。他说今年同感呐。这位瑞说，人和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最舒服的，虚伪又热情，新鲜又浪漫。然后这位小小又说啊，他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年纪越大越能品出这句话来，年轻的时候只觉得哎呀这句话好装啊，后来仔细想一想一卷冰雪说，看了看大家啊，也听到大家说了关于这一类的类型的人，对我来说呢都不会归到朋友那类，都会归到说气场不合啊，或者说对方人品不行。大家呢可以早一点使用这个分类，而不是把对方当朋友，内耗关系要不要维护。他说呢，很多人只是恰巧同行比如说像同学呀，或者是同事。所谓朋友啊，应该对大家来说这个朋友的含金量应该高一些，是自己挑选出来和自己气场合的人才叫朋友。大家对于朋友是怎么来定义的呢？欢迎大家啊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和我来分享你的观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

0: 是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 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6: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7: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6: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7: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9: 就在六月、七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航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8: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0: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11: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3: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1: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5: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6: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7: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16: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7: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6: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8: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6: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9: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6: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
6: 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5: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

0: 东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2: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3: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4: 如果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好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好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5: 为全力保障考生隐私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6: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7: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8: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的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9: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0: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9: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3: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

0: 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3: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4: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让生命如夏花般绚烂。我想夏花的绚烂不在于多盛大，而在于它迎着阳光肆意绽放的那份坦然与轻盈。今天我为你准备了一份清新快乐的歌单，让我们用音乐开启这段治愈的旅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还有什么更好。单依纯的声音像山涧的清泉，干净的能照见人影。古龙在《风铃中的刀声》里写道，一个人如果心中充满了快乐，那么他无论看到什么都会觉得是快乐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现在这样就很好。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万芳演唱的《收信快乐》。

歌手后弦的声音总是带着青春的气息。下面我们来听他演唱的《单车恋人》，歌曲像初夏的风，拂过少年的白衬衫，纯粹美好。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金海星演唱的《呼吸爱》，歌曲把爱比作空气，看不见，却时时滋养着我们。学会呼吸爱的人，也会在平淡生活中找到源源不断的快乐。

诗人辛波斯卡曾说，每一天都是奇迹，因为每一天都不是前一天，今天和昨天不一样。也许啊，这就是快乐的秘密。我们来听严仁中演唱的《追风》。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许茹芸演唱的《蜂蜜月亮》，月亮的清冷混在一起就成了夏夜最温柔的存在。我们来感受云氏唱腔丝绸一样柔软。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猪乘凉啊，所以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天气越来越热了，你有哪些夏季乘凉的小妙招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小贴士。
1: 中高考到来，孩子其实很容易烦躁，会出现睡眠不好、心情不好。那作为父母的，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更难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做好这三步就可以了。第一呢，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有一些情绪，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这都是孩子正常的反应，而且我们要相信孩子有处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孩子的睡不着，或者因为烦躁表现出来的喊叫或者坏脾气，正是他处理情绪的方法。他是在通过躯体释放心理的压力。作为父母呢，我们给孩子空间自我消化就好。第二步呢，就是管理好我们作为家长自己的情绪。家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如果你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可以选择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俗话说，关心则乱啊。家长呢，很容易把焦虑和爱呢混在一起给到孩子，因此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爱，而是压力。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对孩子的整体现状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要整天和孩子去强调考试应该怎么样，要注意什么，其实孩子心里都有数啊。我们的家长要做到的就是安静的陪伴和给予情感上的支持。第三步呢，就是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我们看到孩子很疲惫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再想说什么话都不要去说。我们可以选择孩子想说的时候，或者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沟通。那从沟通的内容上来看呢，也要多去说一些孩子听了不太会反感的，会反感的就不要说或者少说。那实在不知道跟孩子该怎么去沟通，可以询问孩子，哎，需要爸爸妈妈帮你做些什么吗？如果孩子说不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那你需要的时候就和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句话呢，就给了孩子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孩子选择权和空间感。最后再说一点啊，中高考的学生，青春期的学生可能比较反感以下几类家长的行为。第一呢，就是对于生活起居过分的关心的。第二呢，就是以父母自身的经验盲目的指导的。还有呢，就是一件事情重复好多次跟孩子去说的。另外，很多孩子都不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或者说拿过去的成绩来说事儿。还有一些父母呢，就是嘴上告诉孩子你只要尽力就好，但是其实表露出的是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作为孩子来说，他想听到的是父母多去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最好是我们的父母能够从具体的事情当中去看到孩子的优点，并且告诉给孩子。孩子还很喜欢听父母说一些开心的正能量的事儿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家常，也可以去畅想畅想未来，因为好的情绪才会利于孩子好的备考和应战。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啊，叫做小猪乘凉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大家就会发现太阳公公好像成了一个大火球，那么森林也是一样啊，森林呢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哎呀，这个蒸笼一样。那么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啊，可怜的小鸡宝宝们，他们热得连虫子都吃不下了。那么这个时候，憨厚又聪明的小猪叫大壮，他呢就想出了聪明的好办法。那么他到底是想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办法？他是不是成功的把这些小鸡带到了阴凉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小猪乘凉》。夏天，太阳像一个刚刚出炉的大火球，知了在树上啊拼命地叫着啊，知了知了啊，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热啊热啊啊，整个森林就像是大蒸笼一样。这个时候呢，一群小鸡叽叽叽叽叽叽的啊围在了小猪大壮的身边，他们耷拉着小脑袋啊，可怜巴巴的叫着。那这个时候啊，森林里是一点风都没有。我们知道啊，夏天的时候如果吹来一阵风，我们会觉得很凉爽，可是呢没有风，所以呢很热很热。大壮啊就看着鸡宝宝们无精打采的样子啊，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心疼。他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说，不行，我一定要带这些小家伙们去找到一个避暑的地方。哇哦！穿过了灌木丛啊，小兔子糖糖从地洞里探出了自己的小脑袋，他看见了大壮带着小鸡，他知道他们是想要找凉快的地方啊，那他就说，哎呀，大壮，你快带小宝宝们来我家凉快凉快吧，地洞里面凉凉的，可舒服了呢。哇哦！那你们想想看，大壮会不会带着小鸡进到这个洞里边呢？哎呀，其实他很想带他们进到洞里，可是他看了看自己圆滚滚的大肚子，他只好说，谢谢你糖糖，不过你的家太小了，我的肚子会被卡住的啊，鸡宝宝们在里边也会觉得很闷。告别了小兔子糖糖，他们就继续的走呀走，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小松鼠嘟嘟就站在树枝上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说，嘿，大壮，到树上来凉快一下吧，风吹着可舒服啦。大壮呢抬头看着高大的树木，摇摇头说，哎呀，嘟嘟，我们不会爬树啊，万一摔下来屁股还会摔成两半儿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什么样的声音啦？是咩。大家知道哈，是什么样的小动物了是吧？原来是小山羊。小山羊说，我看呐，哪里都不要去啦啊。山羊说，你看，就趴在树荫下悠闲的吃着青草，心境自然凉吧，你看就像我一样。说完他就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了。哇哦！那你们想想看，壮壮他会带着小鸡就在这个小树下面待着吗？不会的。那这个时候啊，他看到远处的池塘长满了巨大的荷叶，像一把一把撑开的绿色的大伞一样，在绿色的大伞下面还有两只小鸭子在水里快乐地游来游去。这个时候他突然说，有了，我们可以到荷叶底下，那里呀肯定非常的凉快。大壮呢兴奋地说着，
1: 你真棒。
0: 可是啊，荷叶呢距离岸边很远，他们要怎么过去呢？因为他们都不会游泳啊，万一掉进水里会被淹死的。这个时候小鸡们也都躲在了大壮的身后。不过没关系啊，大壮非常的机智， 告诉他们说，嘿，小家伙们别害怕，我自然有办法，你们就等一等我。说完他就跑走了。他去干嘛了呢？原来呀，他跑回了自己的家里。没过一会儿，他抱着一个圆圆的大西瓜跑来了。为什么要抱这个圆圆的大西瓜呢？我们来看啊，壮壮告诉他们说，

家伙们，我们来吃西瓜，吃完了西瓜呢，我们就做一个漂亮的西瓜船。于是他们你一口我一口，开心地吃起了西瓜啊！他们把这个西瓜切成了两半，把里边的瓜瓤就给它吃完了。瓜瓤吃完了之后啊，于是只剩下了瓜皮。这个时候呢，壮壮就把小鸡一只一只一只地放进了这个瓜皮里边。大壮哥哥太棒啦！鸡宝宝们都欢呼起来了。他们于是一只两只三只都上了船，鸡宝宝唱着歌一个一个的在船上啊。那这个时候大壮呢就推着小船往前走，他轻轻地推着西瓜船呢，在池塘慢慢地向前行驶。小鸡们兴奋地探出了小脑袋，看着水里的小鱼游来游去，终于他们就抵达了那片最大的荷叶的底下。哇，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一只小青蛙扑通一声跳到了荷叶上，呱呱呱地唱起了歌。旁边的小鸭子呢也围了过来，好奇地看着这艘奇怪的西瓜船。小鱼它也跑来了，它们开心地在水里吐着泡泡。鸡宝宝们扒在西瓜船边，感到既好奇又兴奋。大壮看着他们一个个开心的笑脸，心里也暖洋洋的，比吃了蜂蜜还要甜呢。大家想想看，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找到了非常棒的乘凉的好方法呢？于是啊，他们就一直在荷叶的下面啊乘凉。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了池塘。大壮和鸡宝宝们也玩累了，他们就开开心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今天对他们来说真是非常非常凉快又非常非常快乐的一天。好啦，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说完了哈。我们看到非常机智的小猪大壮，他拒绝了窄窄的地洞，也放弃了高高的树梢，把全森林最甜的西瓜变成最酷的大壮号西瓜船，让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坐上翠绿的瓜皮小船，晃晃悠悠地滑进了荷花塘的深处。于是看到了青蛙唱歌，看到了小鱼吐泡泡啊。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要问大家几个小问题啊。是不是不同的小动物它们会有不同的避暑的方式呢？那要问问大家，山羊它的避暑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山羊的避暑方式就是趴在树荫下悠闲地吃着青草啊，告诉自己心静自然凉啊。那小松鼠它是怎么样的去避暑的呢？小松鼠的方式就是爬到高高的树梢上啊，因为这个时候啊，高处可能会吹来一点风啊，吹着风可能会比较的舒服。那么它们最先遇到的是什么小动物呢？哎，他们最先遇到的是小兔子糖糖。小兔子糖糖是怎么避暑的呢？他呀就是躲在自己的地洞里边，觉得非常的凉快，非常的舒服。那这些方法是不是不适合大壮，也不适合这些小鸡呢？那最后他们用的方法就是做了一只西瓜船，来到了荷叶的下面啊，他们感受到了凉爽。那么你们最喜欢的避暑方式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看看你的避暑方式是吃冰冰的西瓜还是在这个安全的游泳池里去玩水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壮是非常非常聪明的，而且他也非常善良，对不对？他懂得去照顾那些弱小的小鸡，就好像我们跟小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我们也懂得为好朋友排忧解难，对吧？去帮助别人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一种品质。而且呢，大家看到没有，机智的大壮他很聪明啊，他知道小鸡不能下水，然后又找不到船，他就用什么方法呀？他就用西瓜皮当成了船，他把里边的瓜瓤全部都吃完了，于是小鸡在上面，他推过去，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啊，叫做小猪乘凉。我们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避暑方式是什么呢？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中高考即将到来，所以很多的考生会因为重视导致自己处在焦虑和紧张的情绪状态当中，严重的可能会掉头发，很烦躁，晚上睡不着。那么面对焦虑和紧张，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认知。其实紧张和焦虑并不是坏事，一定的焦虑和紧张会让人变得很兴奋，那这种兴奋呢，其实是利于考前复习的。也正是因为紧张和焦虑的情绪，让我们产生了努力看书学习的想法。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呢，紧张和焦虑就是一位朋友在时刻监督你，提醒你做得更好。如果呢，我们彻底的放松，反而是不利于学习和考试的。那我们就不要和紧张和焦虑这样的情绪去对抗了。我们告诉自己，紧张焦虑很正常，因为我们对待比较重视的事情都会紧张和焦虑的。不要把紧张焦虑当成敌人，也不需要告诉自己，哎，我不应该紧张，我不要紧张。紧张来了，我们就去看着紧张。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做外化技术，我们就可以把紧张的情绪呢，看成是一个朋友一样，看成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去松懈的朋友。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紧张，我的老朋友，你又来了，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那我现在呢要上战场了，你就安静的在边上待着就行。除了调整我们的认知啊，我们还要明白一点，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害怕考不好，你害怕有不好的结果，这样的想法。当你有了这种想法，就会恐惧，就会焦虑。但是这只是你的想法，这并不是事实，因为这还没有发生嘛。所以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想，这只是我的想法，这不是事实。那既然是想法，我也可以往好的地方想一想。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考得很好，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呢，我们就不要去想，把精力啊专注于看看书、做做题，保持对试卷的敏感度、熟悉度和掌控感。紧张和焦虑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是时刻提醒我们不要放松的朋友。当成敌人的话，他就会和我们对抗，而当成朋友的话，他会和我们并肩战斗。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就好。那最后我们调整好作息，保持原有的节奏。祝你金榜题名。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互动的问题就是，你有哪些啊夏季避暑的好方式呢？就是乘凉的好方式呢？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琪琪啊，他说夏天最舒服的就是吃冰淇淋啊，确实吃这个冰淇淋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啊。不过也是提醒啊，冰淇淋比较甜哈，也是比较凉，所以我们不宜吃太多啊。乐乐说夏天避暑就是吃西瓜，嗯，是甜甜的西瓜啊，非常的爽口，而且呢，哎呀，吃完了之后啊，就会觉得哎很舒服，很凉快，是吧？嗯，好，吃西瓜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小木说，嗯，去游泳池去玩水，对，是啊，很多的同学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放暑假的时候啊，好像如果不会游泳的话，爸爸妈妈可能也会带着小朋友去学会去游泳，是吧？既增长了本领，又避暑了。欢欢说，这个周末妈妈说要带自己去水上乐园，嗯，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到这个水上乐园里面去好好的去玩水，还有各种项目，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你有哪些夏季凉爽的好方式啊，看到大家分享还挺多的，吃西瓜，吃冰淇淋，去玩水，到水上乐园，嗯，都是可以的哈。不过还是有一点啊，就吃的方面呢，不要贪多啊，要注意好我们自己的小肚子啊，不要让小肚子难受。另外出去玩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 人五十不称腰，年已六十有余，何所负恨？不负自伤，但以亲兄弟为念。摄君道说：“丞相探亲质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怎能如此？夫复何忧？免之，免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唯贤为德，能服于人，汝复德薄，勿孝之。可读《汉书》《礼记》《贤侠》《历官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一人一志。闻丞相谓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毕，未送悼亡，可自更求闻答。这段话的意思是。 我刚刚得病，只是一点小病，后来因为这又得了更重的病。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人说50岁死的人不能称之为夭折，我已经60多岁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已不再为自己伤感了，却惦记你们兄弟。摄君来的时候说，丞相惊叹你的智慧和气量有很大的进步，远远超过我的期望。如果真是这样， 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做。培养贤德的品质，才能够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不深厚，你不要效仿，可以阅读。

0: 汉书礼记，找时间可以看诸子百家的书和六韬商君书，对你增长智慧很有帮助。听说丞相已经为你编写了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籍，还没有送给你就在途中丢失了，你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这段话呢，是出自刘备所作的《遗诏斥后主》。刘备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备虽然出身皇族后裔，但仕途悠远，少年时还曾卖过鞋子、编织席子为生，被讥笑为织席贩履之辈。民间也流传着刘备卖履内行的歇后语。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招兵买马，招揽豪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势力。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建立蜀汉政权，与魏吴鼎足而立。刘备死后世称先主，其子刘禅相应的被称为后主。刘备为了报东吴袭取荆州、杀害关羽之仇，一时意气用事，亲率大军进攻东吴，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刘备愤懑悔疚，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家事国事齐上心头，他觉得有些话该告诉儿子们，就连夜命人把丞相诸葛亮和两个儿子都叫来，只留刘禅守成都。遗诏斥后主就是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妈妈，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7: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了，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人为什么会打嗝呢？是吧？大家有没有突然打嗝的经历啊？比如说你说着话，突然就开始打起嗝来，而且一打嗝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停不下来，是吧？你想忍还忍不住，啊，又很搞笑，还有一点小尴尬，是吧？昨天我在给大家说这个学习赋能站的小知识的时候啊，说这个变色龙的时候，哎，怎么就打嗝了啊？然后一句话刚说半天。哎呀，就突然想要打嗝，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只好推一下这个电乐啊，让你们好像听不到我打嗝的声音，来缓解一下尴尬。但更大的问题是，我说着说着，我自己都没有控制住，是吧？说着说着就开始打嗝了啊。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哎，人为什么会打嗝呢？我们首先想想看，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打嗝哈？比如说你吃饭可能吃的有点着急了，会打嗝，是吧？还有的时候喝了凉水会打嗝，或者大笑之后会打嗝，甚至有的时候就你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也莫名其妙的会打嗝哈。昨天我就是坐在就好好的，哎，突然就开始打嗝了。那打嗝能不能止住呢？打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身体小侦探，我们来解开打嗝的小秘密，看看是谁在我们的肚子里敲鼓呢？首先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个结论啊，就是打嗝它不是生病啊，它是我们身体非常非常正常，也是很可爱的一个小反应啊。想要听懂打嗝，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身体里边啊，有一位超级敬业，而且又特别可爱的小器官，它的名字啊，叫做膈肌。哇哦，膈肌。 怎么理解呢？就是大家啊，可以把我。

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两层的小楼，上面一层就是我们的胸口嘛，啊，住着我们的心脏啊、肺呀、啊，那么下面一层是肚子，哎，住的是胃呀、啊、肠道。那膈肌呢，就是隔开上下两层，一块薄薄的、圆圆的一个小隔板一样啊，小隔板一样。那平时啊，我们吸气呀、呼气呀，膈肌都会非常非常的温柔，有节奏的上下啊，帮助我们呼吸很顺畅，然后呢安安静静的，从来不捣乱。但是啊，如果我们吃东西吃得太快啦，或者吃的有点太多了啊，或者说是喝了冰水吹了冷风，然后大笑啊，或者有的时候你很紧张的时候，你的膈肌呢就会突然的被吓一跳。那你想看，人在吓一跳的时候就会受刺激，是吧？就是我没做好那个准备啊，那一紧张就会突然快速的不受控制的一直在抖，一直在抖，这一抖，好家伙，我们的肚子和我们的胸腔就被快速的挤压，这个空气呢就一下子冲进了我们的喉咙里。我们喉咙的声门啊，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啊，你看能听到声音是有个小门儿，哎，它是打开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了啊，我们的肚子胸腔被快速的挤压，空气呢冲到了喉咙里，我们喉咙的声门又瞬间关紧了，空气就卡住了，就快速的摩擦，于是就发出了特别熟悉的声音，就是这也就是打嗝的一个完整的秘密了。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它不受控制，快速挤压把空气冲进了我们的喉咙里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膈肌，就是上下两层楼的中间的小隔板，突然紧张，突然抽筋了。打嗝呢，它不是肚子不听话，也不是身体出问题，是我们的膈肌受到了刺激，所以它快速的抖动啊。那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会打嗝，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平时啊，在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习惯会让我们打嗝呢？因为有的同学说，一打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好难受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可以去避免呢？第一啊，你吃饭太快了就容易打嗝，很多小同学吃饭很着急，大口的扒饭，大口的吞，是吧？吃饭的时候就吞了很多的空气，这个空气呢就积在你的小肚子里，就会刺激膈肌，于是就会开始打嗝了。第二呢，就是吃的太凉，喝了很多冰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喜欢喝冰水吃冷饮啊，那冰凉的东西直接进到你的小肚子里，你的膈肌就会受到了刺激，就会冷，一冷它就紧张，就发抖，于是就会打嗝。吃饭太快，吃得太凉会打嗝，还有吃得太饱，你的肚子装得满满登登的，它就会向上挤压你的膈肌，你的膈肌呢就会被压住，被顶到，也会引起打嗝。还有呢，就是突然的大笑，突然吹风受凉，也会让我们膈肌的节奏被打乱了，出现短暂的打嗝。所以打嗝其实身体在提醒我们，慢点吃，别贪凉，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啊。好，这是我们知道平时生活当中吃东西慢一点，不要吃得太凉，不要吃得太饱，不要突然的哎，这个大笑，是吧？好，那大家可能要问了，那有时候打嗝停不下来，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能够让它赶快停下来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学几个比较安全比较科学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用的止咳的小妙招。第一个就是小口慢慢的喝温水，如果你打嗝了是吧，你就一点一点的分好几口，把那个水慢慢的咽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温暖的水流它可以安抚我们紧张的膈肌，让它慢慢的放松，让它恢复正常的节奏，那打嗝呢很快就停下来了。这是第一个小妙招。第二个小妙招啊，就是你静静的深呼吸啊，慢慢的吸气，
缓缓的呼气，然后啊，你重复几次，让你的身体放松，这个时候你原来很紧张的膈肌呢就会慢慢的平复了。教了两招，如果身边有水可以小口慢慢的喝点温水，如果没有水我们可以静静的深呼吸，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啊。还有一个小妙招呢，就是短暂的安静的憋气，我们轻轻的憋一小口气啊，就憋住，然后再慢慢的吐出来，帮助我们身体去调整我们的呼吸节奏。哇哦！好，这三个小方法，小口慢慢喝温水，静静深呼吸，短暂安静的憋气啊。那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哈，网上有一些比如说难度很大的止咳方法啊，小朋友绝对不要自己尝试，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且你如果说我不用方法，不用方法也没关系，因为大部分打嗝它都是短暂的，都是生理性的，可能你不去管它，几分钟之后啊，它也就慢慢的消失。

帮我们把身体里多余的空气排走，也在提醒着我们饮食要规律一些，吃饭要斯文一些，身体要保暖一些。所以你看啊，小小的打嗝看起来不起眼啊，但是它其实是我们身体非常聪明非常温柔的一种调节的方式。那也就是和大家说了啊，如果你是偶尔打打嗝没有关系，但如果你长时间一直不停的打嗝，肚子一直不舒服哈，这个时候就赶快告诉爸爸妈妈，及时的去检查，爱护好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就终于解开了打嗝的小秘密了啊！原来打嗝不是什么奇怪的毛病，它是我们身体的膈肌啊在抽动，是吧？那吃饭太快，贪凉受凉，吃得太饱，突然大笑，也都会引起我们的打嗝。所以我们要养成细嚼慢咽、饮食规律、爱护身体的好习惯，打嗝就会悄悄地变少了。生活处处都是有科学的，小小的身体也藏着大大的学问啊！也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学会观察自己，爱护自己，了解自己，健康、快乐、自在的成长。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将向您推荐利迪亚·费金的《制造天才》，斯蒂芬·霍金的《三个身体》这本书。千秋家训子栏目中，我们将分享现代中国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人民艺术家老舍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分享关于爱的教育，安里科与舅舅的故事，远足与舅舅的追怀。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是利迪亚·费金的《制造天才》，斯蒂芬·霍金的《三个身体》，由王晨翻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

提到斯蒂芬·霍金，相信没有人会陌生。他是享誉全球的物理学巨匠，是破解宇宙奥秘的科学天才，是无数人心中励志的精神偶像。长期以来，我们对霍金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全身瘫痪、仅凭一根手指、一颗大脑撼动世界的传奇标签里。但是今天这本书《制造天才：斯蒂芬·霍金的三个身体》将彻底打破我们对霍金的固有认知，带我们走出神话的滤镜，看一个真实立体、鲜活、有血有肉的霍金。本书作者莉迪亚·霍金是国际知名的资深科学记者，深耕科学人物报道多年，拥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细腻的人文视角。和市面上所有霍金传记不同，这本书跳出了传统传记罗列生平、堆砌成就的刻板写法，提出了一个极具新意、极具深度的核心概念，就是霍金的三个身体，从全新维度解构这位天才的一生，解读天才背后不为人知的挣扎与坚守。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

霍金的一生始终由三个截然不同又相互交织的身体构成，分别是生物身体、机器身体和文化身体。首先是生物身体，这是最真实最残酷的存在。21岁的霍金正值青春年少，前途无量，却被确诊为渐冻症。医生断言他仅剩2年寿命。在此后的数十年时间里边，他的身体一点点地被病魔吞噬，肌肉萎缩，四肢瘫痪，无法说话，无法自主呼吸，无法正常进食，身体机能不断退化，最终只能剩下大脑清醒运转。这副残破脆弱、饱受病痛折磨的生物身体是霍金一生最真实的枷锁。而他的第二副身体是机器身体，在肉体彻底失去行动能力之后，轮椅、呼吸机、语音合成器、智能辅助设备成为了他延续生命、连接世界的全新躯体。这些冰冷的科技机器弥补了他肉体的残缺，让他能够继续科研、继续发声、继续探索宇宙。冰冷的机械支撑起了他滚烫的灵魂，让被困在躯壳里的天才思想得以走出桎梏，走向世界。最深刻、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的第三副身体——文化身体。随着霍金的成就被世人熟知，他不再只是一个身患重病的物理学家，更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符号、励志偶像、科学标杆。媒体的报道、公众的追捧、社会的赋能，共同塑造出了一个永不言败、超越极限、致敬科学的完美天才形象。这个被大众构建出来的文化身体，让他拥有了跨越国界、跨越时代的影响力，让他被永远神化、被标签束缚。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就是揭开了天才滤镜，褪去了所有光环，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霍金。他不是天生完美的圣人，他会痛苦，会焦虑，会脆弱，会迷茫。面对病痛的折磨，他也曾绝望崩溃；面对人生的绝境，他也曾心生放弃。他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家庭的琐碎烦恼，有事业的瓶颈困境，有不为人知的遗憾与挣扎。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霍金的科研之路、家庭生活、情感纠葛和人生抉择，让我们看到天才光环背后数十年如一日的隐忍、坚持和抗争。同时，这本书也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定义天才？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化身，而是敢于对抗命运、坚守热爱、突破极限的普通人。霍金的伟大，从来不止于他解开了宇宙的黑洞奥秘，不止于他震撼世界的科学成就，更在于他以残破的躯体，活出了最滚烫、最辽阔的人生。他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无坚不摧，而是历经磨难，依然向阳而生，身处绝境，依然坚守初心。整本书兼顾科学的严谨性与人文的温度感，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叙事流畅，故事动人，观点深刻。读完这本书，我们不再只记得一个被神化的霍金，更能读懂一个普通人对抗命运的勇气，读懂热爱与坚守的力量，读懂生命最极致的意义与价值。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老舍，诚实的车夫强于贪官污吏。我想。 孩子们能出识几个字，会点加减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飞入大学不可。假若看到我的女儿会跳舞、演讲，有做明星的希望；我的男孩能体健如牛、吃得苦、受得累，我必非常欢喜。 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这是老舍写给他的妻子关于教育孩子们的一封家书。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生于北京。 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茶馆》《龙须沟》等。老舍主张尊重儿童，对待儿童必须有平等的态度，像对待好朋友一样。 教育孩子不能违背孩子的天性，不能勉强孩子去做那些他们先天素质决定无法做到的事儿。孩子要身强体壮，学会一门手艺，做一个诚实的人，而不是做大官，更不能成为危害人民和社会的贪官污吏。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分享关于爱的教育，安里科与舅舅的故事，远足与舅舅的追怀。
1: 作者简介：
2: 埃德蒙多·德·雅米契斯，1846年10月生于意大利。陆军学校毕业后参军服役，在军中他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几个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意大利军报上，广受读者的欢迎。爱的教育是雅米契斯最著名的作品，1886年出版后即畅销不衰，目前已经有100多种文字的译本，成为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

0: 重温经典。
1: 由周建龙朗读。
2: 一日，安里可被舅父带领了远足到莱里奇去。等到鲍陀利海岸，舅父向安里可说：“
3: 哎，在这里坐息一下吧。
2: 下面海波澎湃，海风吹来，掀起了浪，似犹未足，更略逼食言，呼啸而去。安里可细看舅父时，觉得其眼中有一种光彩，似乎正在想很远的事情，
3: 不知在想什么。
2: 正猜想间，舅父发出了一声叹息来。舅父，什么了？安里可问。
3: 对了，这暗淡的水空，不觉想起种种的事来了。
2: 舅父沉重地回答。想起了什么了？
3: 想起了50年前的事，有些难堪起来了。但是回想，就是一件好的事。能这样的给我一种甘甜而沉静的悲哀。回想起来，我的一生并无什么揪心的事啊。
2: 安里可对于舅父不觉感到了一种奇妙的吸引，只是一味凝视着看他。舅父于是感慨地继续说下去。
3: 安里可舅父幼时恰好也是今日一样的阴郁的天气，在这，就是这里，曾在这块岩石上坐过，计算起来，已是距今52年的事了。想起那时的事，实在难堪。那时我呀，只在数月间连丧了父亲与母亲来。父母既亡，那做船长的父亲的兄长叫我入海城19日的轮船上去服务。那轮船名叫泰尔泰，那是行驶黑海运输粮食的。我那时还只10岁。在这里，就在这块岩石上坐了，一边注视着海，一边思忖以后将在海上过着一生的事。我坐在这岩石上，对了这美的海景所沉思的，是因为那日早晨曾去访问村中的牧师唐·埃佩里斯特的缘故。牧师和我这样说：“我是穷人，不能送你满储着金银的财囊，但我却真心情愿想送东西给你。你如果依了这教训去做，将来你回到故乡时，假使我还在，你定会感谢我的。”牧师继续地说：“你的父亲如在世，他将牺牲了一切叫你求学吧。他曾希望养成你为法律家、牧师或官吏呢，不料你才10岁就成了贫穷的孤儿， 从此要因了船长巴尔托洛的照顾，当做船员流了额上的汗去换面包吃了。说虽如此，也万不要灰心，当了船员也有做船长的希望，只要有志气就可以成任何的有名人物，所以无论什么职业都不是可耻的，能每日每日的熟诸事物，逐渐前行就足够了，用了自己的力

0: 意去学习，这是最贵重的教育啊！如何？我给你的赠物，就只是这个了。啊，最伟大的学问，就在于尽自己所能去奋斗啊！你从明日起，每天早晨起来。 请先计划好一日中虚行的三件好事。晚上睡时，请自省今日预定要做的三件好事是否实行。这样下去，你的一生就会没有一日的浪费。只要能如此，你也不必再入学校，不必再带先生的教导了。 牧师这样说了，潸然泪下了。我那时有些厌憎起来，以为与其给我这种教训，还不如给我银币一二枚的好。颇恨牧师的吝啬。可是，第二日，我独自到这里岩石上坐了，说也奇怪。 竟情不自禁地把牧师唐·埃佩里斯德的话回想起来，坐在这里沉思了好一会儿呢。我结果就从那时起，决心依守牧师的教言，一切照行，直到老了的今日，还照样行着。 现在仍于早晨想好了一日之中所该行的三件好事，如果忘去一件，晚上就不能安然入睡。我遵了唐·埃佩里斯德的教育，曾每日搜求那足使自己身心与知识完全的三件事。 这最好的哲学，这样教示我：即人要身体、感想、思想三者平均调和才好。如果其中有一不完全，就谁也不能为幸福、善良、贤明的人。所谓幸福的人者，就是贤明的人。 同时，也就是有健康的身体、有善心、有完全辨别道理的头脑的人，无健康的幸福是不能有的了。健康一失，就不能贤明；心因而偏斜，也就不能善良了。有善心。 与正确头脑的人，其快乐如乘风行驶的船。这是我的歌。那安利克，在你和我同居的一年间，你也许要常听到这歌呢。请忍耐地听，不要厌倦呐。
1: 我实在确信是如此，觉得这才是教育的基础啊！百年回声。本文选自《爱的教育》，是安利科舅父对安利科的一次教导。 舅父从回忆自己的往事开始，表明人生的三条原则：增进健康，把心弄好，修养思想。他以自身的体会为例，表达出深刻的哲理：不以职业为可耻，而做自己所能够做的事，且不浪费每一天。尤其指出，人在年幼时。 并不懂得这种教训的重要性，反而会厌倦，但一旦在成长过程中，才会发觉人生的意义和幸福应该怎样才能达到。
2: 听众朋友。 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4: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成。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曹建仁，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峰，执法处副处长张国富。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方厅长，咱们省自然资源厅啊，作为省政府的组成部门，核心的职责是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自然资源的大管家，美丽安徽的守护者，高质量发展的助攻手。可以说啊，是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连着民生福祉，耕地保护、用地保障、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等等，可以说啊，与大家的生产生活是息息相关。那在节目的一开始，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近几年咱们厅的工作成效呢？
6: 好的，文丽，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经常领导下，在各级各部门的协同配合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省自然资源厅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安全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护和利用改革和创新，为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和生态支撑。一是耕地保护筑牢粮食安全线，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守护饭碗。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的政治责任，我们始终把耕地保护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全面的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实现了连续五年耕地净增加，连续26年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这是来之不易的成绩，也是全省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截止目前，全省耕地面积稳定达到了8427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7200万亩，均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保护目标任务，有力支撑了安徽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牢牢守住了江淮粮仓的根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安徽贡献。在严打违法占用耕地方面，我们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零容忍地打击各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做到违法违规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理，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占用耕地行为。近年来，全省新增违法占用耕地面积逐年下降，耕地保护的形势持续向好、稳中向好，全社会形成了共同守护耕地的良好氛围。后续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压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空间绿化专项规划，优化农用地空间布局，破解林耕矛盾，深化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改革，稳土实施耕地恢复过渡期方案，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搭建全省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推动监管模式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转型，坚决守住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底线，守护好大家的米袋子。二是要素保障激活发展动力源，发展是第一要务，要素保障是关键支撑。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立足全省发展大局，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项目、产业升级、民生需求，持续优化用地供给，高效保障重大项目、产业发展、民生工程用地的需求，全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用地要素支撑。十四五期间累计批准建设用地196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242万亩，有效的保障引江济淮、高铁高速网络、新能源产业等212个重点项目用地需求，推动一批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我们通过全面优化用地审批流程，精简审批材料，压缩审批时限，提升审批效率，审批效率提速达50%以上，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便捷、更高效、更省心。同时创新重大项目包保服务机制，提前介入，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及时破解项目用地堵点、难点问题，实现硬保尽保、硬保快保、硬保优保，让项目落地更顺畅，发展更有底气。面对新阶段，我们将持续优化用地计划配置，精准对接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重点项目、重点产业，优先保障新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民生工程、乡村振兴用地需求，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深化用地用年联动审批改革，打通部门数据壁垒，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升审批的效率，大力推行拿地即开工服务模式， 简化开工审批手续，降低企业建设成本，缩短项目建设周期，提升项目落地效率，构建高效精准优质便捷保障有力的土地要素保障体系，全力护航高质量发展。三是改革创新释放治理新活力，安徽是全国唯一全省域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省，这是国家赋予安徽的重大改革使命，也是推动安徽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的机遇。我们大胆地探索新型先试，勇于创新，积极实践，探索形成一批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徽经验，安徽的模式，多项的改革试点成效突出，走在了全国前列，极地安徽品牌效应持续的凸显，影响力不断扩大。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处置批而未供的土地86.82万亩，处置闲置土地37.45万亩，盘活低效用地18.98万亩，有效的释放了土地的供需矛盾，为全省发展腾出了宝贵的空间，全面的完成了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实现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全覆盖，强化空间管控，优化空间布局，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构建起全省统一、权责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全省长远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空间指引和刚性约束。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成果全国首批通过质检，标志着我省已基本摸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数量、价值量及产权状况，为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合理的配置、高效的利用、价值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土地储备专项债发行282亿元，助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平稳健康发展，推进了标准地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工业用地实现100%标准地的供应，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自贸试验区低效用地再开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多项改革试点成效突出，多项案例入选全国典型，为全国自然资源改革创新提供了安徽样板，立足新起点，我们将推动国土空间规划落地实施，强化一张图智慧管控，深入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2.0版，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深化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和报告制度，规范资产处置，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以改革破解瓶颈，以创新赋能治理，推动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活力。
5: 好，谢谢方厅长的介绍。其实据我了解，不仅仅是您刚才介绍的几个方面，咱们省自然资源厅在生态修复、民生服务方面啊，也有一系列的组合拳。稍后您再和我们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听众打热线进行咨询了。今天第一路热线，导播提示我来自于滁州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7: 喂，是我吗？
5: 是的，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
7: 你看我常年在外务工啊，前几天我们村委会的人打电话给我讲，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房屋和土地马上要被征收了。你像我们在外务工又是农民，对这个政策也不懂啊，就想问问现在我们省的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是怎么搞的。
5: 嗯，
7: 我们这些农民土地被征收了，我们这个农民的这个权益是如何保障的？
5: 嗯，
7: 主要是这几个问题。
5: 好，陈先生所提的这几个问题啊，也是我们平时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大家经常会问到的，关注度非常的高。今天正好专业的嘉宾在哈，那方厅长这个问题，
6: 这个问题由我们厅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的处长曹金仁同志来回答。
5: 好，曹处长，
8: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 我厅呢始终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合理、保障权益、多元安置、全程公开的原则，全方位维护被种地群众的合法权益。在补偿标准方面，我省呢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办法的相关规定，全省统一执行2023年省政府制定公布的种地区片综合地价，主要包含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两个部分。征收集体农用地、未利用地的均按此标准执行，征收集体建设用地的是通过综地这个地价评估的方式啊来确定补偿标准并实施。这里面呢也给这位朋友再详细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标准非常细，涉及到各个乡镇，在我们厅网站呢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公布的这个信息，如果想了解具体所在地的补偿标准的话，可以到我们厅网站进行查询。目前呢我们省呢也在按照法律的规定，结合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组织开展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重新公布工作。在补偿费用的落实方面，我厅督促市县政府落实征地补偿金要足额预存、专款专用、专户管理、及时足额拨付到位的要求，严谨截留、挪用、挤占、拖欠征地补偿费用。在权益保障方面，要求市县政府在征地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公告、公示、听证、调查登记、协议签订、结果公开等法定程序，保障被种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全程接受群众的监督、阳光监、社会这个监督、舆论监督，确保种地工作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阳光透明。好，谢谢。
5: 好，谢谢您做的详细的回复。陈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7: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谢谢。
5: 好，具体的这个补偿的标准啊，您可以到安徽省自然资源厅的官方网站上去进行一下详细的这个查询，也是可以查询到的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这个微信哈，有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是一家制造业企业，准备投资生物制造类这类新兴产业项目，想问一下自然资源厅在保障新兴产业用地上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创新的举措呀？那这个问题，方厅长，
6: 这个问题请，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同志来回答。
5: 好的，
9: 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科创是我们安徽的品牌，那么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我们自然资源系统的首要任务。针对新兴产业、新业态的特点，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做好用地的保障和需求。一是从增量上，我们在充分调研新兴产业这个要素需求的基础上，我们会同发改、工信等部门呢，出台了安徽省新兴产业用地的指导标准2026年版，构建了10大新兴产业和8类供应链和现代物流的用地指标的管控体系，填补了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用地标准，这样的话就为新兴产业的用地啊落地提供了一个用地标准的遵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围绕我省1188等战略不断的完善我们新兴产业的用地指导标准。二是从存量上，我们推行工业用地的混合复合利用，助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我们新增加了新型工业用地的类型，就是 M0 型啊，叫 M0， 专项用于保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平台、高端装备研发、物联网设计等等啊新产业的需求，解决传统工业用地的类型与新兴产业业态不匹配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推行啊工业用地可以混合，一类工业用地可以混合物流、仓储、科研、商业，鼓励企业在同一立体空间符合设计、工业、物流、商业、科研等建筑功能，推动地上、地下空间复合开发利用，更好地适配新兴产业的研发、生产配套融合发展的需求。三是呢，我们降低新兴产业的用地成本，创新新兴产业的供应模式。在过去传统一次性出让的基础上，我们支持各地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和弹性联契出让的方式，多元化供地，这样的话我们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成本，采取灵活的选择用地模式。同时我们对新兴产业产业链上的涉及上下游企业啊2种以上的用地，我们也鼓励采取代方案出让，支持整体拿地， 讲到促进产业集聚。谢谢主持人。
5: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陆安胡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胡女士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0: 喂喂，能听得到吧？
5: 嗯，能听见，您说。
10: 你好，我的户口是在城市，然后就已经迁到市里面来了，然后农村老家的那个宅基地能不能办理登记呢？
5: 嗯，好，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方厅长这个问题。
11: 这个问题由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的丁云婷局长来回答。
5: 好，丁局长。
12: 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您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啊，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形来处理。第一种情况呢，如果是农民进城落户的，其原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应予以确权登记。这方面呢，国家有明确的政策规定，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上述权益啊，是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不得以退出宅基地承包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这是呢第一种情况，是可以呢登记的。第二种情况呢，城镇居民因继承啊老家的房屋啊，比如以前这一户其他的亲人都不在了，那么你作为继承人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呢确权登记。我们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里面会备注呢，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其他的情形，城镇居民如果到农村占地建房，是不得登记的。谢谢主持人。
5: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胡女士，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0: 我这边没有了，谢谢谢谢。
5: 嗯，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这有一位网友他发来问题，他说想问一下，永久基本农田和普通耕地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家是永久基本农田，想在这个田里面挖鱼塘，或者是种果树，想问一下可以吗？那这个问题，方厅长。
11: 这个问题请耕地保护和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答。
5: 好，陈处长。
13: 好，感谢网友的提问啊。永久基本农田呢，是国家划定不得随意占用和调整的优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呢，是严禁建房、挖塘、挖沙取土、搞非农化建设。应该说，永久基本农田呢，管控的标准是很严格的，而且保护的等级也很高。刚才网友所问的，在他们家的永久基本农田能否挖鱼塘和种果树，按照国家和我省的相关规定啊，这是严格不允许的。国家规定呢，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在一般耕地呢，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呢，可以依照相关的规定呢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但是呢，在做农业结构调整的时候呢，应该经过批准，符合相应的标准才行。另外呢，利用永久基本农田呢发展这个稻鱼啊、稻虾、稻蟹这种综合立体的种养，应当以不破坏永久基本农田为基本的前提。同时呢，沟坑占比呢还要符合稻鱼综合种养技术规范的通则标准。这个国家和省级层面呢也在推动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啊，包括挖塘养鱼啊，这一系列的处罚措施等。
5: 嗯，
13: 谢谢。
5: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马鞍山梅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好，梅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
14: 你好，主持人。
5: 嗯。
14: 我最近发现啊，我们村他有人占用了这个永久基本农田种果树和挖鱼塘。嗯，这个事情会被怎么处罚？他罚款是多少呢？
5: 嗯，好，正好是接着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哈。那方厅长这个问题。
11: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执法处的副处长张国富同志来回答。
15: 感谢听众朋友的提问。我们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明文规定，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我们土地管理法10条例第51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的，由我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限期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我们按他占用的用地的面积处这个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我们耕地开垦费最低是1.6万一亩，我们这个基本农田啊还要翻倍。另外，如果是破坏了耕地的种植条件，我们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来进行处罚。罚款的数额是耕地开垦费的5到10倍。用这样来看，占基本农田的话，一亩的话可能要罚到30万。还有一个，我们如果是破坏永久基本农田5亩以上的，构成犯罪的，我们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好，谢谢丁总。
5: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梅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4: 暂时没有了。
5: 好，
14: 谢谢。
5: 如果你们村里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呢，也可以向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一下反映。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

0: 我的电视我做主。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3: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成。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曹建仁，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峰，执法处副处长张国富。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阜阳牛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牛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
5: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领导。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那个准备投资这个交通能源水利这类基础设施项目，就是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省自然厅能提供哪些用地的保障和支持。
4: 好，这个问题方厅长。
6: 这个问题请我们用途管制处的曹建仁处长来回答。
7: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事关全省发展大局民生福祉，做好这些重点项目的要素保障也是我们厅的重点任务之一。我省自然资源系统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建立项目用地包保服务机制，全周期全方位的保障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的用地需求，助力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用。具体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吧。一是专门包保一对一精准服务，对省级及以上交通水利重大项目实行一项目一专班，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全程跟踪规划选址、用地预审、能转用征收、供地审批等环节，加强与发展改革、交通水利林业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定期会商、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及时破解项目用地落地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用地需求得到及时保障，推动项目顺利落地加快建设。二是优化审批，大幅压缩审批的时限，深化用地审批改革，推进用地用林联动审批，实施规划选址综合论证，用好自然资源部委托用地预审、先行用地等政策，推动建设用地审批一站式办理服务，精简审批环节，保障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加快这个落地，快速开工快速建设。三是创新模式，强化要素统筹，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优先保障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积极将重大项目纳入国家的重大项目清单，主动对接自然资源部，争取国家直接配置用地计划，同时加强省级统筹，确保各类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啊用保金保、用保优保，全力支持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土地要素保障能力。同时呢，我们

0: 各市也参照省情况，也建立了包保机制。这位朋友呢，可以向各市自然灾害规划局的用途管制科，具体咨询这个具体项目的这个情况。好，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这位听众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其他没有了，感谢。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是一家房地产企业，注意到啊，这个国家提出了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我想了解一下我们省里自然资源部门在房地产用地上有没有什么支持的举措呀？那这个问题，房厅长。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厅的开发利用处的徐国平处长来回答。
4: 哦，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事关千家万户民生福祉，也是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责之一。我们是从控增量、盘存量、优化供给三个方面，助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一是在控制增量方面，我们做减法。从今年以来，原则上新增建设用地啊，除了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之外，原则上就不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供应。但是呢，这也不等于说不供应房地产用地，而是重点要用好存量土地资源，精供优供，防止城区呢城市无序扩张，啊，摊大饼式发展，推动城市发展从依赖新增土地上向盘活存量空间转型。二是在去存量上做加法，支持各地啊，在这个土地的收回收购、二级市场转让、继续开发等存量房地产上面进行盘活。同时呢，我们在根据各地提出的房地产库存量比较大、这个自持比较多的这个项目，我们在今年赋能高质量发展21条举措上出台了在符合公共利益和安全以及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调控要求的前提下，支持各地一地一策，依法依规通过变更原定的自持有关内容方式，为存量房地产去库存呢创造条件。三是呢，在优化供给上做乘法，一是呢把握好供地的节奏，鼓励支持各地呢因城施策，结合商品房去化周期的有关情况，细化本行政区域的调控单元，指导各地把握好供地的节奏和时序。二是在空间优化上优先布局区位优越配套完善的好项目，促进呢企业拿好地建房好建好房，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市民生活品质。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合肥赵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赵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5: 你好，我问一下，我有一套房子要卖，就是房子呢有贷款，我听讲现在就是不动产登记现在可以代押过户了，就是是不是不需要提前还贷也能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了？
1: 嗯，好，这个问题房厅长。
3: 这个问题请我们区权登记局的丁云婷局长来回答。
6: 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是可以办理这个房屋过户手续的。不动产代押过户啊，是自然资源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提供的一项创新性的登记服务举措。它是指呢，在申请办理已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呢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代押过户啊，它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这个按揭贷款呢当前没有逾期。不动产代押过户有很多的好处，比如呢降低我们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资金的这些费用。另外呢也缩短了这个业务办理的这个时长啊，无需办理提前还贷、交易登记，可以呢合并登记，这样呢，缩短我们这个交易的时间。谢谢这位。
1: 好，谢谢您做的回复。那赵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5: 没有了，这样好了、
1: 哎，
5: 没有了啊。
1: 好，您可以直接进行办理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想在村里建一个小型的养猪场，需要办理哪些用地手续？复杂吗？”那这个问题，方厅长，
3: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耕保处的处长陈峰同志来回答。
1: 好，陈处长。
7: 好，感谢网友的提问啊。您想建设一个小型的养猪场，需要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手续，而且呢，这个手续并不复杂，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你要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啊，包括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啊，要签订设施农业的用地的手续。在这里面我也提示一下哈，这个协议啊，使用的期限呢，不得超过土地的承包经营期限。如果是土地承包经营期限满了之后呢，可以想继续使用的话，要重新签订用地协议。第二个呢，要申报用地备案，就是您在协议签订之后啊，要将用地协议包括您的这个养猪场的建设方案的相关材料一并报到乡镇政府，包括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来进行备案。最后呢，由您所在的县级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呢，在省级的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监管系统里面进行上图入库，就可以使用这块土地了。养殖用地的协议如果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你也可以办理续期的手续来变更您的备案信息。如果是您设施农用地，不是你养猪的这个设施农用地啊，建设的内容需要调整的，也应该按照要求呢重新签订用地协议来办理备案手续，同时呢要及时变更备案信息。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汇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了解违法占地建房建厂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一般会处罚多少钱呀？”这个问题，王厅长，
3: 请我们的执法处的副处长张国富同志来回答。
8: 好，我们都知道占地建房建厂要取得合法的用地手续，如果在没有取得合法的用地手续的情况下，我们就占地建房建厂，就是违法占地。根据我们土地管理法第77条，我违法占地主要面临以下几个处罚。第一个是要退还非法占用的这个土地。第二个就是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我们要限期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还有其他的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于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没收地面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还可以并处罚款。对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罚款标准是根据我们土地法实施条例第57条，罚款的数额是每平方米100以上1000以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占耕地的话，这是较高的，可能一亩地要罚到60多万。我们由此来看，我们这个处罚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请大家树立这个依法依规用地的意识，千万不要违法占地。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介绍，方厅长。迈入155的新征程，自然资源工作呢也开启了新的起点。请问接下来咱们将围绕哪些重点方向来开展工作？如何兼顾安全保障、发展赋能和民生服务呢？
3: 迈入155的新征程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将全面地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心怀国之大者，始终践行初心使命，把自然资源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部署、去推进，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实的举措、更硬的足风，推动了全省自然资源工作的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安徽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和生态支撑。一是呢，以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的根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我们将始终把安全摆在突出的位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守耕地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筑牢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屏障，为全省发展大局提供稳固可靠的资源安全保障。二是以系统的思维赋能发展大局， 发展是第一要务，我们将紧扣全省的战略部署，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转型升级、重大的项目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强化资源要素统筹配置、精准供给、高效保障，持续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创新，重深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以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高促进了内涵式发展，推动了产业能级的提升，发展动能的增强，发展质效的提高，为安徽呢高质量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三是呢以人民立场彰显服务温度，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将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持续的完善便民利民的服务体系，下功夫办好民生实事，以更优的服务回应群众的期盼，以更实成效赢得群众的信任，以更暖的温度凝聚民心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汇集群体的人民，让自然资源的工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1: 好，谢谢冯厅长。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宣城许先生的电话，导播提示我接进直播间了。您好许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哎，许先生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吗？许先生，好，许先生电话有些问题哈，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和许先生来取得一下联系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我看有很多的网友发来微信咨询政策。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们是一家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小微企业，听说省里在推园区单元项目一体化模式，我们企业呢想进园区，这个模式到底是什么意思？能给我们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呀？这个问题，方厅长。
3: 好，这个问题请开发利用处的徐国平处长来回答。
1: 好，徐处长。
4: 哦，这个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园区单元项目一体化发展，也是我们安徽在推动全国土地节约节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一个创新的一项举措。那么，开发园区呢，是我们用地的主战场，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引擎。根据开发园区的特点，我们省创新了从园区层面优化开发园区的空间布局，把过去零散的边界开天窗的问题通过优化空间布局，那么满足我们的项目的空间需求。二是从单元的层面，那么我们通过规划和用地的产业许可划分不同的，比如说工业单元、产城融合单元、科创单元啊，不同的单元。另外一组从项目的落地，那么主要是我们推动用地清单制、标准地供应，以及我们从土地节约节约利用出发，那么推动了这个企业投资强度、税收啊、产出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样的话，通过园区单元项目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呢，我们促进一是保障大项目、大企业有落地的空间。二是对一些刚才网友朋友啊反映的一些小企业或者一些小微企业，那么我们从项目的层面来鼓励园区建设标准化厂房，通过我们过去的从土地的供应模式向供应厂房的模式，那么可以通过租赁厂房来解决我们的生产空间啊生产用地的需求。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回复。导播提示我先程许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许先生您好，请问什么问题？
9: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9: 我是那个安徽郎泗人。
1: 嗯。
9: 我现在回到村里面，我想申请在我们那个自留制上面分户建房。
1: 嗯。
9: 有需要办什么手续？到哪些部门办啊？
1: 嗯，好，这个问题，方厅长。
3: 好，这个问题请用土管制处的曹建仁处长来回答。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以及我省农村宅基地管理的相关规定啊。农业农村部门呢是农村宅基地管理的主管部门，我们自然资源部门呢主要负责规划、用地审批和工地保护等相关工作。刚才这位朋友问，在这个农村申请这个宅基地啊，需要办哪些手续啊？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呢，首先要符合一户一宅的这个条件，其次呢，这个宅基地的建设标准呀，要符合这个国家的要求。根据我们省里的规定，我们这个丘陵地区啊，原则上是不超过160平方米的。 如果是建房位置呢是占用工地的，还有呢办理呢农用地转用的手续。这里办理这个手续呢，首先还要符合我们这个村庄规划或农村宅基地建设相关的通则规定，不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具体程序呢是由村民啊，就是你建你准备你建房向村。

0: 民这个小组啊提出申请，由村委会集中呢向乡镇人民政府来这个上报相关的这个申请材料。乡镇人民政府呢，然后呢逐级上报到市县人民政府审核，因为我们省这个权限下放，每个市规定不一样，有的是市级审核能转用，有的是县级审核能转用。农村宅地涉及到能力转用指标的，是由我们自然住建部门要统筹的，适用用保进保，涉及占用公地建房呢，然后落实到公地占补平衡的，我们呢省里来统筹来解决，确保这个公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具体的申请条件、这个材料清单等细节呢，也可以到这个当地的农业农村啊，或者自然住建部门，或者是乡镇政府的这个服务窗口进行现场咨询，因为材料可能需要的比较细。啊，我就介绍那么多，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许先生，您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到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或者自然资源部门，到政府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吗？
2: 好，
1: 再见。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准备买房子，但是呢，经常看到新闻说有的房子会一房二卖，我怎么能够防止把不动产证办到我名下更安全一些呢？”那这个问题，房厅长，
3: 这个问题由我们确权登记局的丁云婷局长来回答。
2: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提得很好，说明我们这位朋友啊有很强的这个防范交易风险的意识。从不动产登记的角度，我们建议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以防范后续权利冲突。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这个物权，按照约定呢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那么处分该不动产的，它就不发生这个物权的效力。因此呢，申办这个预告登记啊，是防范不动产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就能够像网友提的，能够有效的避免买房这个一房二卖，先卖呢后抵，以及呢查封等情形的发生，来切实保护我们买房的合法权益。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网友，听众朋友能够像这位网友一样来增强这个防范交易风险的这个意识，来积极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我们的办理预告登记啊也比较方便简单，也不收呢这个登记的费用啊。购买新建商品房的，可在呢与开发商签订这个新建商品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了同步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购买二手房的，双方当事人呢可以到不动产登记窗口呢直接办理，也可以通过线上申请办理。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50多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方厅长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3: 阵风豪风日线呢，我们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认为呢，阵风豪风的建设呢永远在路上。为民的服务呢，初心始终不变。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更优的服务履职尽责，主动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持续提升自然资源工作的水平，为安徽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支持。欢迎大家呢随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1: 谢谢方厅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阵风豪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阵风豪风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阵风豪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最关心的两件事儿是什么呢？一是日子过得舒不舒服，二是咱们的心情好不好，身体棒不棒。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全国各地都有哪些暖心的养老新变化，再聊一聊咱们自己怎么玩怎么动才能够越活越年轻。
1: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先来关注安徽，破解居家养老难题，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居家养老找服务难，找可靠的服务更难的问题呢日益凸显。那就在日前，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在合肥正式上线。据介绍呢，这个平台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多方资源，构建起高效、便捷、透明的养老服务供需对接机制，让优质养老服务真正触达每一位有需要的老人。在安徽省民政厅的统筹规划下，省属国企数字安徽公司倾力建设运营，并联合深耕家政服务赛道的头部企业五八同城共同打造，实现了国企资源优势与互联网平台运营优势的强强互补。据运营方介绍，平台呢围绕着找服务、领补贴、查政策三大核心功能，打造了线上精准匹配与线下专业交付相结合的一站式养老服务模式。平台呢化身养老政策信息库，各类的政策实时更新，一键查询。补贴板块集汇聚、申领指引、流程辅助、操作指导于一体，全链条服务让申领更省心。服务板块呢，则是涵盖了能力评估、康复护理、适老化改造、康养旅居等十余类的场景，通过智能推荐与供需精准对接，帮助老年人及家属快速地找到合适的服务商。老年人及其家属呢，通过平台即可以服务对比服务商，线上线下预约下单，并且呢服务评价都可以全流程操作，真正的实现一个入口一次触达，一步到位。目前啊，平台已经入驻服务商近300家，涵盖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旅居等领域，后续呢将持续的扩增并逐步的覆盖全省，推动养老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
1: 养老动态，
0: 刚才呢咱们关注的是咱们安徽破解居家养老难题，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关注湖北，老人有了专属好心情热线。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儿女不在身边心里空落落的，这些话很多老年朋友憋在心里不知道跟谁说，跟子女说吧又怕他们担心，跟邻居讲呢怕被议论，自己扛着呢又很难受。不少老年人内心的孤独、焦虑和情绪波动不愿意跟家里人开口，有的呢也不会上网求助，这样的情绪就慢慢的积压，缺乏疏导。为了加强老年人精神关爱，让老年人有处说话、有人倾听、有人帮助，湖北省民政厅、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依托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专门为全省的老年人开通了银龄好心情心理热线。热线呢由专人接听，主要是为老年朋友呢提供4类帮助， 一呢，就是情绪疏导。为感到孤单、烦躁、睡不好觉、总担心健康等情况的老人呢，提供疏导，帮助其舒缓情绪。二呢，是危机干预。对出现情绪波动或者是行为异常的老年人，及时的开展风险评估和紧急的心理援助。三是认知评估，通过专业的问询，帮助老年人判断其是否存在认知问题，并提供就医指导。四是健康科普，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老年人普及心理保健知识。刚才呢，给大家说到的是湖北老人有了专属的好心情热线。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呢再转向上海。近年来啊，上海着力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推进存量养老机构改造升级。根据上海市养老机构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上海全面实施暖屋换新行动。到2027年，全市运行十年以上的保基本养老机构呢，普遍通过居室装修、更新或者是添置适宜老年人生活起居的物品、家具和设备等方式，打造家庭式生活空间。养老机构双人间床位占比达到40%，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0%，认知障碍照护床位总量达到20000张。上海正推动养老服务从保基本向提品质跨越，让超大城市的养老更有温度。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3: 喝一朵茉莉花，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涵盖房屋装修、适老化改造等。近期呢，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的新政发现呢，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啊，除了原先用于购买住房，现在老旧小区的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

0: 重要方向。另外呢，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等现在也能够提取住房公积金了。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2: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3: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4: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之后啊，使用场景也是越加多样化了。有的地方明确呢，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
1: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5: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6: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1: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7: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4: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0: 记者呢还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啊，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让公积金保障呢更普惠、更均衡。
1: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

0: 安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1: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为大家传递的几条养老动态，听完啊，大家不难发现，无论是智慧平台、心理热线，还是咱们的居住环境改善哈，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不过呢，话说回来，外部条件再好，咱自己也得动起来、乐起来。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中老年健康的那些事儿。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朋友们，接下来要和您说的是健脑悦心，我们学会玩玩具。您可别一听玩具就觉得那是小孩玩的东西。今天咱们要说的玩具呢，是专门帮咱们练脑子解闷儿的。怎么玩，玩什么，听完您就知道了。玩玩具呢，是孩子们认知世界、锻炼大脑的重要方式，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玩玩具同样是一门必修课。这里所指的玩具啊，主要是能够锻炼手脑、连接情感的健脑工具。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大脑重量会比青年时期减少约200克，脑细胞的数量也大幅的缩减，这就导致着我们出现了思维不集中啊、思考能力减弱等一些现象。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忘记带钥匙、话到嘴边想不起来、反应变慢等等。那如今呢，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老年时期大脑依然保留着一定的可塑性，就像身体需要通过跑步力量训练来保持肌肉量一样，大脑呢也需要通过一些特定的游戏任务来激活相应的脑区。适合老年人的玩具呢，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物件，关键是让手眼脑都动起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动脑的智力游戏，比如说棋牌类的象棋、围棋，能够使大脑进行逻辑推理、策略规划，还有像华容道、鲁班锁等等，可以锻炼空间想象力和手指的精细动作，让人在解谜中获得成就感。动手的指尖活动，比如说折纸啊、编织串珠，还有搭积木等等活动，虽然说简单易学，但是通过各种形状和实用的物品，也可以锻炼我们的手眼协调能力，培养创造力，让大脑更灵活。 还有就是盘核桃，可以锻炼小脑，缓解手部抽搐、麻木等症状。其表面的凹凸纹理还能够按摩手部的穴位。再来说一说动情的社交互动，像打麻将这种多人的游戏，陪伴机器人等 AR 玩具可以和人进行互动聊天，满足社交的需求，减少孤独感，也让大脑得到放松。不过呢，我们说玩玩具呢也要适度哈，每次不宜超过60分钟。心态上呢，不要过分的去关注输赢，要保持自己情绪的稳定。最后呢，要记住，家人是最好的玩伴，共同游戏既能够增进感情，还能够观察其健康的状况，让老年人感受到爱与温暖。有时间多陪伴陪伴家中的老人吧。
5: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6: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特别有活力的老朋友，他今年啊76岁，从工会文体工作岗位上退休快20年了。退休之后不但没有闲着，反而比上班的时候还要忙。这位老朋友说啊，他的目标是在有生之年把这个文艺的圈子再扩大一点，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文艺团。他是谁呢？他就是来自马鞍山的陈金生老师，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7: 我叫陈金生，好，我是马鞍山的，今年76，我是06年退休的。我原来的工作是在工会，我是搞文企工作的吧，搞文企工作的，搞了10几年。现在退休最大的爱好就是搞文艺这一块。我退休了以后，然后丹徒县太白镇政府把我请过去了，在那边搞任教，任老年大学这个教师，因为我们老年大学教师这一块搞了不少年了。我从06年就开始在那边，主要叫一个是丹徒民歌，一个是非遗的锣鼓。我吹电吹管吹得很早了，因为当时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了这个电吹管，当时马鞍山还没有的卖，大概是08年我就买了一个管子，然后那就靠这个磨数磨，在上面磨磨了好几年，一开始买回来也磨了好几年，又没了老师教，买回来也没了说明书，全靠自己，很多东西都是还有电脑上面下，因为我以前是吹铜管乐的。我从小10几岁开始吹铜管乐，后来铜管乐丢掉了，我就后来看看这个乐很好，电吹管的这个音乐这一块音乐很好，所以我就买了个电吹管，买了电吹管，并且还在那个其他地方还搞教学，带了现在有10几个，有时候我们这个需要演出的时候来把他们召集过来练一首曲子，大家上台，是这样子的。今天带你搞一段就是这个久别的草原吧。

0: 目标嘛，就是想在我在这有生之年，在我这个，在这个年龄啊，这个在我们这个有生之年，我想把这个文艺这一块扩大一点。现在我要组织一个团，我们主动就搞这一块。
1: 好的，刚才我们认识的是马鞍山的76岁的陈金生老师。听完他的介绍啊，我有个特别深的感受，那就是退休不是退场，而是换一种方式上场。陈老师从工会文体工作到老年大学的教师，从教民歌锣鼓到自学的电吹管带学生演出，这一路走来靠的就是对文艺的那份热爱。他说呢，他的目标是在有生之年把这个圈子再扩大一点，组织一个自己的文艺团。我觉得就凭这股劲儿，这个团肯定能办成。听众朋友，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有故事、有才艺的中老年朋友，欢迎联系我们快乐生活派，咱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精彩生活。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4: 咋个又那个多啊？
5: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高血压这个无声的杀手啊，正悄然威胁着大众的健康。高血压防控已经成为我国慢性病管理的重点之一。我们都说运动是最好的降压药，但是您是否知道，为什么有人通过快走就能够降低血压，有人却因举重诱发了脑出血？运动时血压飙升，到底是身体在报警，还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呢？哪些运动是高血压患者的安全区，哪些又是雷区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就一起来听清除血管路障系列节目第一集，运动后血压一定会升高吗？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将为您做权威解答。
1: 这是什么呀？您怎么还带着这来？这是
2: 血压仪。
1: 那您怎么还带着血压仪来呢？
2: 早上七点出去晨练去了，我就觉得我这眼前一模糊，我这心咯噔一下啊，我回家就把这血压仪拿出来，我就测了一下，高压160，低压100，我这不叫
3: 高压这么高？
2: 飙升，对呀，飙升啊！
3: 你这平时的血压怎么样？
2: 我平时正常啊。
1: 运动的时候啊，咱们人体的需氧量比较高，所以心脏会快速的收缩舒张，这个是很正常的。您这样，您歇一会儿，不用量这个，没问题，等会儿就好了。
2: 我的意思是我歇一会儿，我再量一量，万一歇一会儿再量一量又上去了。我就是标准的三高人士。
3: 别这样，别慌，咱们请个专家给你讲一讲好不好？
1: 好。
3: 这个运动之后血压高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太好了，
3: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脑心共患疾病联合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尚，来有请王主任。
1: 欢迎王主任。
4: 王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脑心共患疾病联合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研究员。
1: 王主任您好，其实在我身边啊，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心里就直打鼓，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帮助控制血压的，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一运动之后呢，血压突然飙升，他们就很担心，到底我们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是安全的呢？
5: 那么今天呢，我带来了两个健康信号灯争取一次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3: 这是绿灯，上面写的是安全下面是什么内容呢？运动时血压短暂升高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5: 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呢，我们肌肉的代谢呢会增高研究表明呢，在我们剧烈运动的时候，我们肌肉的代谢率呢甚至会升高到我们静息状态的50倍以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氧气来维持我们的运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跳会增快，我们的血压也会升高但是同时呢，我们的血管也会舒张所以呢，更多的影响的还是我们的收缩压舒张压可能只有轻度的升高，甚至说是不变。当我们休息之后一般来说10到20分钟之后呢，它就会恢复到我们静息

0: 期的状态啊，甚至说是呢比我们运动前的血压还要再低一点。
1: 明白了，这是安全范围之内的。我们来看看危险吧。危险是代表什么呢？我来看看。
2: 红灯。要提醒大家注意了。
1: 是的，我们来看看
2: 有三点啊，头痛，恶心，呼吸困难。
0: 我们知道高血压呢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常见的慢病了。这个血压的升高呢，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被称之为无声的杀手啊，指的就是没有症状。但是如果在短时间内它显著的升高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症状了，有头晕啊、头痛啊，甚至说是恶心啊、鼻子出血啊等等的。
2: 那个郑大哥有这三个症状吗？
3: 没有其他症状，我就运动运动，突然眼前就模糊了，我就害怕了，然后我就想我测测血压，结果血压就高了。
1: 这不是还带着？
3: 我带着来的。
1: 对呀、
3: 我想歇一会儿，我再测测。
2: 那主任给您现场测测呗，
3: 来，
2: 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3: 我太盼着这个事儿了，来吧，
0: 给您复测一下。
3: 来，
0: 我们首先讲一下血压应该怎么测量。管子要在下面，这边有一个箭头。箭头一般来说呢要指到我们的中间可以在中指的延长线上、
2: 这个、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呢跟我们的肘部呢大概有这么一指两指的距离然后呢再把它绑起来
1: 然后一定要绑紧是吧？
0: 不用特别紧，松紧适宜就行。好嘞，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比较标准的应该是呢郑大哥呢应该是在一个有靠背的椅子上应该是让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3: 现在还行。
0: 一般来说我们应该是测两次，中间间隔30秒到60秒。如果说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比较大的话呢，我们可以量第三次，取三次的平均值。
1: 一般我们超过多少最高的话就是算高血压了？
0: 我们现在呢用的诊断标准呢还是140/90。
1: 140/90。
0: 116/79。那就再量一次
2: because
0: 116/76那么我们看到刚才两次的血压其实测量的时候两边还是有轻微的差距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的血压呢它也是一个生理性的变量，它的每时每刻都在波动。如果我们对这个血压呢做一个24小时的记录我们会发现它这个血压的波动呢还是有规律的一般来说呢它有两峰一谷，就是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呢就是晨间的高峰，它出现在我们早晨的6-7点钟那么第二个高峰呢出现在我们下午的5-6点钟还有一个波谷就是说比较低的，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夜间正常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节律，它就像一个勺子一样这是我们的勺子，这是它的柄
1: 所以说晨练的时候其实反而是血压比较高的时候，本身血压基础就高，再加上运动可能就会像您早上出现。
2: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要是早上晨练的时候在这个点我就要当心我可以错过这个点再去练，要不然你本身就高，这一高人不就受不了吗？
0: 对，尤其是老年人呢其实不太主张太早出去运动，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先把血压监测一下量量血压，看看血压没有问题了然后再出门晨练这样就比较安全了。
1: 是的是的而且血压其实有时候升高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症也挺可怕的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那种一生气情绪一激动马上就感觉自己不行了，血压特别高，这就很危险了。
3: 高血压不是慢性病吗？怎么还会出现急症？
0: 有那个高血压急症的这个术语它指的是血压在短时间内显著的升高一般指的是就是收缩压超过180，舒张压超过120，同时呢又伴有心脑肾这些重要的靶器官的损害的这样的一个急症，我们称之为高血压急症这个时候呢是需要患者立刻到我们医院就诊的不然的话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这些靶器官的损害
2: 那这就得打120了。
1: 对，
2: 第一我想问您打120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注意的第二呢就打完120之后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间家属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1: 对
0: 那么首先呢我想打120的时候呢要把症状说清楚另外一个就是一定把我们的地点保证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专业的医务人员是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作为家属一定要镇静如果你自己都惊慌失措怎么能帮到病人呢有可能会给病人传递这种焦虑的情绪。另外一个就是说要把我们患者呢放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休息可以坐下或者是躺下。那么血压高了有一部分患者他有头晕的现象嘛那么就说呢这些患者呢可能会有呕吐，那么就让他呢躺下头呢偏向一侧避免呕吐的时候呢阻塞我们的呼吸道
1: 那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可能第一反应想到的是赶紧用药用降压药先降下来这样的 行为是可取的吗？
0: 对。嗯，因为呢，不是所有的药都可以吃两片的，也不是所有的药都可以相互连用的。但是有一种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本身就是吃两次药的啊，早晚各一次。那么正好晚上的这次药还没吃呢啊，那你就可以加上去啊，这肯定没有问题。
2: 那有个问题，比如说这时候病人已经患病了，你强行给他喂药会呛着他，其实还是有危险的呀。
0: 啊，这个病人假如都已经神志已经出现问题了，那肯定不要喂药。
2: 那按照亮镜说的，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给这个人呢吃完药了，然后呢的药在发生作用，我还需要给他测血压吗？
1: 对，
0: 那是可以监测的。但是呢这个频率不要过高啊，一般来说呢我们15分钟左右测一次就可以了啊，因为你过多的测量的话呢反而会增加我们患者的焦虑的情绪。
4: 高血压急症紧急处理措施：半躺或平躺休息，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使用降压药，定时监测血压，立即拨打120。
1: 从您的讲解当中啊，我深刻体会到了高血压的朋友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监测自己的血压。
3: 就是我尽量挑一些个适合的运动，
1: 对啊，
3: 来对我的血压有好处。
1: 是的，
3: 比方说我就不适合单杠大回环自己来回抡出去的那种运动。
2: 哎，倒立啊什么的，
3: 我们经常在公园不看见那种老年人在单杠那么转，就我都觉得那挺危险的。
1: 我觉得年轻人都有点危险。
2: 哎，那王主任，哪些运动是适合高血压患者的？
0: 那么运动呢应该因人而异啊。今天呢我正好呢给大家准备了3道题，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3个高血压患者他做的运动都合不合适。
2: 我们就喜欢做题。
1: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啊，第一个是李大爷天天去健身房举杠铃，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去健身房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就经常举杠铃，我觉得挺健康的，挺安全的呀。
3: 这个我有发言权。我就在练这个哑铃，我现在就在。
1: 你看他肌肉
3: 啊，对，
1: 很明显。
2: 所以那就咱们仨都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对吗？
1: 对，
3: 因为你想，除了上肢肌肉你加强了以外吧，连腰腹都练了，
2: 所以锻炼锻炼是有好处的。认为第一道题正确的举手，
3: 没问题。
2: 来，主任您评判一下。
0: 大家说的都对，高血压呢不是我们力量训练的禁忌症啊，只要说是我们掌握了合适的方式方法，那么一样能够从我们的力量训练中获益。重量我们是可以调整的啊，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重量呢？我想如果你竭尽全力那么只能做8次的话，那么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呢可能就偏重一些。
2: 哎，那不对呀，主任，你比如举杠铃，我是要憋气儿的，对吧？我一憋气儿我这血压不就层就升高了吗？
3: 不是一直憋着，
2: 你不得憋一口气把它举起来啊？
3: 你都憋一口气举起来了，就说明它重了。
1: 主任给我们讲讲吧。
2: 主任，我觉得这个有问题。
0: 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呼吸要是有节奏的，在我们用力的时候，应该是吐气啊。比如说我们推杠铃，放下的时候是吸气。
2: 可是他是高血压患者呀。
0: 高血压患者也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不能够屏气，这样是不行的。
1: 对，
0: 在用力的时候应该是呼气。放下的时候是吸气，
2: 深吸一口气，
3: 你看，错了吧？错了吧？
2: 你看奥运会上举杠铃，那不都这么举起来吗？
3: 多新鲜！那是挑战极限，咱这是过日子。哎，
2: 所以这段就告诉老人，就如果您是高血压患者，您在举杠铃的时候可以举，要量力而行。
1: 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第二条。第二条是王叔爱游泳，退休之后打算考个潜水证。潜水证这个我来说吧，我觉得不太行。如果是我家老人的话，我可能不太同意他去考潜水证，太不安全了。他属于有点极限运动了，而且在水下，如果你的血压突然出现一个高血压的情况的话，你不太好救。
3: 不是，你们说这个咱都不考虑，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比杠铃悬。
2: 来，咱们这表决一下吧。
3: 我不
2: 觉得正确的举手。
3: 我
2: 觉得错误的举手。2-1，主任您评判。
0: 我个人呢，不太建议王叔呢去进行潜水的运动。为什么呢？那么首先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讲呢，随着我们这个下潜的深度的增加，水压在增大，那么对于我们人体的压迫呢，会导致我们外周的血管的收缩，那么那种回心血量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就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一旦要是超过了我们身体调节的范围呢，可能会造成我们血压的这种异常的波动。
2: 我是高血压，我正常游泳是可以的，没有
0: 完全可以。我觉得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法，那么尤其是对一些比较大体重的人啊，刚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有的人可能选择跳绳， 选择跑步，但实际上这些运动呢对我们的膝关节啊都非常不友好，体重又比较大的话很易造成我们关节的劳损。但是你在游泳的时候呢，因为你的重力在浮力有一部分被抵消掉了啊，就可以很好的去锻炼自己，而且又不造成关节的损伤。
1: 我们来看第三条吧。陈姐血压在160/100毫米汞柱左右，晚上去跳广场舞。广场舞我觉得没问题吧，属于非常安全和轻松的一种运动方式。
3: 那看陈姐的。
2: 哎，我先问你们跳过广场舞吗？
1: 我陪
3: 看着跳，
1: 陪老人跳过。
2: 我跳过，我跳了6个动作，我就投降了。
1: 是吗？
2: 远看很轻松啊，近看我的妈呀，太累了！你别看那么跳，非常累。陈姐这个高压160绝对不适合跳这个。咱们投票吧，我认为是错误的，举手。
3: 我也认为错误的。
2: 认为正确的举手，又是一票。哎，主任，现在呢是2-1，您评判一下这道题是对了还是错了？
0: 我觉得呢，是错的。
2: 哎，为什么错了？
0: 因为陈姐的这个血压已经有160/100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陈姐最好还是先到医院调整一下她的药物啊，等血压降下来之后呢再运动更好。但是呢在160/100左右呢也不是严格的就不能运动，但是应该选择更轻柔的运动，像散步啊打打太极拳这种运动可能对陈姐这个时候来说呢更为适合一些。
1: 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在我们医学领域有没有哪种运动是明确适合高血压患者去进行运动的呢？
0: 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哪一种运动哈、是最适合我们高血压患者的。因此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对患者，不做具体的推荐，说你要做什么运动，你觉得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就可以，只要能动起来就行。
2: 什么强度的适合？
0: 那么我们现在呢，国内外的指南呢，都推荐的是中等强度的。
3: 对，就这个中等强度，它怎么表现出来的？
0: 那么中等的强度呢，它是有2个衡量的指标。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你的心率啊，就是心跳的频率来判断。那么它指的是呢，我们最大心率的70%左右。最大心率是怎么计算的呢？220减年龄，啊，比如你70岁，就是150×0.7，大概在100上下吧。在这样的一个频率，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可以更直观、更简单的去判断我们的这个强度。就是从你喘气的频率，比如说是，一般来说呢，中等强度我们指的是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啊，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中等强度。当然我们一看到，肯定随着你这个锻炼时间的长了以后，你的体力越来越好，那么它可能你同样的这种强度对你来说可能已经偏少了，是吧？你可能心跳比以前慢了一些，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的增加一下强度啊，它都是一个在逐渐变化的动态的一个过程。
4: 中等强度运动是指50%至70%最大心率，自我感知稍费力，但能保持交谈，并未喘不过气来。这类运动能改善心肺功能，控制体重，提升免疫力，适合高血压人群长期坚持。
0: 我们一般把运动啊分成3种，今天跟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的这3种运动。
2: 3种运动，
1: 我们来看一下
2: 怎么分的呢？
0: 首先呢，第一种呢是有氧运动，我们平时进行的大部分运动啊都属于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打太极拳啊、八段锦啊，都是有氧运动啊。它是通过调整我们的这些大的肌群，持续的运动，重要的是改善了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要健身房撸铁。其实很久不运动的人去这个健身房撸几下就没有劲儿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建议的他是先从事这些有氧运动，先提高自己的心肺功能，然后再去撸铁。
1: 但是您提到这个运动频率，我�觉得还挺特别的，每周是要运动4到7天，每天至少运动30分钟。那我在想，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这个频率是不是有一点高了呀？因为我们可能普通人每天都做不到。
0: 国内外的指南都推荐。每周至少要有5天，每天至少要有30分钟的这样的。
1: 郑大哥好像做到了，
3: 做到了，5天以上。
0: 那说这个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呢？其实不长，这是我们的最低的要求了。那么如果说我们刚刚开始锻炼的老年人达不到每次30分钟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几个时段来，比如上午10分钟，下午10分钟，晚上再10分钟。那么只要一天凑够30分钟就可以了。
2: 那要是一周的总长够了，不是按着每天的话，比如说我今天一天我比如我
1: 运动了一个小时，
2: 跑了两个小时，
1: 对，
2: 我明天我就没跑，后天我又找不回来一点，这样可以吗？
0: 也是可以的啊，也有一些研究就提示我们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3: 就是动就比不动强。对。

0: 对对对。
1: 那么第二个运动呢，就是我们的力量运动。刚才我们也讲了李大爷的故事，是吧？嗯。刚才我们贺超也讲了，就是说是可以减少我们的肌少症的发生啊。
2: 对。
1: 因为老年人他的肌肉一定是流失的，那么通过我们的力量训练，啊，可以保证我们的肌肉，那么流失的至少慢一点啊。另外一个，我们老年人很多人都说自己有骨质疏松，在补钙，但是你如果没有这种足够的运动强度去刺激的话，那么骨骼也不会吸收这些钙质
2: 啊。
1: 所以说要有力量运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拉伸运动了啊，拉伸运动也很重要，能够增加我们这关节的活动度，增强老人的这种平衡的感，是吧？我们老人就怕跌倒，
0: 而且避免受伤。
1: 对。
0: 王主任，现在治疗高血压方面有什么新的前沿的技术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您给介绍介绍。
1: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治疗的进展啊，比如说我们高血压领域现在已经有最长可以半年注射一次药物在研发，而且在一期和二期的临床试验中呢，已经初步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那么最新的研究呢，也表明我们的低钠高钾的饮食呢，是可以显著的降低血压的啊，控制体重也可以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3: 谢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科普和分享，我们也是受益很多啊。其实运动啊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持之以恒，而且呢一定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运动，不要让您的心脏压力太大了。之后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就诊攻略，让您可以就诊无忧。
4: 一些小窍门能给我们这些患者们支支招，让他们好有效地跟医生进行一个沟通。
5: 您来之前，您这样，先梳理一下我们的以往的资料，像我们的检查报告呀、检验报告，或者我们的一些影像的报告、影像的资料，能带的全都带过来。然后，如果大夫问您说您的这个报告在哪儿呢？然后咱们可以迅速地给他拿出来。这是第一个，
4: 就是说把我之前看病的所有的东西全带齐最好。
5: 是的。那第二呢，就是咱们先提前想清楚咱们要问大夫什么问题，咱们的这个病严不严重呀。
4: 是的是的，因为这就是我心里最关心的问题。
5: 接下来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些比如生活上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饮食上要注意什么，都可以写下来。
4: 那我们也很关心医保方面是怎样的呢？
5: 就是咱们北京医保的患者，咱们可以在这个医院实时结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咱们异地的患者呢，一定要提前先在当地做个备案，做好备案之后，咱们来到医院才可以进行实时的结算。

0: 听众朋友，听了刚才的节目啊，我们知道健康人群运动后血压短暂升高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通常十分钟内可以自行恢复。但是高血压患者就需要警惕了，如果运动中出现了头痛、恶心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所以呢，降压不能靠蛮力，科学运动才是良医。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各科医生绝对不会做的事儿。
1: 我问了身边不同专业的医生朋友，
2: 身为急诊科医生，
3: 作为心血管专业的医生，
4: 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
5: 作为一名脊医，
1: 让他们给我讲一件作为专科医生他们绝对不会做的事情。那我先来，作为脊柱外科医生，我绝对不会坐着一直保持一个姿势超过15分钟。久坐对于脊柱的危害那真是太大，即使是在开会或者堵车，你无法站起身，那你也可以左右动动屁股，前后摇摇晃晃，扭动身体，我们叫做有活力的坐着，这都可以有效地降低体内炎症的发生，避免腰痛。
2: 身为急诊科医生，我最不希望您做这件事情，就是当出现不明原因的肚子疼了，乱吃止疼药。第一，掩盖病情，您吃了止疼药就没那么疼了，您不重视不在意了，但是呢里面的病情还在发展，还在持续的加重，那炎症呢还在慢慢的渗出。第二呢，可能会加重病情，比如说胃不舒服了，哎，您吃止疼药可能是溃疡导致的胃不舒服，那您吃止疼药呢，这个止疼药会刺激胃黏膜，会导致您的溃疡加重，病情加重，甚至呢出血穿孔等等的。所以说不明原因的腹痛之后呢，不要乱吃止疼药，及时去医院就诊，听医生的。
3: 作为心血管专业的医生，我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是吸烟。吸烟对血管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它会损伤血管的内皮，让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乃至狭窄，最后阻塞。不光是自己抽烟，身边飘过的二手烟和沾在衣服上的三手烟都有危害。所以不吸烟是对血管的基础保养。
4: 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我绝对不会过度节食，姐妹们也是一样哦。均衡饮食，每天热量摄入不低于1500千卡，每天蛋白质不少于60克，保证必须的脂肪酸摄入。我们知道肥胖不好，但也不能过瘦，体脂指数 BMI 不低于19，要避免 BMI 小于18.5，否则你的骨密度会加速下降。30岁的你有可能骨折风险就和60、70岁的人差不多。每天吃的热量不少于1200千卡，否则啊容易闭经，月经恢复起来也很慢。而且一旦你正常饮食了，体重可能会反超之前。蛋白质吃的太少会损害你的免疫力，容易感冒生病。所以怎样吃更健康？新鲜、多样、食量，可以继续美美吧。
6: 哎，鹏哥，作为一名脊医，我绝对不会做的事就是低头看手机，把头低成这个样子。有两个原因：第一，从生物力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头大概有10到12斤左右，当它直着的时候，我们的颈椎承受的压力是最小的；但是当我们头前倾低成这样的时候，我们颈椎、骨头的压力，还有我们后面肌肉的压力都会增大，它更容易造成我们的损伤或者说肩颈的酸痛。第二个原因是从神经学的角度，因为我们的颈椎里面既有脊髓，还有我们的血管，所以当把头长期低下来之后，颈椎有可能会变直，我们的脊髓有可能受到牵拉，我们的血管也可能造成供血不足，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大脑会越来越迷糊。所以鹏哥推荐怎么办？会把两个胳膊夹紧，把手机抬到跟视线大致平行的高度，这样的话其实举着手机也不是很累，又可以保持我们颈椎的一个健康，所以抬起头来刷手机。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心诚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心。

0: 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湘赣边界的工农革命军驻地，沥青在凭着记忆在纸上绘制着地形图。
3: 团部的保卫委员请你去一下。
4: 保卫委员？
3: 对。
4: 谁啊？
3: 新来的，不认识。
4: 我马上就来，去吧。
3: 是。
5: 听着啊，好。
6: 报告。
0: 一进屋，原来是自己黄埔的同学穆振芳。
7: 杨沥青。
6: 哎，老穆啊。
7: 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
6: 你就是新来的？
7: 江西省委派我来加强73团的党的保卫工作。
6: 哦，明白了。
7: 还记得吗？我们在枪械室的绿色谈话吗？
6: 老穆，你还真记仇？
3: 这是什么话？这是我个人之间的事吗？
6: 什么意思啊，老穆？啊，
7: 杨沥青连长，我是代表组织对你实行甄别谈话，你不要把在黄埔的那种习气带到革命队伍里来。
6: 行，你是我的上级，我不跟你争辩了，行吗？
7: 你现在回答我，是谁在何时何地介绍你入党的？证明人又是谁？
6: 老穆，你还真这么……
3: 你少给我嬉皮笑脸！
7: 当初我可是亲眼所见，在中山舰事变的当天，你用步枪对准了屈恩，并且逮捕了他。这是事实吧？
6: 对，我是干过这事儿。
7: 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谁又能保证你在今后的什么事变中不会再一次把枪口对准我们呢？
6: 你这就不讲道理了吧？
7: 不不不，你能把枪口对准培养你的恩师，
3: 你说你还有什么事你干不出来？
6: 你在侮辱我！
7: 我问你，你在412的第三天，是否率队在上海衡山路抓捕并且处决了我们上海局党委的18名同志？
6: 对，当时我在现场。
7: 你承认就好。
6: 我不承认，你他妈的侮辱我！你他妈的侮辱我！
3: 你想干嘛？
0: 沥青想要拔枪，门一下被打开，魏大宝带了2名战士冲了进来，下了沥青的枪。沥青愤怒地看着魏大宝，
3: 记住这些党内奸细。
8: 带走杨院长，
3: 还愣着干什么？
6: 自己来。

0: 别走，连长，不许调皮捣蛋啊！听见没有？
1: 连长，

0: 这个顾委员，你还是听他解释清楚吧。
1: 解释什么？这还用解释吗？我感觉一股锅里吃了一年的黄埔饭，他保证屁股的属性太熟悉了。你拿笔来祈祷潘秘书，这种杀害同志的刽子手，心情不能留在革命队伍里。
0: 怎么判决？
1: 18条人命，你说怎么判决？
0: 不大好吧？第6连战功卓越，一路夺冠斩将，
1: 这种人就职业杀手，完全没有革命理念。我要一办，
0: 否则。
1: 后患无穷。你写就这样写。第73团革命军事委员会判决书，查。第73团第6连连长杨立新系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反动异己分子，曾经在412中坚持反共立场，并欠下杀害我革命同志的累累血债。为了加强。
2: 党对73团的有力领导，纯洁革命队伍，特此判决如下。穆振芳说着，随手推开了门，不由得大吃一惊。门前站满了6连的官兵，一个个默默地看来，像一群沉默的雕像。穆振芳砰地把门关上了。
0: 这外面怎么回事？6连的官兵。
1: 杨立新人缘不错啊，可惜了，这样的人才偏偏用不得。杨连长，他还是有功的。那好，我算上他的功，罪减一等，不予枪决，撤销其第6连连长的职务，开除党籍，责令其立即离队。
3: 立青离开了，高高的山梁上，立青孤独地走出。你要了我的命，可你无权把我跟道上。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从此我就是没娘的孩子了。在屈恩家，他正在伏案书写。
4: 作为当事者的入党介绍人，我认为你们对立青同志的处理是草率和不恰当。 他将极大地磋商那些与立青同志有着相同经历的一批骨干的革命热情。我始终认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对党的认识是逐步成熟的。我们年轻的党正是伴随着其成员思想和理论认识的不断成熟，而走向坚强和正确的。
5: 哥，我要去武行那儿，有什么要带给他吗？
4: 你等会儿，我就好。
5: 玉祥，哎，
6: 你来，
5: 把这个交给交通科，让他们尽早送到井冈山去。拿着。哎，霞，嗯，路上小心一点啊，进来风声挺紧的。我们家一个月就搬了3次了，哎，我得收拾收拾，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来通知。
6: 就得搬家了。嗯，
2: 迟到啦。嘿嘿，嗯，哼，哎，快看快看，
5: 哎呦，快看看你妹妹啊！外边人不知道底细的，还以为是哪个大亨家的小姐呢。
2: 野外，立青蜷缩着身子，靠着一棵树睡着。3名穿国民党军服的兵。

0: 眼看到了睡着的丽青。
1: 别动
2: 别动，
1: 共产党吧。
3: 不是
1: 不是，
3: 我被开除了。
1: 开除了？走。
2: 是。
3: 我被开除，哪来的枪啊？
2: 这是什么？
1: 是个逃兵吧？一看你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闹革命，热脸贴到了人家冷屁股，不要你了吧？起来跟我们走。哟，哭了？嘿，一个大老爷们哭了，委屈你了？起来跟我们走。这这个一个大老爷们，你这这……
0: 语音未落，一心以极快的速度拔出了枪，砰的两枪，两个士兵倒下了。
3: 你怎么知道我是被开除的？啊，我给你个热屁股。
0: 远处传来枪声，丽青警觉地四处张望着离开。
2: 别跑！站住！别跑！跑不了了！站住！
0: 突然被一张从天而降的大网挡住了。师爷拿出纸牌，娴熟地洗着，不断地抽牌，最后剩下了三张，逐一翻出。
4: 舅舅，算出来了吗？什么人？
5: 共产党。此人来头不小啊。
4: 这些东西都是他的？
5: 嗯，枪、手表、钢笔。那个小册子是苏俄的。
4: 共产党？
5: 应该是吧。
4: 正宗吗？别像上次似的弄来个土的啥也不会，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的，没个准。
0: 在山寨的水牢里，丽青蜷缩在一个笼子里昏昏沉沉。房门被打开了，白凤兰一身碎花衣裳走了进来，看也不看丽青一眼，坐在了太师椅上，先喝了口茶，又走到了笼子边，用脚上锃亮的马靴戏弄着丽青。
3: 臭婆娘，再踹我！臭婆娘，你赶紧放我出去啊！
4: 你们共产党就这么说话的？
3: 啊，你抬举我。以前是，现在开除了。
4: 哦，开除？是私藏福财啊，还是欺男霸女啊？
3: 你他妈才欺男霸女啊！你们把我抢来了想干什么？想，我告诉你，臭婆娘，你肯定有后悔啊！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大亏。
4: 吃亏是福啊！共产党为什么要开除你？
3: 哼，又来个宝贝委员。我跟你一臭婆娘，我能服气吗？啊！
4: 说不清楚，你在那撅着；说清楚了，姑奶奶给你泡茶。
3: 哎，姑奶奶，奶奶，你说你坐那又吃又喝的，我在这又渴又饿，能说得上话吗？
4: 我白凤兰就是因为跟官府说不上话，所以才会扛枪上山做赤胆的。
3: 哎，你说什么？你是赤胆？这你还赤胆呢？你配吗？啊？
6: 哎，我告诉你啊，
4: 怎么不配？开农会那年，我白凤兰手底下有4000多赤卫军。
6: 有4000多呢？就你啊？
4: 怎么了？
3: 不怎么，大美人啊，我看见了。
4: 眼睛挺小，还挺会说话的。
3: 大美人亲一个来。 来亲一个大美人。哎，大美人别生气啊，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大尾巴狼，本事不大，架子不小，张嘴革命，闭口是赤胆。你只要胆子大，口号喊得响，
4: 怪不得共产党为什么要开除你，就你这个腔调跟白党的还乡团还一模一样呢。叫舅舅进来，我不想跟这种假共产党说话。
3: 大美人别走啊，大美人不识逗啊你啊，大美人。
4: 你还想逗我呢？
0: 说着他一下子扯开了碎花小罐，扣子飞了出去，里边皮带上插了两把驳壳枪。
4: 逗我呀？
0: 他极快地抽枪在手上，左右开弓，铁牢上的铁链大锁应声飞出。
4: 谁逗谁呀？瞧你那小脸。
3: 碰见鬼了，女鬼啊。
0: 在山寨客房，沥青对师爷说道：
6: 我这个共产党做的失败，让党给开除了。
5: 哎，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死地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啊。
6: 说说怎么个卷土重来啊？
5: 大丈夫不可一时气短，我看你就留在我们青花寨吧，给我们当个党代表，我们一直想有一个。
6: 你们人枪有多少？
5: 明着说370多人枪，暗地里2000-3000人呢。
6: 暗地里怎么说？
5: 别小看我们这青花寨370人，个个可都是丹平镇的当家劳力，人人都有亲戚，方圆百里不费力气就能招来2000-3000人。
6: 家家结兵，户户结营，
5: 白党还乡团勾结第40、第3营，弄得丹平镇天怒人怨。我外甥女原是丹平镇农民总会的妇女会长，白党豪绅要清算她，这才逼上了青花寨跟他们斗。
6: 这么回事儿。你外甥女儿枪打得不错。
5: 杨同志愿意留下来给我们做党代表吗？
6: 要是想让我留下来，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4: 哪三个条件？
5: 党代表对每次军事行动有最后决定权。
0: 在青花寨内室，师爷正在向白凤兰汇报。
4: 这个可以答应。
5: 在没有战斗期间，所有的人枪由他实施训练。
4: 这个也没问题。
5: 党代表在实行上述两项工作时，任何人不得干预。
4: 这个任何人包括我吗？
5: 司令，要想留住此人只能如此。
4: 那就先让他搞搞汗。
0: 白凤兰的武装在场院上列队，各类武器一字摊放着，有机关枪、老套筒、大刀、长矛、松树炮，各类自制炸弹。杨沥青取了一把军用铜号在手上。
6: 这是谁的？
3: 司马亮。
7: 是啊，
3: 四号人啊。
7: 咦，他在家，就是个吹唢呐的。
6: 大家别笑，这里所有的东西我能看上的，就是这把军号。那作为一名士兵，要牢记的事情，无非就是三件。射击、行动、联络。射击呢好理解，行动也不复杂，无非就是利用地形地物冲锋撤退，唯独就是联络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把它忽视了。说作战不是单打独斗，是要整体的联络协作，方能打大仗胜仗。那怎么联络呢？说靠指挥员喊送口令，都不如这把军。眨眼间炮音就能传出个十里八里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哎，朱成喜。
0: 朱成喜，这个一会儿点烟完了，你来找我，我教你所有的号，我要让这把号能说话。
1: 说话？
0: 哎，无论是冲锋、集合、撤退，或者是你想调张三李四，所有人一听就明白，青花寨从今天起，无论是起床、吃饭、睡觉，都听这把号音，让青花寨我们所有的人逐渐养成听从号令的习惯。
2: 都说你们共产党厉害，手段果然不凡，头一天来就给我们青花寨定下了调调。
0: 这两挺结合式轻机枪是好东西。
2: 那年打河建部队的伏击，用35条性命换来的，
0: 值了。只可惜机枪是7.62口径，子弹是7.9口径，差那么一点点。
2: 党代表是行家呀，可我的弟兄们也很有办法，他们拿错刀把每颗子弹错足了，照样可以打。
0: 打是能打，只是手工搓磨的子弹，机枪就不能连发，精确度也大打折扣，打出去也就是吓唬敌人。最危险的是枪管随时有可能炸膛。再有啊，你的兵每人只有几发子弹，枪是老套筒，手榴弹也是土造的，扔出去想不想都没准，就是想了也是一炸两半，伤不了敌人。
2: 那以党代表的意思，我的兵是一无是处了。
0: 上士气了吧？让我高兴的是，你的人员成分极好，都是朴实的农家子弟，没有那些无法无天的土匪习气。最可贵的是，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对这些还乡的恶霸豪强都充满了阶级仇恨。
3: 说到底，青花寨就不是土匪窝。
0: 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有了可靠的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地盘可以打出地盘。
2: 那以党代表的意思，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杀回丹平镇？
0: 如果只是这些乡团武装，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
2: 哦，那太好了。
0: 但是那天我们碰到的可是原先的第四军的部队，这支部队我太了解，老牌的正规军，以咱们现在的实力，最起码是不好打吧。
2: 好打我们还用得着请你来吗？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已经定下了，要吃掉住在山下的4军第5连，3天后就行动。
0: 师爷，我事前可是有条件的。
2: 对呀，一点不错。
0: 党代表对每一次军事行动有最后的决定权。
2: 但是这件事情例外啊，这是在你没来之前我们就定下的。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

0: 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1: 白凤兰在青花寨巡视着，一名带枪汉子牵马欲走出寨门。
2: 国副叔，出去啊！
3: 哎，国副叔，
2: 啊，
3: 去哪儿啊？
2: 啊，党代表派我去落凤村打探一下情况。
3: 那你怎么没跟我报告呢？
2: 哦，党代表说了，此去是侦察训练，人枪训练他说了算。司令，我可以去了吗？
3: 去吧。
2: 是。
1: 寨内，师爷在一旁为丽青介绍着地方的军情和民情。
4: 有五十几条快枪，也是他从长沙花5000块大洋买来的。这个平原村呢，是他的一个点儿，35户人家，都是刘秃子的佃户，户户跟我们是一条心，只是犯了一个地名，不宜做你的进入方向。
5: 犯地名什么意思啊？
4: 杨同志，你属虎，虎落平原被犬欺。
5: 哦，那要按你这么说，这个落凤村你外甥女儿也不能进驻吧？
4: 哎，对，你提醒得太好了，这个女司令啊就是不能去落凤村。
5: 啊
4: 你天生就是我们青花寨的贵人。
5: 你算我卦了。
4: 杨同志姓杨，名丽青，我们青花寨也是青。丽青，丽青，我们青花寨可不就靠你扬名立威了吗？
5: 哦，对对对对，
3: 党代表，您还真是科班出身，习惯了纸上谈兵。
5: 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这纸上的兵呢，也有深浅之分呢。
3: 哦，那您这是深呢，还是浅呢？
5: 不涉水淹之深浅，得打完了这仗才能做定论呢。
3: 哎，你是同意我们打内山之战了？
5: 不是，这个白司令主张打，那我们就奔最好的结果去争取吧。
3: 这才像我的党代表。
1: 在丹平老街，祠堂内住有43营营部，一名还乡团豪绅急急地进入营部，对着三营营长说道：
6: 据查，近来白凤兰武装活动频繁，据落凤村团防报告，时常耳闻青花寨方向传有正规军8号音响，由此我们怀疑白武装可能与资兴、永兴、耒阳之诸德武装暗有往来，我家各团防皆有不测之感，特推举我来向胡营长求援。
7: 你说什么？一把军号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了？那好吧，我也给你们派名号兵，他去你们也去。
6: 哎呀，不行啊，梁营长，实在是白凤兰武装是我们丹平镇方圆百里之内最大的匪患呐，都是些与我们累累血债的仇家，此匪不除，谁头上不是悬着一把剑呢？
7: 那怪谁呀？那只能怪你们对那些分田分地的农户太过分了，扒皮抽筋，摇卵弹琴，各种刑法刑具你们变着花样，比砍脑袋还狠呢、啊、现在知道冤冤相报了啊，找我来给你们看家护院。哼，告诉你啊，我们正规军有其他任务，对付白凤兰这种女土匪是你们团防自己的事儿。
6: 哎，梁营长，还不赶快把东西

0: 西拿过来。
1: 几名团兵挑进几副礼品挑子，有酒有肉，还有白花花的羔羊。
2: 我来拿。
1: 在寨内会议室内，师爷和各队队长皆坐在厉清的面前。
3: 现在的敌情我情都在这图上一目了然。你们大家可能很奇怪啊，说这党代表为什么让我们不厌其烦的总是侦查侦查侦查再侦查，就是为了获取情报。我们必须得清楚地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什么部队，什么番号，长官是谁，从哪儿来的，打过什么仗，哪儿毕业，有何特长。有了情报，这仗就好打。那我们说到这个第五连的连长高伯林，原来是第四军军长的卫士。我记得是8年前，我第一次上战场，他借了我3支驳壳枪。打完仗，我还给他6支。他认识我，我认识他，这是什么呢？这就叫知己知彼。那这个情报重不重要？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情报细节是国副书提供给我的。
2: 国副书很好啊，提出表扬。
3: 说这个第五连每月逢十的下午都要回丹平镇的营部领饷。明天什么日子？明天就是逢十，这就是此战的打点。萧家坡，
1: 在萧家坡，连长高伯林带着第五连以战斗队形，边走边观察着。突然，数百名武装人员冲到了第五连的队列前，挡住了去路。刹不住的士兵挤成了一团，有人跌倒。趁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路两边冲出了武装男女，团团围住了他们。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士兵。白凤南举着双枪站在马车上，高伯林正愣着神，一支枪管对准他，原来是杨立清。
3: 四军的弟兄们，我是你们高连长的朋友，老相识了，稍安勿躁，我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不开枪，肯定没事儿。

0: 你还认识我？怎么会不认识呢？杨营长，你别忘了，你第一次打仗的时候用的驳壳枪可都是我借你的。高连长，让你的人把枪放在地上，真枪分离。
1: 听见了吗？千万别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0: 你在羞辱我！
1: 我跟你说两句话，关连长，我太难了。弟兄们，武器、钱、生存的粮食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咱们是老朋友了，我怎么不找别人，就找你？
2: 没有别的意思，就算你给东长官一个面子，给我一个面子，最后一次下不为例，好不好？啊！也就是你杨营长了。全体动员，听口令，把枪全都放到地上，听见没有？第五连全体人人从肩上摘下枪，弯腰放到了地上。 眨眼间，周围的武装男女冲入队列，将所有的武器都给抱走了。携枪的武装男女有序地离去，原地上只剩下赤手空拳的第五连官兵杨立青也持枪翻身上马。
3: 杨营长，你还有什么话要带给东长官吗？他一直在找你。
1: 等到的，我杨立青这辈子跟你们连打了，走。
4: 一枪未放。
2: 在单平镇第二营营部，第五连连长高柏林笔直地站在营长面前。
4: 营座，你容我解释一句。高柏林，
3: 别以为你做过董长官的卫士，我就治不了你。我现在就能毙了你，你信不信？
4: 营长，我跟你说，
2: 共军都说我们是运输队，别的部队我管不了，只要是四军，谁敢做运输队，我挖他八代祖坟。
4: 营长，白武装领头的就是咱们老四军的一名营长。
3: 你说什么？
4: 他叫杨立青，东长官的小舅子杨立青。
3: 不是他，我能一枪不放吗？难以置信，他怎么跟女匪走到一块了？
4: 我也纳闷呢。
3: 高柏林，这件事情如果真是你说的这样，我们可以跟上头交差了。不过我告诉你，四军的荣誉是不容你我这么虚以委蛇。

0: 可以再引发，可军人的荣誉要是丢了，你我以后怎么在四军立足？从哪丢的你给我从哪找回来，你知不知道？是。你现在马上出发，集合所有团房，今天晚上就往秦华寨运动，明天我要血洗秦华寨。
1: 去吧。
2: 秦华寨内，事业送出报信的乡亲，丽青与白凤兰面色凝重。
3: 我来的时候，好几路团房都出动了，
2: 苏明火把排了一里多长。
3: 你看看这怎么弄啊！这样，
4: 咱们秦华寨地形险要，不是他们想打就能打的。
3: 他就怕打成胶着战，给你来个水桶阵，围上你三五天，想有什么座位都难了。
5: 打那表。
3: 各队都已经准备停当，是不是进入各处关防？
2: 坚决不行，师爷。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你能说点我听得懂的吗？
4: 木兰，既然第三营是倾巢而出，那我们就让出秦华寨。
2: 让出秦华寨？你疯了吗？我们直接打击他的单平阵。
6: 跟强敌交手，你不能随着他，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谁的谈判罐罐最多，谁的损失也是最大的。那个，把我的笔还给我。
5: 五门迫击炮架在了青花寨外，炮兵的身后是高不灵带领的三营机枪手，以及黑压压的团兵大刀敢死队，高不灵手执望远镜。
3: 好家伙！ 这防守够严实的，哼，严实！老子今天非得挫挫这个毛贼的锐气不可！你的炮兵，给我开炮！开炮！准备填弹！预备！放！放！
6: 目光中可以看到的青花寨建筑，不久。
3: 相继涌起巨大的战烟，建筑物四分五裂，燃起大火。炮火延伸，你向左路上。是。王团总，
7: 在。我该你的大刀队上了。
6: 赤膊的王团总一抹嘴角跳了起来，手拿大刀喊道：“
7: 喝了服了，跟我上！杀不尽，杀不尽！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杀不尽！”
8: 杀不尽！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而在单平镇，街上布满了白凤兰的武装，
9: 除了所有的枪支弹药、装备、粮食、服材，全部分给乡亲们。
10: 党代表，我们下一步怎么走？
11: 刚刚缴获一份通报，通报上说朱德玉毛泽东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已经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8: 中国工农红军？
11: 对了，你有没有想过把咱们的队伍也拉过去？
8: 去井冈山，加入猪毛？
11: 是。青花寨内，单平镇又不能久留，一支队伍没有后方是不能生存的。叫花子打狗，你还得找个墙根做掩护，是不是？
5: 这个后方就叫根据地，
11: 井冈山是什么？井冈山就是最好的根据地。
8: 你是想拉走我们这支队伍吧？
11: 不是要拉走，我们是必须得找一个正确的方向和归宿。
8: 老朱某且不说对错，我就只问你一句，他们能容得下我呢？
12: 好的好的，
11: 同是工农武装，都是一家人。<笑>
8: 一家人。
5: 他们连你这样的都容不下，我们这样的就更难了。<笑>我的情况不一样，特殊。党代表，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呀，乡下人也惯了，生于斯，长于斯，也是穷家难舍，熟地难离呀。你让我们抛家别土，到那个深山野林子里去，别说我这把老骨头拖累不了。 我也说服不了大家伙啊！
8: 你去传令各队队长，你让他们把缴获的东西能带的全带上，我们往鸡公山转移。
11: 是。哎，凤兰，凤兰。

0: 西宫山的地理环境不足以让我们长期进行游击战的。
1: 你不是不想跟我们一起撤吗？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初的约定了？
0: 对，所有的军事行动，党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那你们还认不认我这个党代表呢？
2: 你不是真的不想跟我们走吧？
0: 空头虚衔的党代表，我做不了。你想走，可是我舍不得。来人呐，把党代表给我绑起来！快呀！
3: 是。
0: 凤兰，
4: 不能蛮干，你会后悔的。你听话，不能蛮干，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你会后悔的，凤兰，白凤兰。
5: 把他嘴给我堵上！营长以及道部领带领随从，积极地赶回营。一位军官报告：
6: 报告严处，驻守排已经所有的军需机甲都给拿走了，镇上的大户家财也被洗劫一空。
5: 这个杨青果然是黄埔的高材生啊！
6: 写报告，直接给董长官写报告，把这个烫手的山芋还给他，我倒要看看他这个做姐夫的怎么办。
7: 黄埔三七六班班长、中央军团长范希亮也来到的单平镇。
6: 范团长，你们中央军到底是军中老大？您看，您的团一到，地方府定，商业又发达起来了。
7: 高老弟也学会应酬了。记得我们东征时期的时候，你还是董长官手下的一名马便，朴实的很呢。也学那套，没什么意思。
6: 范团长，你别误会。 我就是奉命向你介绍情况罢了。听说你与杨立青有过一次那么不太愉快的见面。是啊，当初东征的时候，我借了他三支驳壳枪，他还了我六支。这回他借了一百多条枪，恐怕也只有范团长您能帮我要回来。你也真够大方的。范团长，不会因为杨立青是您的同窗老友？
7: 您就手下留情吧。这你放心，我和杨立青在上海时已经有言在先。若是有一天走到那一步了，不管同学不同学，只能钢刀对钢刀。对于这支土生土长的小股土著武装，大规模的进剿毫无意义。山地丛林作战，应以小股对小股，游击对游击。
8: 也就是说，要比他共产党还共产党。所以，我在进驻单平镇之前，就已经变回了特务连，都是擅长爬山的乡级川级班排长，一色的花机关枪和连发驳壳枪，我还从上海订了德国进口的压缩饼干和轻便睡袋。所有这些，意在减轻单兵负荷，增强山林里的持久作战能力。
7: 特务连长，到。这两天的山林适应训练搞得怎么样？
9: 根据长官的要求，我们已经掌握了鸡公山所有的地标地形以及进山的一切可以通向的小道。
7: 每个班都派发了指北针，每个人都可以按方向隐蔽行军。总之，射人先生啊，擒贼先擒王，全在外围配合你们特务连中心开花，捣毁白方兰的老巢，让他们群龙无首，四处逃窜。
9: 外围部队守株待兔，一举接过他们。都明白了。
10: 明白了。
9: 那就分头准备，按时打响。
10: 是。
9: 立。立。
10: 集散。
9: 一直在旁观察的高柏林，此时走到了范七亮的面前。
6: 范团长，真是知根知底，棋高一招啊。
9: 别过关，没魂汤。立青那小子鬼得很，对他医术不行，没有两次准备。
11: 对了，从山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那个女匪首和杨立青并不和，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对他言听计从了。
7: 那小子是贾宝玉的，是女人就都喜欢他。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走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泽兰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迎。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

0: 是骗局。
1: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6: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7: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5: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0: 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好的，我知道了。没有资金支持，我先好好考虑一下。你也会因此动摇，
1: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1: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2: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3: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4: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5: 我的，这是我的。
4: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6: 再坚持一把，
4: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7: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5: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8: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9: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0: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诉。
11: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5: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5: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1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3: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注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住你的保护伞，大哥，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团，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有人说我呢，夜不寐，我这是怎么着？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23: 好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0: 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1: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足大发？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4: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1: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0: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3: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6: 干杯啊。
7: 来来来来来。
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2: 海南，我来了！
13: 欢迎来到海南。
1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

0: 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

0: 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8: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9: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0: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1: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8: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13: 春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关爱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咋啦？
9: 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你今天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说是是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啦！救命啊！
19: 着火啦！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1: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刘翔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9: 啥？
12: 你若被吓
9: 到，啥？
12: 骗避不了。
1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2: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1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7: 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
3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0: 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7: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

0: 文明再现。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4: 不去。
3: 哎，
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4: 哦，你说说。
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咋子又那个多啊？
1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妈妈，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

0: 助他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他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他。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就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语文老师的话知道吗？
7: 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对了。
4: 你们
9: OK OK。哎呦，
4: 吃了3块，
5: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

0: 保护好了。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12: 你若被吓
11: 倒，啥？
12: 骗避不了。
1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5: 谁知道
1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7: 我想试试。
1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9: 让一下，让一下。
15: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
6: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

0: 我照猫画虎，仿猫的400件。
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

0: 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1: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2: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3: 我是耕地小卫士。
4: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5: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6: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
1: 路上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

0: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2: 我的就是我的
1: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3: 再坚持一把，
1: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4: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5: 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5: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7: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8: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9: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5: 去面对挑战。
2: 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5: 勇敢抗争，
2: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10: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给我打5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啊！
2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2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32: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

0: 安全带呢？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彪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走。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上，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把荒凉的梦做到天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过两天就要高考了，我们的生活宝典当中呢，我们说的话题是稳住就能赢，高考考前心理调节有方。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高考冲刺期这五类风险食物要少吃。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天气热了车里别放这些东西。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稳住就能赢，高考考前心理调节有方。高考在即，考试呢既是对知识储备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心理状态的综合考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实用的技巧，助力考生们轻松缓解压力，调整状态。首先我们说的是考生篇。第一个，学会识别和接纳焦虑。冲刺阶段呢，适度的紧张是常态，用对方法就能把压力转化为助力。心理学上有一个叫耶克斯多德森定律告诉我们，控制在适度的焦虑能够帮助你保持专注，激发出最佳的状态。所以呢，与其对抗它，不如对自己说，我有点紧张，这很正常，说明我准备好要战斗了。允许焦虑存在，带着这份紧张继续复习和应考。建议大家呢，可以把盘踞在脑海当中的事项写下来，列个清单，缓解大脑的疲劳和烦躁，然后呢，进行任务分解，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做的时候呢，只看要做到这一步，其余步骤挡掉，让自己先做了再说，有效地把焦虑转化为行动，逐渐降低焦虑水平。第二个就是对大脑的正向暗示。什么叫正向语言呢？就是直接用肯定句，就是把别紧张换成放轻松，把别考砸了换成我准备好了，我能行。可以写一些正向的语言贴在学习空间。另外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在每天晚上睡前呢，可以在脑海当中想象去考试的那一天，从起床吃早饭到进考场，再到打铃开考，最后顺利完成试卷，胸有成竹地离开考场。这也是对大脑的催眠的暗示，会悄悄帮助建立熟悉感和信心。第三个就是要应对失眠的问题。很多同学怕考前睡不着，其实呢，人对失眠的恐惧远大于失眠本身的影响。即便前一晚没睡好，人体的应激机制也是足以支撑你完成考试。如果睡不着，别强迫自己，别看钟表，换个舒服的姿势躺着，然后告诉自己闭目养神也能休息，第二天按时起床，照常作息，不要因为偶尔的失眠自乱阵脚。第四个，降低预期，允许不完美。人难我难，我不畏难，人易我易，我不大意。就是说，不一定要超常发挥，只要正常发挥，把该拿的分拿到，懂得取舍，这就是最大的胜利。接下来我们说说家长篇。家长的陪伴方式直接影响考生的状态，做好科学陪伴和考前保障，不给孩子添负担，就是最好的支持。首先呢，要保持平常心，不搞特殊化，不要刻意的改变家庭的作息，过度的进补，像平时一样正常生活，避免全家围绕高考转，偶尔聊一些轻松的话题，营造安静和谐的家庭环境，让孩子感觉到无论考得如何，家永远是后盾。另外呢，就是沟通有技巧，多倾听少说教，把复习的怎么样了换成今天累不累，有什么想吐槽的。孩子倾诉压力时不急于反驳，耐心倾听，偶尔点头回应，我知道你很辛苦。每天和孩子进行10分钟的无压力交流，不提高考分数，只聊孩子感兴趣的事儿。第三个就是管好自身的情绪，做好 榜样家长。先稳住自己的心态，不要因为担忧而焦虑急躁，避免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不要频繁地刷高考焦虑信息，不拿自己孩子和别人家的攀比，用自己的从容带动孩子平稳。高考很重要，但它只是人生大河中的一朵浪花，绝不是整条河流。高考的孩子们，你们已经跋涉了这么久，做了无数张卷子，熬了无数个夜，该学的你已经学了，你要做的只是走进考场，稳稳地写下答案。让我们都稳住心态，调整呼吸，沉着应战。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高考冲刺期这五类风险食物要少吃。身体与大脑如同精密的仪器，需要优质的燃料才能够高效运转。高考在即，科学膳食对考生维持良好认知与情绪稳定，改善体能储备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呢，有五类常见的食品，过多的摄入可能会影响考生的备考状态。我们来跟着营养师来学习如何避坑。第一个就是避免大量的摄入高糖饮食，比如说含糖饮料、蛋糕、甜品等富含精制糖的食物都可以视作是高糖饮食。备考期间呢，应该避免糖饮加剧情绪波动和倦怠感的循环，它呢是不利于正在高强度使用大脑的备考学生提高认知效率。血糖的波动影响认知功能，尤其是大量的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制糖类或者是添加糖饮食，会迅速地引起血糖升高，继而诱导胰岛素大量分泌，促使血糖迅速下降。这种高低血糖波动可能会导致注意力下降、思维迟缓以及疲劳感增强。这种现象呢，我们俗称叫做晕碳，在科学上可以解释为低血糖反应性的疲劳。也就是说，在高糖摄入后数小时内，因为胰岛素反应过度，导致血糖过快的下降，从而出现脑功能不足的这种症状。另外呢，它还会加速维生素 B 族的消耗。高糖代谢呢，会加速维生素 B 的消耗，干扰神经递质代谢，增加氧化应激负荷。这可能会让人更容易感觉到疲劳，还可能加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记忆力下降等等不适。第二个避免呢，就是避免大量的摄入高油高脂食物。高考冲刺期间，建议考生尽量的少吃炸鸡、薯条等一些油炸食品、肥肉、烘焙点心等高饱和脂肪或者是反式脂肪食物，主要因为它高脂、高热量和低营养密度的特点，会对学习效率和身体状态产生不利影响。高油高脂食物会延缓胃排空，引发腹胀、困倦等一些不适感，影响学习期间的注意力和反应速度。长期过量的摄入还可能会导致血脂升高、体重增加，干扰代谢节律和激素水平，尤其是不利于夜间的睡眠和晨起清醒的状态。第三个就是避免大量的摄入刺激性的饮品，浓茶、咖啡、功能性饮料等大多含有咖啡因，并不适合作为孩子们备考的提神神器。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尚处于神经系统发育阶段，对咖啡因更为敏感。这类饮料呢，虽然能够短暂地提升注意力和警觉性，但是过量的摄入可能会引发心悸、精神亢奋、焦虑、睡眠障碍等一些副作用，进而影响认知功能和第二天的备考效率。第四个，避免摄入任何形式的生食，诸如说糖心蛋、刺身、生腌海鲜等一些生食，建议就先别吃了。高考在即呢，食物应充分的做熟，尽量的减少病原微生物污染可能导致的急性胃肠炎的风险，为保持学习节奏和考试发挥保驾护航。 此外呢，对于外购的熟食，比如说卤味儿、熟的肉制品等，必须彻底复热至中心温度75度以上，以有效的杀灭潜在的细菌和病毒。熟食在运输存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温控不当，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复热不仅是提升口感，更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同时呢，在家庭和食堂备餐的过程当中，还应该严格落实生熟分开的原则，具体包括切水果的刀具和案板不得与处理生肉的工具混用，防止交叉污染。肉类烹饪务必全熟，生食的食材应该完全避开学生餐桌。最后一个就是避免尝试陌生的新鲜食物。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食物过敏或者是胃肠不耐受带来的健康风险，建议考生呢尽量不要尝试此前没有吃过的食物，以免影响学习状态或临近考试身体的稳定性。此外呢，新食物在口感、风味或消化方式上的差异，也可能会导致食欲下降或者是消化负担加重。维持饮食的规律性和熟悉性，有助于保持肠道稳定、营养吸收和大脑功能。因此呢，建议备考期间坚持既往饮食习惯，避免因为尝鲜带来不必要的身体不适。在高考这样一场脑力马拉松中，饮食呢不只是填饱肚子，更是维稳情绪、保护肠胃、保障脑力的关键作战补给。高考备考及应考阶段，应以清淡、均衡、容易消化的饮食为主，避免过咸或过辣的刺激。过咸的食物呢，不仅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还会促使口干

舌燥，频繁地喝水、上厕所，影响学生的专注力。而辛辣的食物呢，容易刺激肠胃，甚至诱发炎症，对本来就紧张的考生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还有呢，就是要当心食物中的暗器误伤，比如说像螃蟹、鸡爪，还有这个淡水鱼等一些刺多或者是带壳的食物，虽然说美味，但是吃的时候往往需要分心操作，一不小心呢，还可能划伤口腔或食道。高考临近，这类食物可以先缓一缓，安全与效率更重要。女生经期碰上考试，提前3天呢，可以适当的增加红肉、动物肝脏等一些富含铁的食物，帮助改善疲劳，让状态更稳定。家中常备健康零食、应急能量包，比如说无盐的坚果、香蕉、小包装的蓝莓、全麦饼干、酸奶等等，既能够及时的补充能量，又不会造成肠胃的负担，关键时刻补充一点儿，不慌不乱。三餐呢，无需过度的特殊对待，科学合理的安全饮食有助于在备考和高考期间为脑力消耗提供持续的能量，保障身体健康和脑力充沛。家长呢，不需要过度的强调特殊对待，减少考生心理负担。首先呢，应该坚持规律进食，保证三餐营养均衡，避免因错过饮次导致血糖波动和注意力下降。其次呢，应该做到主食充足，比如说孩子的胃肠耐受可以酌情增加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物，比如说糙米、燕麦等。蛋白质摄入呢，也需要多样化，推荐优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结合，比如说瘦肉、鱼类、鸡蛋、奶制品以及大豆制品，多样化安排。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尤其是深色蔬果，比如说菠菜、胡萝卜、蓝莓等，有助于补充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改善神经紧张度。零食饮料摄入需有节制，鼓励摄入白开水、矿泉水，晚上呢，可以饮用温牛奶来助眠。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天热了，车里别放这些东西。近期呢，气温升高，消防提醒，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高温下警惕车内这些危险品。第一个，罐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罐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约有20分钟之后呢，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第二个就是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一些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外温度达到35度的时候，车内的气温很快超过了70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呢，打火机膨胀爆炸，这是因为打火机一般呢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呢，在高温下极易膨胀，如果说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第三个就是充电宝，充电宝本身呢不具有稳定性，如果说将它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的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第四个是液态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呢通常在40%到80%，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发挥，遇热源或者是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第五，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说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的升高，车内起火自然隐患也是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呢应该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的这种灭火器，防患于未然。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下车随手清是个好习惯。每次停车离开的时候，花10秒钟的时间来扫视一下车内，把打火机、充电宝、喷雾等一些危险品随身带走。如果说必须放在车里，请一定要把它们放在手套箱或者是中央扶手箱等一些避光阴凉的地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终于抱上了孙子，这一切好像就在一瞬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

0: 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极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

0: 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 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
1: 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十五五”时期， 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 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到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 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3: 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
2: 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未来5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000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10亿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 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0: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8: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9: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1: 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2: Hello。
1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2: 加掉什么船？
13: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1.2。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4: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5: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2: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6: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6: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3: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6: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不断开创皖北发展新局面。王清宪主持。
2: 省政协举行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会，张锡明出席并讲话。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安徽小麦主产区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积极抢收，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皖美赛事活力江淮专题报道，皖美运动会系列赛事在安徽各地火热进行，搭建起全民健身的广阔舞台，有效激活文旅消费，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6月3号上午，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推动皖北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加快突破，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加快发展，跟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钱三雄、单向前、秦卫国、陶明伦、王翠凤、张曙光、孙勇出席。会上解读了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若干举措，省国资委、合肥市徽商总会、中建材玻璃研究院、奇瑞控股集团分别做了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皖北考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紧扣两加快一跟上，鼓足干劲，奋发有为，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蓝图细化为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图。梁延顺强调，当前皖北发展多重政策叠加，动能加速释放，要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作为分内之责，皖北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激发内生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开创皖北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

0: 篇章。
1: 安徽台消息，6月3号，省政协举行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会，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并讲话。张希明指出，会议期间大家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深入协商建言，为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凝聚了智慧，展现了新担当、新作为。今天的安徽创新金字招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进一步建求真务实之言，现管用有效之策，服务好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局。张希明说，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专门协商机构效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紧扣155规划实施，聚焦人民群众急难筹盼，深入资政建言，协助党和政府多做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履职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贡献。会议通过了有关建议案等，在6月2号下午的全体会议上，韩冰、王琦、丁立健、郑孝、刘乃安、徐双庆6位委员做大会发言，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到会听取发言，省政协副主席余爱华主持闭幕会，副主席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出席会议。
0: 安徽台消息，6月3号，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守立党卫公的政治品格，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认真履行人大法定职责，砥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促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3: 安庆市大关区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当地通过高位统筹、分类施教、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级干部主动下沉一线，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开展房企入村活动，已走访企业212家，收集问题建议107条，办结率超80%，切实把为民惠企落到实处。安庆市大关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小平，
4: 坚持在学习研讨上下功夫，在查摆问题上动真格，在整改整治上求实效，在建章立制上谋长远，在开门教育上提民生，教育引导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马鞍山市雨山区始终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扣立党卫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办好民生实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AI 加基层治理平台运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宣城市郎溪县坚持学查改贯通，层层压实责任，从严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动态台账消耗管理，聚焦政务服务、住房保障等民生痛点，推深做实县乡村三级联系包保走访机制，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专题行动，累计排查化解矛盾问题1075件，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宣城市郎溪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勇：
2: 持续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与为民办实事、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机结合，切实破解民生难题，办好民生实事，不但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4: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晴好窗口期短暂的实际情况，安徽小麦主产区广泛应用智能农机装备，昼夜不停开展抢收作业，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安徽台综合报道。
1: 这两天，合肥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现代化农机高效开展收割作业，全市198万亩小麦收割进度已超过80%，预计6月5日将基本完成收割任务。肥东县原团镇种粮大户管时克：
5: 总共是8000亩小麦，目前呢收了已经过半了。今年的产量比往年要偏高一点，今年我们平均产量目前要达到1100斤。
1: 在宿州市临碧县楼庄镇，小麦收割已基本收官，夏粮全面进入集中晾晒的关键期。当地村委会大院和闲置厂房全部免费对外开放，供村民晾晒，有专人协调错峰使用，收粮车可以直接进出装粮。楼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强：
6: 为切实解决老百姓粮食往来晾晒难的问题，我们楼庄镇委、镇政府积极协调各层村委会、这个企业以及镇政府的公共场所，免费开放为老百姓晾晒粮食，确保呢老百姓的粮食能收到手、晒得干。
1: 眼下，安庆各地科学调度、精准对接，采取有效措施，抓好小麦烘干晾晒工作。在望江县梁泉乡博湖村，得益于国家补贴政策，种粮大户陈贵根投资200万元新建了一座烘干厂，日烘干能力120吨。除了满足自家麦子烘干需要外，陈贵根还为周边农户提供粮食烘干社会化服务。陈贵根：
7: 今年我把这个烘干设备全部更新换代了，像这样的别墅的烘干机啊，享受了国家补贴40000多块钱，而且我整体的这个产能呢，提高了50%以上。
1: 积收减损就是增收。蚌埠市怀远县2026年小麦积收减损大比五热火朝天，十名机手驾驶联合收割机有序作业，考核组通过监测割查高度、捡拾遗落籽粒等方式严抠作业细节。参赛农机手荣坤：
8: 这次比武特别有意义，不仅能和同行交流经验，还能学到更精细的收割技巧。以后作业我会严格规范操作，控制好溜查高度和车速，把损失率降到最低，多打粮、收好粮，为粮食安全出分力。
1: 怀远县农机推广中心主任胡红磊：
9: 通过以赛数据、以赛体系，引导广大机手提高作业技能。我们将持续强化农机手技能培训和减损技术宣传，最大限度地降低粮食作物技术损耗，全力保障夏粮分产分收、颗粒归仓。
1: 受前期降雨影响，淮北部分地区小麦出现倒伏，收割难度加大。淮北市科学调度、精准施策，在出现倒伏地块大力推广45度斜向收割工艺，最大限度挽回受灾损失，确保小麦颗粒归仓。淮北矿业集团丰禾农业公司柳湖农场厂长徐铁军：
10: 每手对收割机械进行调度，确保机械准时到位，同时组织技术人员现场攻管研讨，推行45度倾斜收割法，有效降低落粒损耗，全力以赴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为把更多沉睡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今年以来，安徽持续畅通市场化转化通道，推动专利转化

0: 运用工作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 在安徽建筑大学，王平教授正在带领团队进行生物基材料的研发。短短几年间，他们这个团队就在合成材料领域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之前由于缺乏完善的转化机制，这些成果大都沉睡在学校的实验室内。安徽建筑大学教授、安徽善建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王平：
2: 我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不了解，对市场呢也不够了解，缺乏转化的动力，也没有能够看到转化的前景，所以我们一直就停滞不前。
1: 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愿转，曾是不少高校成果转化的共性难题。为破解这一困局，王平教授所在的安徽建筑大学抢抓安徽省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重大机遇，将专利成果80%的所有权和处置权直接赋予研发团队，并允许团队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创办企业。依托这一改革举措，王平团队在合肥成立了善建新材料公司。经过一年多的发展，他们研发的生物基改性材料已在省内多家新能源车企进行应用。王平。
2: 安徽省的这样一个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为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指明了方向，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停留于纸面上，真正的走向了生产一线以及应用一线。
1: 安徽建筑大学党委书记马文革：
3: 学校有135项成果，目前已经有3家成果赋权落地了，还有3家正在扶持落地的过程当中，能够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和服务。
1: 通过下放处置权限、简化转化流程，安徽持续推进的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有效盘活了一大批闲置专利资源。同时，安徽还通过建立完善专利产品备案机制，精准落实政策扶持，为专利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提供了全链条支撑。十四五期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22.7万次，居全国第5位。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处长张国峰：
4: 立足安徽科创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靶向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项目，畅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快车道，深化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动重点产业技术创新快授权快保护。
1: 截至目前，全省已组织3.4万家创新型企业参与盘活近10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5万件存量专利，盘点率近95%，累计赋权成果2200多项，备案专利产品达1.58万件，涉及专利5.39万件，居全国第4位。
5: 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连接田间地头与市场，更成为政策直达、民情上传、服务便民的云上窗口，以数字化手段助力乡村善治，将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请听报道。
6: 上午9点，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社区干部化身主播讲解着医保、养老等政策。直播中一条留言引起注意，一位在外务工的网友求助称，家中年近80的父母腿脚不便，不知如何申领高龄补贴。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乌衣社区党委副书记白杨：
7: 你可以后台私信主播，把你的家庭住址告诉我们一下，方便我们工作人员上门。
6: 这场直播一结束，社区工作人员便联系网格员上门，当天就为老人办妥了所有手续。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居民王坚美：
8: 小孩不在身边，我走路呢也不方便，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上门告诉我办好了，我特别满意。
6: 线上连民心，线下办实事。南桥区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整合理论宣讲、政策解读、民生服务，构建起线上收集诉求、线下立即办理的快速响应机制，让屏幕成为民情直通车。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党委宣传委员丁世臣：
9: 探索党建加直播加服务的基层治理新路径，鼓励各村社区结合自身特色，把医保养老、反诈科普、移风易俗等民生话题送到群众身边，以小屏幕服务大民生。
6: 云端联通的不仅是信息，更是人心。在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村党支部书记杨曙明带领业务骨干，把直播间变成了民生政策答疑课堂。医保报销、宅基地审批，他们有问必答。82岁的村民陈北海是直播间的铁粉。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村民陈北海：
10: 方便多人们，正在让不懂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这里问着，他可以解答了。
6: 在宿州市泗县，直播间成为云上普法课堂，律师在线解读民法典，解答土地纠纷、务工维权等热点话题。黄山市歙县的青青新安江和美乡村直播则融合生态保护宣传与文旅推介，展示绿水青山，吸引八方游客。黄山市歙县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宣讲团成员方宇威：
10: 青青新安江和美乡村直播是一个集政策宣讲、生态科普、文旅推介以及直播助能为一体的直播间，已开展直播36场，观看人数超15.5万人次，希望将歙县的好山好水好产品推介给全国各地的观众们。
6: 方寸屏幕之间托举起乡村治理的大民生，如今在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悄然重塑着基层治理的形态，成为提供服务、化解难题、凝聚共识的云上连心桥。
0: 完美赛事，活力江淮。这段时间，以徽 BA、徽羽赛等为代表的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火热进行，不仅搭建起全民健身的广阔舞台，更通过赛事加融合模式有效激活文旅消费，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徽 BA 的一场焦点战激情上演，淮北队坐镇主场迎战宿州队，赛场内攻防激烈，扣篮精彩，看台上主场球迷组成的蓝色军团热情助威。这场高水平的对决不仅点燃了本地球迷热情，更吸引了许多外地观众专程前来。现场观众赵志林：
12: 我是从南京赶回来的，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淮北的精气神，淮北队加油。
11: 比赛的热力从场内延伸到场外，在淮北城区的这家炭锅烧烤店，球迷们不仅可以同步观看比赛直播，还能凭球赛票根享受专属折扣。淮北市某烧烤店店长杨红利：
13: 自从在那个淮北开赛哈，加上咱们票根这个优惠活动推出以后，我们店里面生意每晚基本上都是爆满的，借着这场赛事的热度呢，营业额直接翻了一倍。
11: 目前淮北市已累计推出票根加产品31种，覆盖餐饮、住宿、景区等49家经营主体。不光是徽 BA， 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联动举行。前几天，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海选赛刚刚落幕，这场历时2个多月的赛事吸引了超过4000名乒乓球爱好者参与，角逐出的4位区球王将代表包河区参加市级球王选拔赛。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海选赛少儿组冠军张恒硕：
14: 乒乓球能锻炼我的反应能力，可以减轻我的学习压力，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11: 在宣城、亳州、池州等地，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群众性赛事接连开赛，各年龄段的爱好者踊跃参与，点燃全民运动热情。2026安徽省羽毛球联赛宣城市泾县选拔赛参赛选手李卫国：
15: 我打羽毛球已经打了10几年了，这次在家门口就能参加省级规范赛事，既能以球会友，又能展现泾县人的精气神，氛围特别好。
11: 亳州市民李凯：
16: 办得特别接地气，比赛放在周末还能免费观赛，实打实的惠民利民，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能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健身。
11: 以体育家的融合理念，让群众体育释放出综合效能。今年完美运动会全年计划举办3项球类联赛等赛事活动约5000场，预计直接参赛总人数达100万，带动观赛和参与相关活动人次超1000万。通过联动体育培训、文旅商贸、餐饮住宿等产业，带动全省消费超50亿元。
0: 榜样。马飞是滁州市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的一名护林员，35年来，他用双脚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生态，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林场土专家。今年，马飞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请听报道。
17: 林场夜巡是一项艰苦差事，但对护林员马飞来说是家常便饭。35年来，马飞累计夜巡超过3000次，成功制止违法猎捕50多起。多年前，在一次夜巡中， 马飞和同事在一片栗树林发现有闪光点。滁州市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护林员马飞，
18: 手电光一扫，原来好几棵树上都有着铁丝，我就跟同事说别打草惊蛇，寻最好位置赶紧报警。最后在森林公安的帮助下，成功锁定了违法分子。
17: 1991年，22岁的马飞走进神山国有林场，他管护的辖区面积最多时有3000多亩，地形复杂，林农交错。为了摸清每一棵树的家底，他坚持每天步行巡山10几公里，一年磨破5、6双鞋。滁州市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附近村民孙学平，
19: 这因为有马什么这么坚守，才有我们这块好山好水好风光。
17: 除了是勤劳的守林人，马飞更是练就了一身绝活的土专家，随机指一棵树，他就能快速目测出胸径、树高和单株蓄积，扫视一片林子，他能估算出母菌蓄积。他还把自己总结的目测估算法、地形判断法交给同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多年来，马飞累计培训技能人员2000多人次。此外，马飞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加群众联动的管护秘籍。大家的一起努力换来了辖区30多年来无重大林政案件、无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双林奇迹。他本人先后获得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马飞，
18: 这片林场就是我的家，看着这些小树慢慢地长大，就像我的养子一样，我就一直守下去，把山守好，把树看好。
0: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石，安徽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将特色种植养殖作为强农富民的重要抓手，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激活乡村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安徽台综合报道。
20: 凌晨2点，合肥巢湖市坝镇闪闪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一块块稻虾田里一阵繁忙，20多位工人正在起捕小龙虾。合作社股东宋海峰，
21: 进入这个5月中下旬的时候，媒体产量在百姓间足。
20: 合作社拥有稻虾田745亩，一稻一虾在改变以往一稻一麦、一稻一油传统种植模式的同时，也增加周边农民的收入。目前，稻虾田里还套养了桂鱼，实现了稻虾鱼供养。坝镇湖东村党委书记王红星，
22: 鱼和虾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有一只水稻，稻鱼虾我们是供养模式，极大的限度提高了土地上面的产值。
20: 在苏州市泗县刘围镇童南村，曾经闲置的房前屋后、河道路旁，如今遍植玫瑰。因年龄大或者需要照顾家庭而无法外出打工的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花饭碗。童南村从2019年开始探索玫瑰种植，目前已形成育苗、种植、采摘、加工、销售的完整闭环，每年给童南村带来30多万元的收益。淮南潘集区卢集镇戴楼村，戴楼苏瓜凭借香甜脆酥的独特口感，早已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农业名片。卢集镇瞄准这一特色资源，从政策、技术、资金等多方面持续发力，目前种植面积已达2000亩，培育专业种植户120余户，户均年增收超过8万元，热销长三角，真正实现了小苏瓜大市场。在淮北象山区渠沟镇硕景家庭农场的育苗棚内，工人们娴熟地剪下一段段红薯秧苗，移栽到冷棚进行扩繁，为接下来的千亩大田移栽做准备。农场负责人葛明景告诉记者，育苗区约110亩左右，培育着徐蜀五零、美秀等多个优良品种，在适宜的水肥温度下，秧苗生长速度惊人，销售也十分给力。葛明景，
23: 我们今年一共是种了春薯加夏红薯的话，是有1000亩。从种到育苗，然后到我们去销售，我们全部实现了一体化。
20: 优良红薯种苗的大面积栽种，离不开淮北市淮优农产品甘薯产业协会近年来大力推广。协会一头连着徐州、淮北农科院引进优良品种，一头连着种植户提供全产业链服务。5年的时间，吸引了110家种植大户和加工主体加入。全市甘薯种植面积从0.5万亩已经发展到如今的2.5万亩，逐步形成技术支撑品质、品牌实现价值的良性产业链条。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3: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中雨。今天早上江淮部分地区有雾，请各位开车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

是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4度。合肥今天白天是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4度。

骗和谣言典型案例，家长和考生必须注意哪些陷阱？2026年暑期档正式开始，超过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您最期待哪一部呢？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眼下，安徽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的关键期，为了抢抓农时，应对近期阴雨天气，全省农业部门科学调配农机资源，组织跨区作业、应急抢修、烘干服务等多方力量，全力保障小麦应收尽收，努力做到颗粒归仓。
2: 在滁州市凤阳县方秋湖农场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四台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洗一气呵成。这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农机作业队伍常年奔波全国跨区作业，就令他们循着麦熟时序跨越千里驰援凤阳。农机手许可兴：
3: 一台收割机能到300左右，但是一天的效率的话应该是在1200上下。
2: 优良的耕地条件、规范的田间管理，加上高性能农机入驻，极大提升了收割进度和质量。安徽省农垦集团方秋湖农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黄山：
4: 我们公司今年种植了11000亩小麦，为了抢抓农时，除了自有的8台收割机以外，我们又外调了14台联合收割机，他们收得很干净，小麦损失率很低，秸秆留茬高度也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觉得既省心又放心。
2: 在宣城市宣州区，当地大力召集外省市小麦收割机，共投入联合收割机870台左右，力争在5到7天内完成全部收割任务。种粮大户卢春喜：
5: 今年收割小麦的政府的召集了外面的好多收割机来，保证我们这个收割啊，在这个短时间内把它全部收起来。我们今年这个小麦收的在总共时间真的6天时间，基本上收完了。政府对我们很关心。
2: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当地在田间沿线集镇区域布设农机服务站点，配套提供机具检修、饮水休息、洗浴食宿等便民服务。跨区作业农机手殷仁月：
6: 我们是从扬州过来跨区收割的，这边的服务啊特别到位，专门设了农机服务站点，检修、喝水、休息都很方便，还有地方洗澡，不用自己到处跑。政府考虑的很细致，感觉和家里一样，非常温暖。我们在这边作业啊很安心，很省心。
2: 农机服务志愿者上扬：
7: 针对今年跨区农机作业高峰，我们提前成立了专项服务保障队伍，设立多处服务点位，一方面优化农机通行绿色通道，保障跨区农机快速进村下地作业，同时全程提供机具调度、便民食宿咨询等暖心服务。我们坚持服务跟着农机走，保障跟着下收走，最大限度抢农时、提效率，确保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 亳州市郭阳县成立农机应急抢修服务队，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构建起30分钟响应的应急服务网络。种粮大户崔清鹤：
8: 集结抢修小分队非常好，我们一个电话就能到田间地头帮助我们维修机器，不耽误小米的收割的进程。
2: 郭阳县崔海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机抢修队队长崔乾龙：
9: 夏收期间，我们合作社组建20多名技术精湛的农机维修救援服务队，开展农机维修保障工作，24小时随时待命，确保麦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确保我们的机器能正常运转。
2: 在芜湖南宁县，农机部门成立10支技术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采取1对1精准对接方式，提前统计机具需求，协调作业时序。种粮大户江玉喜：
10: 农业部门提前帮我调配了收割机，2台机器同时下肢，估计一天能收割完。现场农机人员还根据小麦成熟度和湿度调整收割机速度，减少机收损失。今年产量不错，亩产预计能达到500公斤左右。
2: 南宁县种植业服务中心主任郭胜辉：
11: 针对当前淋雨天气，全县组织了4部台收割机、420台套烘干机进行抢收作业，确保成熟一块抢收一块。
2: 为保障下收高效推进，铜陵市统筹农机资源，强化跨区机械调度、

0: 应急服务保障，累计调集本地700多台外调跨区作业，500多台联合收割机，总计计1300台农机投身下收攻坚战。铜陵市农机中心主任徐恒：
1: 目前呢，各个县区都组织了跨区作业的服务接待站，组建了8支应急服务队，已参与全市83家的农机合作社和3个区域农事服务中心，加强调度，合理的调配联合收割机，尽快的将小麦颗粒归仓。
2: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合肥，今年合肥市小麦种植面积198万亩，目前已经收割超过了70%。
3: 在巢湖市苏湾镇丰润家庭农场，种粮大户邹涵今年种植了1350亩小麦。由于气候适宜，小麦长势旺盛，丰产已成定局。当前，邹涵正趁着晴好天气，组织3台联合收割机进行小麦抢收作业，争取在下一轮降雨到来前完成全部机收任务。巢湖市丰润家庭农场负责人邹涵：
4: 我家今年是从5月29号开始割的，现在每台机子一天能割一个130亩左右。
3: 巢湖市今年5季小麦种植面积28万多亩，夏收之前，该市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3夏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针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机械供需不平衡等情况，在及时掌握作业进度的同时，加强组织协调，科学调配机械，全力服务3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主任楚道任：
5: 今年巢湖市夏收总面积12万亩，目前油菜已收割完毕，小麦已收割达80%，日子4号大头落地，整体收割进度平稳可控。
3: 截至目前，合肥全市小麦收割进度已超70%，预计6月5号将基本完成收割任务。
6: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今年高考在即，针对考生常见的考前备考困扰，多地专家贴心支招，提供科学实用的调试方法，助力考生舒缓压力，调整状态，从容迎战高考。
7: 每年高考前夕都是青少年考前焦虑的高发期，在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心理门诊，近期接诊的学生患者数量明显增多，主要表现为入睡困难、多梦易醒、心慌胸闷等。心理医生表示，适度紧张属于正常应激反应，有助于考生保持备考专注，但过度焦虑则会直接影响睡眠状态和考场发挥，需要科学干预，及时疏导。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中级心理治疗师马时敏：
8: 考前最后阶段稳住心态比突击刷题更为重要，接纳紧张情绪，告诉自己考前紧张是所有人的正常状态，不用对抗，不用恐慌，降低心理预期，不要执着于超常发挥，稳住节奏，正常发挥就是胜利。
7: 针对考生普遍存在的熬夜刷题、作息紊乱的误区，铜陵市心理健康专职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卢娜着重强调了规律作息的重要性，明确考前盲目熬夜冲刺得不偿失。
9: 考前不用再刷新难题，不盲目攀比成绩，减少无效刷题带来的自我否定，每天花3分钟做深呼吸放松，紧张时闭眼缓慢吸气，匀速呼气，让交感神经平复下来，同时保持固定作息，不刻意早睡，不熬夜突击，规律的节奏是心态稳定最好的底气。
7: 家庭氛围是影响考生心态的关键外部因素，家长的情绪和陪伴方式直接关乎考生备考状态。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主任医师朱丽：
10: 家长呢，只有把自己清空，我们才能去兜得住孩子给我们的这压力，而不是反过来去给孩子施加压力。就是这时候孩子可能需要的不是这些，他可能需要的就是你去接纳他的一些状态。
7: 良好的家庭氛围是考生稳定心态的重要支撑，家长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孩子，此时更应做好倾听者和支持者，做孩子的情绪容纳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理门诊主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孔思锦：
11: 不用刻意去改变生活节奏和饮食习惯，也不用搞什么特殊化的照顾，保持平时的平静与安稳就是最好的备考环境。 如果刻意地营造特殊化的氛围，反而会让孩子多一层心理暗示，累了就允许他们歇一会儿，烦了就听他们吐槽几句，能接住孩子的情绪，才能帮他们轻装上阵。
7: 针对考生自我调节，孔思锦给出了一些实用技巧，
11: 可以试试一些小方法，比如呼吸训练，渐进式肌肉放松，收拾收拾房间，或者出门活动活动，通过这些小事情帮助自己重启状态，慢慢地找回掌控感。
7: 除心理调试外，科学饮食也是考生平稳备考的重要保障。临近高考，一些考生可能会盲目进补，还有不少家长会给考生服用各种保健品和补品。宣城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李芳指出，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12: 在这些食物选择方面，我们要有谷类、素谷类，还有鱼虾肉蛋类、豆制品、奶类，这些饮食要合理搭配，那么不要过度的偏食挑食。
7: 李芳建议，夏季天气炎热，食物容易变质，参加高考的考生在饮食上要讲究清淡、养胃、补脑的原则，家长应注意食物类别多样，荤素搭配，不要突然改变考生的饮食习惯。
12: 孩子呢，在紧张的脑力劳动，它会增加机体对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还有尼克酸等的消耗，因此我们在食材的这个选择上面，可以增加各种的粗粮，这个粗粮包括像小米啊、黑米啊、玉米啊、杂小豆啊，像那个燕麦呀、睡前呢也可以喝一杯牛奶，因为我们这个奶类啊含有丰富的钙质，它有助于降低神经系统的兴奋性，缓解这个紧张的情绪。
2: 一支笔，一张卷，一颗心，这是高考作文的传统模样。如今当 AI 能在几秒钟之内生成一篇满分作文，那么考场上较量的还是单纯的文笔吗？技术狂奔的时代，写作的边界在哪儿？语文教育的初心该如何坚守？记者走进高三课堂，对话师生与学者，探寻那些算法无法复制的思考、情感和我手写我心的力量。
7: 在合肥八中的高三教室里，讲课声与翻书声交织，在备考冲刺的关键节点，学生们低头疾书的身影旁多了一个隐形伙伴，人工智能。合肥市第八中学高三二班尹静文。
13: 我觉得我个人是会使用的，包括我身边的同学们，我们也会或多或少的听一些，就是大家都会去使用 AI， 只是程度不同。
7: 合肥市第八中学高三二班孔垂明上。
14: 我一般用 AI 呢，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工具，会大大节省我的这个学习时间，提高我的学习效率。
7: 从素材搜集到语句润色，从框架搭建到全文生成， AI 正深度介入中学写作教学全流程。不过效率提升的背后，一个追问随之而来，当文字可以一键生成，属于人的表达还剩多少不可替代呢？合肥市第八中学高三二班尹静文。
13: AI 写出的作文，它确实是论据啊什么的，确实是比我们可能要运用的要高级、更全面和广泛一些，但是它缺少了人文色彩，就是我们网上所戏称的人机感。
7: 合肥市第八中学高三二班孔垂明上。
14: AI 的背后是算法，但是呢，文章的背后一定是人自己的思想，一些立意啊，一些文章的主旨都是要靠我们自己才能想出来。
7: 一边是提效神器的诱惑，一边是灵性流失的担忧， AI 辅助写作的边界究竟画在哪里？合肥市第八中学高三语文学科组组长李希晨。
15: AI 没有喜怒哀乐，没有成长感悟，没有价值判断，无法写出带有个人阅历和精神温度的文字，一旦突破了这个边界，作文就从自我表达变成了机器的产物，语文写作的育人价值也就荡然无存。
7: 边界清晰了，路径更要明确。面对技术冲击，中学语文教育又该如何守住育人的根本？合肥市第八中学高三语文学科组组长李希晨。
15: 语文教育是要回归人本，回归文本，回归生活，训练学生想自己的话，说自己的理，写自己的情，让写作从模仿套用转向个性创造。
7: 那么即将走上考场的学子该如何在技术浪潮中锚定自我？合肥市第八中学高三语文学科组组长李希晨说，
15: 可以借用 AI 开拓写作的角度，修改病句，丰富素材，但是立意、核心素材、情感必须要原创。考生要明白，真诚的思考和表达 才是考场作文的核心竞争力。
2: 技术能模拟逻辑，却难以复刻生命的温度。安徽大学王

0: 云飞副教授也从社会学视角指出，这两种评价标准并存，年轻一代的表达焦虑恰恰折射出时代转型的深层命题。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王云飞，
1: 这叫社会转型期，在这个时期社会有一种迷茫，这种迷茫呢，它要存在有个叫两个评价标准。你看比如说我写的东西，其实完全是自己的，我什么我资料都不查，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的这个语言有问题。但是如果我用了 AI 呢，我们内心感觉到那种纠结，好像是别人带我创造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这种你心里的那种分裂感呢，恰恰是这个 AI 时代在交换时期的一个分裂感。
0: 或许真正的分水岭从来不在工具，而在使用工具的人。 AI 能拉平基本能力的差距，但无法替代人们对生活的体察、对情感的沉淀、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王云飞，
1: 就是对语文老师的要求更高了，对老师的传统的教学的那种形式要发生可能是颠覆性的变化，需要这个老师去引导它发生改变，老师去引导辨别筛选，它一定要是真情实感。
2: 技术向前，初心向暖， AI 可以改写写作的形式，但是改变不了语文教育育人立心传情起思的本质。未来的语文竞争力不在词藻的华丽、结构的工整，而在思想的独立、情感的真挚，而这些恰恰是人类永远无法被算法代替的底色。当机器能写出满分作文，我们反而更清晰地看到，真正动人的文字永远从真实生命里生长。守住这颗心，比掌握任何工具都重要。
3: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继续来看新闻。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在祁门县，一款创意茶品祁红粽茶凭借着粽叶和红茶的跨界融合，在市场上热卖，成为茶友和消费者争相选购的端午特色伴手礼。
4: 在祁门县纪元春茶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20多名工人正在娴熟地赶制祁红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一个个迷你的三角粽茶在指尖快速成型。祁门县纪元春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淑霞：
5: 祁红粽茶我们是从4月下旬就开始生产了，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4: 作为祁门县的创意茶品，粽茶以祁门红茶为馅，用箬叶包制而成，每颗粽茶里面包了6颗祁红，刚好满足一次冲泡的量。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祁红粽茶契合了端午元素，外形小巧，取食方便，尤其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青睐。这段时间纪元春茶叶有限公司粽茶销售日益火热，华东华南地区的客户订单不断，截止目前粽茶销售额已经突破了200万元。江淑霞：
5: 随着端午节脚步的一个临近，我们的市场需求其实也在持续的攀升，对于今年综合的粽茶整体销售形势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
4: 据了解，目前祁门县粽茶生产企业有10多家，其中较大的企业有3家，粽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这款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创意茶品正成为祁门红茶产业创新发展的新亮点，也为传统端午文化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3: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0: 我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每天都陪着自己的好友穿梭在
1: 高速公路、
2: 城市之中、
1: 乡间小路，
0: 他们共存在一个空间里，他们相互依偎，从来就不曾拒绝过对方，
1: 像朋友、
2: 像兄弟、
1: 像恋人。
0: 因为他们知道，当危险出现的时候，
1: 他
0: 是最可依赖的。追逐梦想，接受约束。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